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以及国元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A 股交易新规正式实行，将给市场生态、普通投资者交易带来哪些改变？医院公众号 AI 分身落地，缓解患者咨询难、人工客服压力大等问题。业主担心卖亏了，买家害怕买贵了，二手房交易的新模式能否终结溢价的拉扯？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和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股票 ETF 都有哪些类型。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记者7月14号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 经过公示调整， 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 国家医保局共收到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 涉及到药品通用名664个， 最终601个通过刑事审查， 其中目录外368个， 目录内233个， 总体通过率为 91%。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万亿元， 同比增长 16.9%， 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紧急预拨4.3亿元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 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 支持辽宁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总决定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 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
1: 公安部发布数据， 截至今年的6月底， 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 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0: 日前民政部公布9起非法社会组织典型案例， 其中部分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均被依法取缔或者责令解散。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的效率经过认证达到
1: 28.04%， 刷新了世界纪录。
0: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 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 5.25%利息， 固定年化收益 5% 等虚假信息。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 14号晚播出， 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
0: 当地时间7月13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 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 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会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1: 据报道，美国联邦航空局7月13号宣布， 已经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 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 计划最早于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 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天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
1: 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 病毒传播的速度创历史新高。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将会为您新推出一个小板块，叫做大公司头条，让我们一起在大公司头条当中去梳理最新鲜的财经资讯，关注大公司的头条新闻。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各位打新爱好者集合了，备受市场瞩目的长新科技将于本周四，也就是7月16号开启申购。295亿元的拟募资规模使它成为年内 A 股最大的 IPO， 妥妥的是今年的 A 股募资王。随着其上市进程渐进，这个超级 IPO 背后的豪华承销团也走入了公众视野。招股意向书显示，长新科技 IPO 承销团由6家券商组成，中金公司、中信建投担任保荐机构以及主承销商，国泰海通、国元证券、华泰联合、招商证券担任联席主承销商。此外，招股书披露，公司分2批落地员工的持股方案，累计授予股份覆盖6760人次，数千名技术、生产与管理核心员工共享企业成长红利。这波全公司一起致富的节奏真是让打工人羡慕。近日 SpaceX 官方宣布，星舰第13次综合飞行测试最快将于当地时间7月16号，也就是本周四，在德克萨斯州新基地进行。本次的发射窗口长达90分钟，将于美国中部时间下午5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7号上午的6点45分开启。本次试飞任务不仅要练好空中接力，也就是极间分离，还要为下一次的海上回收踩点，并且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 SpaceX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虽然星舰过往的试飞总是充满惊喜，懂的都懂，但这次要是成了，离马斯克的火星梦可就更进一步了。最近股市里有关于航天黑科技的传言，主角就是巨力锁具。巨力锁具赶紧出来澄清，什么独家供应商，什么20亿大单，统统都是假的。官方公告里写得很清楚，从今年开始到现在，商业航天的业务收入占比连0.3%都不到，对业绩的影响微乎其微。各位炒股的宝子们，千万别听风就是雨，投资还需擦亮眼呀。近日，美丽明天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是东方甄选的前核心成员孙东旭，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经营范围包括技术服务、技术开发、鲜肉批发、水产品批发等。股东的信息显示，该公司由孙东旭、石明、郭天全共同持股，其中孙东旭持股34%，石明、郭天全各持股33%。东方小孙带着明明和天全搞新公司了，美丽明天新鲜出炉，业绩如何，我们拭目以待。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对外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止销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

0: 年的23.75%提升到45%。公共及私人新增更换车辆新能源的占比达100%，车桩比保持在2.5:1以下。充电比找奶茶店还方便，不过别慌，禁止销售不等于禁止上路，油车还能继续兜风，插混和增程的小伙伴们也完全不用担心。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3: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4: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5: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6: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5: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6: 对不起，麻烦您了。
4: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6: 对不起，麻烦您了。
5: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6: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5: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7: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股票 ETF 常以它所跟踪的股票指数来进行种类划分，种类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分别是宽基 ETF、 行业 ETF、 策略 ETF 和主题 ETF。 咱们分别来说，宽基 ETF 是以宽基股票指数中的成分股来当标的。宽基指数在选取股票标的时，不会特定投资具体行业，而是以市场总体为参考。它的成分股覆盖范围广，包含行业种类比较多，例如中证500指数、沪深300指数等等。宽基 ETF 是一种常见的指数化投资工具，适合投资者用以寻求市场整体收益。行业 ETF 呢，就是以具体行业指数为准来选取标的进行投资，追踪的是某一特定行业指数，比如说新能源、半导体、医药等等。持有就代表间接投资该行业指数内所有的成分股。行业 ETF 属于窄基指数基金，由于样本过于集中，风险相对较高，不过相对于投资个股的风险还是会低很多。策略 ETF 是以策略加权指数作为基金投资对象，笼统地说

0: 它在跟踪某个市场指数的同时，还会采用主动或者是半自动的管理策略，来试图超越基准指数的表现，或者实现特定的投资目标。不过并不保证一定可以实现。策略 ETF 呢，适合投资者寻求基于特定策略的收益。主题 ETF 主要跟踪特定投资主题，相关指数往往覆盖了这个主题对应的上下游上市公司，旨在寻找特定行业或者是这个领域的投资机会。常见投资主题包括环保、军工、医疗、传媒等等。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就是股票 ETF 有哪些种类的相关内容了。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当中的自律性组织。证券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也具有自律性质。而在我国，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自律管理机构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那首先呢，就是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管理，对会员进行管理，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第二呢，就是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中国证券业协会是证券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采取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成员大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体现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促进行业共同发展方面。具体表现是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对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和负责制定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运行规则，监督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活动和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第三，就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按照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4: 妈，我要出门了。
5: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都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6: What？
5: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了的东西给小姨送过去。拜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4: 爸，我出去了，
7: 赶快滚。
1: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5: 不让。
1: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5: 不面吃。
1: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7: 切，别干这个。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吃了。
1: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5: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快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吃人弄死。
1: 爸，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7: 玩，带我一块玩，跟着玩。我准备两把薯片过去。
1: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8: Cool.
1: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5: 你咋不去死啊？
1: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7: 你怕是我林妈呀？哦，林妈叫你去死。嗯，
1: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9: 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
1: 大家好，我是史威。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深度新闻话题。
0: 最近啊，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了， A 股呢迎来了近年

0: 参数的调试以及和规则适配，为新规平稳落地做好了全面的筹备。那么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也正式开启了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会如何重塑 A 股交易的底层逻辑，具体又会带来哪些交易规则的变化和影响，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1: 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 15.05 至 15.30 分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

0: 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 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有百分扩容，则是从风险定价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3: 这次改革啊，是 A 股呢走向成熟的关键的一步。那改革的本质呢，是构建三公的这个市场环境。那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呢，也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4: 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新规呢，它是从7月6号的时候开始就是落地的。
3: 对，也就是上周一嘛。
4: 对，7月6号开始落地的，就是它已经运行了有一段时间了。
3: 嗯。
4: 那么运行完以后的话呢，应该说整体的这个大家的这种感受啊，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就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比较好的这样的一种体感，因为政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设计啊，它是有它的一个初衷在的。
3: 嗯。
4: 刚才特别也是提到对于一些相对的这种大的资金，因为它的这种调仓换股啊，它资金量比较大嘛，那么减少了这种大资金调仓，然后对于市场的一些这种波动，那么这个改革呢，也是 A 股走向成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3: 对，
4: 本质呢也是要构建更加优化的一个市场环境。盘后的交易时段的延长也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虽然我自己没有尝试，但是我想肯定是有人去进行尝试了，是提供了一个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一个土壤，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和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去筑牢风险的防线。
3: 再来说一说跟医院公众号 AI 的分身落地了。最近呢，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AI 分身呢，能够在7×24小时呢在线的秒回患者的问题。那 AI 分身究竟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的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5: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6: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5: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6: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 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

0: 让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

0: 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计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0: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五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1: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0: 我们都知道这个传统的公众号自动回复说的话啊，用的都是一些比方说这个固定的一些关键词啊，话术模板呢也是比较单一的啊，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标准化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就刚才所说的这个 AI 分身呢，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的模型，是具备了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能力的啊，所以呢可以展开多轮的这样的一种对话啊，甚至呢它可以承受得了哈、这个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咨询的能力，所以它还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到的啊。
1: 这个现在是这样啊，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呢，它相比较于之前的那种机械式的问答，一定是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当 AI 分身扛下了每天几百次的重复问答，尤其是针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诉求，其实就像我们以前打这个电话的时候，
0: 打电话的时候
1: 、就是你打比如说像一些移动通信商的这样的一些电话，他会告诉你你现在想问哪个方向的问题，然后你自己按嘛，按了以后然后进去以后他会列出来就哪些常见的问题让你自己带。那现在的话呢，像一些这种重复的问答，可能你就不需要走这么麻烦的流程了，你告诉他以后，然后这个 AI 分身就直接搜索就告诉你了。特别是一些常见问题啊，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反复回答很多遍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人工客服可以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一些患者需求，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一些简单的，你们医院几点钟上班啊？对吧？然后比如说节假日的这种排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我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挂号啊？网上预约需不需要这个？就网上预约了，线下还需不需要带身份证啊？对吧？这种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些流程性的问题。
0: 对。
1: 那么这些问题的话呢，就完全可以把它给交给 AI 的这种分身啊，然后人工客服呢去做更复杂的一些问题的这样的一些处理。未来随着应用的升级和场景的深化，医院呢，我想还会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的角色去进行转变。科技一定会深度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再来说一说这个买卖二手房的那些事儿。那现在呢，因为市场趋稳，加上定价机制影响因素呢比较复杂，业主和消费者啊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不少二手房的业主都担心自己卖亏了，而买家呢害怕自己买贵了啊，这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双方不知道对方的心理底价，那么经纪人在中间反复的协调，为了一些差价，有的时候啊三个人就这么相互谈判能谈够一整天。那这是线下不少二手房交易的一种真实的情况。那如何在双方都满意的前提下加快成交的节奏？今年以来啊，在北京一种名为诚意卖的新型交易模式就出现了，试点到现在呢累计覆盖了112套的房源，平均一个月内售出的概率从传统交易模式的十几大幅提升的57%。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二手房交易的这种新模式能不能终结溢价拉扯？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从线下谈判转为线上出价，从一个价格变为三个价格，这可能是这种名为诚意卖的

0: 新型交易模式最大的特征。贝壳诚意麦产品运营策略负责人管子军介绍，在买方交过五万元意向金，卖方交过五万元保证金后，就可以开始参与到这种交易模式当中。
1: 我们相当于是在线上建立了一个双方可以达成价格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场，保证金意向金是为了筛选出真实客户、真实业主的这种真实的意向，保证双方如果在线上一旦达成一致，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五万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业主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我们给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0: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管子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能够看得到的，而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则是完全端到端保密的，只有当消费者出价触发了价格线才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么由于是线上出价，当触发提醒价又没有达到心理底价时，这一新型交易模式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1: 比如说您的沟通提醒价是950万，那正好客户出到了950万，双方线上会收到一条短信，双方的经纪人也会收到相应的短信，然后那这个时候客户可以选择我要不要给这个业主发一个沟通的一个请愿，就是咱俩能不能聊一聊。然后那业主呢，他可以选择我跟他聊或者我不跟他聊，比如说业主觉得我就只想奔着底价成交，他可以不接受这个邀约，但是如果业主愿意接受，然后那双方的经纪人就又会收到信息了，可以去安排业主跟客户去沟通了。然后更呢，如果他达到了沟通提醒价，他也可以不给业主发请愿的这个邀约，他可以再出一次价，所以这个双方都是非常自由的。

0: 我当时卖房的时候就确实会觉得我们家房子卖吃亏了。
1: 这个很正常，就是买卖心理嘛，都是这样的。刚才我们说到这种利用保证金、意向金过滤线上出价，触发经纪人协助洽谈的诚意卖交易模式啊，是有可能向全国推广的，它有一定的价值。那么在网络时代呢，线上交易以后可能也会成为主流，对吧？在三方见面然后坐下来谈，我想可能越往后这年轻人就越会减少这种情况了。至少能够补充目前的二手房买卖的交易模式。但是新生事物要普遍落地呢，肯定是需要时间啊，需要地方政府推动啊，需要中介行业来进行这个参与。至少要让可能各个城市一些大的中介机构然后来去进行推，它才有可能能够推广。
0: 对，
1: 除了线上交易之外呢，影响成交周期或者稳定市场的手段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像这个主管部门按片区按季度来发布评估价格，中介挂牌不能低于这个片区的评估价格等等。那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引导市场的一些预期。
0: 对，那另外呢，就是推动二手房的以旧换新啊，像这个政府筹集保障性住房呀、安置性住房、人才住房以及发展长租公寓等等，跟这个二手房挂牌消化结合起来，来降低这个交易啊，就是要杜绝中介和买家联手啊，以远低于上一套成交价格的这种一口价来倒逼业主无序的降价。那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个卖家尽快的出手，买家呢尽快买到这样一个心仪的住房。好了，早上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1: 我是史维，
0: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1: 再见。

从前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面住着几只我从小养的鹅，它们吃了睡也睡了吃，还去想想天鹅，它们的日子过得多快。

0: 来。
1: 谁啊？
2: 这个帽子不睡觉的，搞什么样的？再不睡觉报警了。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知道，马上就好。
5: 小点声，小点声。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你心里的夏天都有些什么声音呢？是电风扇吱呀吱呀转着，是远处隐约的蝉鸣，是冰可乐刚打开那一瞬的气泡破裂。此刻想邀请你把音量调到一个刚好能包裹住你的大小，我们来听一些歌，来听听歌里的那些夏天。从傅如乔的这首《微微》来开启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夏日随身听，夏日随心听。

微微晨光，微微温暖，微微就是我们呀。你记不记得小时候那个漫长的暑假，躺在凉席上看天花板上的光影随着风轻轻晃动，那个时候觉得时间怎么都用不完。微微这首歌里有一种很轻的力量，它不是要告诉你你要加油哦，它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告诉你你微微的努力，微微的悲伤，微微的欢喜，都有人看见，那个有人也许就是你自己。今日份的夏日随心听来到第二首歌的分享，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天外来物》。

有些人的出现像夏天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毫无预兆淋湿了你，然后他走了。薛之谦唱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那样一种小心翼翼的靠近，那种我配不上的卑微感，像不像你心里那个不敢说出口的名字？这首歌的编曲有一种空旷感，像是站在一栋空荡荡的大楼里对着回声说话，而那个回声可能就是你自己的心跳。夏天嘛，总会有一些人从你的生命里路过，或留下一片锦绣，或留下一地狼藉，也会留下一段闪闪发光的回忆，我们称之为来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适但求其爱。

这首歌叫做《适当求其爱》，这个适当在粤语里面的意思就是随便无所谓，但是 Eason 在这首歌里把适当唱成了一种深情的叹息，适当求其爱不求其深。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感情里面受够了伤，于是告诉自己算了，随便吧，有个爱就行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心里那个小小的声音会在说，我还是想要那个非你不可的人呢。这首歌就像一杯凉了的茶，入口呢会有一点苦，回甘却是淡淡的甜。陈奕迅的声音从来不会用力过猛，他只是会轻轻地戳你一下，让你自己消化那个酸掉的感觉。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枯木逢春，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我都想收藏。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黄昏听的歌，窗外是橘色的天光，屋里渐渐暗下来，你坐在沙发上翻着手机里舍不得删的照片，有些人的名字你已经很久没有提起了，但在某个瞬间所有的细节都回来，他笑起来的样子，他说话的语气，你们一起走过的那条街，枯木逢春的声音有一种很粗粝的温柔，像砂纸上轻轻划过的手指。这首歌告诉你，有些风景看过了就是你的了，不必拥有，不必回头，只要记得就好。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叫做夏日随心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星河皆是你。这首歌唱的是想念这件事儿。你知道吗，天文学上说我们看到的星光是几万年前发出来的光，那颗星星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光还在赶来的路上。想念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心里装着一个人，他可能已经走远了，可能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可你心里的那束光还在穿越漫长的时间固执地亮着。

房东的猫的声音像夏天夜晚的风，凉凉的，软软的，吹得人心头微微一颤。那在上半段，我们就在房东的猫所念皆星河的歌声当中短暂的休息一会儿。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3: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4: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5: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3: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4: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5: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3: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4: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3: 什么？裤子松了？
4: What?
3: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6: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5: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4: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3: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7: 我了个去，
3: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4: 好美啊，好仙呐、啊、
6: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5: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3: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4: What?
0: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3: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
4: 啊。
3: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0: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8: 在耳畔盛放，
9: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8: 在心田流淌，
10: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8: 那些歌儿，
11: 那些歌儿在耳边，
8: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回来，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今日份的主题歌单《夏日随心听》，听听那些不轻易对任何人说起的执念，和那些滚烫如昔的过往。

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单依纯的声音像一束深夜的光，清透的让人心疼。这首歌里有一种很笃定的温柔，无论你走多远，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变化，总有一份爱是永不失联的。你相信吗？真的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消散，有些爱会变成习惯，变成记忆，变成你某天吃到一道菜时眼眶一热的理由。

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像夏天的风，你看不见它，但你知道它一直在吹。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一首很温馨的歌，福禄寿的玉珍，这是一首写给外婆的歌。

转，别再抛下我了。

玉珍是外婆的名字，这首歌里有一种很原始的情感，我们能听得出来，对逝去之人的思念，她好像不是故意煽情，不是故意催泪，就是用最朴素的语气问外婆，你还好吗？我想你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已经很久没见了，但你总觉得他还在。你路过他爱吃的店，听到他喜欢的歌，都会在心里默默说一句，你看，我还记得呢。夏天的夜晚，星星特别多。那些离开我们的人，也许真的变成了星星，在看着我们好好生活。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夏日随心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康姆士乐团，《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你要如何我们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这是一首听起来很轻快，歌词却很厚重的歌。康姆士乐团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唱着你说怎样就怎样，我都可以的。可是仔细听，这种都可以里面藏着多大的包容和爱呀！在所有的关系里，最难得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我一直陪着你的笃定。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在，我都支持你。这首歌像是深夜巷子里传来的吉他声，不吵不闹，却让你跟着想哼唱。想哼唱，夏天嘛，总要做一些勇敢的事，说一些不敢说的话，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去做了。时间来到早上的9: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那些歌儿。今天我们分享了夏日随心听，那明天和后天还是这样一个主题分享，也希望有更多适合在夏天入耳的旋律陪你度过这个盛夏。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房间里都是汗如雨下的，尤其是高温户外工作的人，这份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三伏天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解解暑降降温呢？推荐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加上清新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就像打开盖子之后又吹来一股凉风一样的清爽。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啊，很容易造成伤害，这款夏天的清凉神器要慎用，已经有人被冻伤了。很多家长把全部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地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的补水的佳品。柠檬水真的有传说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今天来和您说说。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空调房里稍微一动呢也会出汗。那么如果说是在户外呢，更是容易汗如雨下。那么大家恨不得一整天都待在空调房里，不到太阳下山不出门。但是呢，很多人因为工作啊，比如说像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以及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等等，依然要在烈日当空的户外。

0: 路奔波，一干就是一整天，这份辛苦呢可想而知。这种暑气逼人的天气下持续劳作，中间又顾不上歇息，不少人一下子就容易中暑了。除了口干舌燥、烦躁胸闷之外，有些人甚至还出现了头昏脑胀的症状，站也站不稳。到了凉快的晚上虽然好一些，可是第二天还得在酷暑下工作。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解解暑、降降温呢？那推荐一壶薄荷绿茶。薄荷绿茶甜淡皆宜，材料也非常简单，就是干薄荷叶5到10克，绿茶5克，放入茶壶中，加开水400毫升，浸泡5分钟，滤过茶渣之后就可以饮用了。如果是放入少量冰糖或者是少许的蜂蜜，口感更好，但糖尿病患者不要添加冰糖或蜂蜜了。那么这款薄荷绿茶呢，适宜需要户外工作不便冲茶的人，可以将这些材料直接放入水壶或者是保温壶中冲泡。如果能够做成小茶包，则是更为方便的，可以反复的加水，多次饮用。这道茶饮其实也可以用冷水慢慢的泡开，只是时间呢需要久一些。当外界温度过高的时候，对于人体而言，出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散热方法。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盖着盖子烤着火的水壶，那么周身的汗毛孔窍便是出气的通道。在三伏天里，人体出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环境当中温度的攀升速度，就像一整壶沸腾的水只能靠一个细小的壶嘴来出气。通气不畅，那人体内蒸腾的热气自然冲得人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如果人体本身水分就不足，或者是因为外界的闷热潮湿而汗出不畅，热量无法充分散发，就会导致中暑了。面对这些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喝水，而且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定时不间断的补水可以让人体保持着足够的水分，以支持出汗散热。往水中加点料做成薄荷绿茶，则能够进一步打开人体散热的盖子。薄荷最突出的功效是疏散风热，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它辛凉的性质为人体打开毛孔，以加速热量的散发。薄荷还有清理头目的作用，无论是它辛辣的味道还是浓烈的芳香，都能让人精神一振，带来从头到脚的凉爽感。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加上清新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就像打开盖子之后又吹来一股凉风一样。那么相比于喝薄荷绿茶，直接吃冰棍喝冷饮会怎么样呢？当然是一时爽啊，不过也是仅此而已。夏天人们常说热得不想吃饭，这是因为脾胃本就不堪暑热困扰，状态低迷之际，一杯冷饮浇下去，人体反而会因为骤然降温而变得更加呆滞了。寒主收饮，在本要疏散的关头，这一收可不就反了吗？而薄荷绿茶的凉是药性中的微凉，是心中带凉，常温饮用也一样可以解暑，不但不伤胃，还能把脾胃从暑热中解救出来，让人体通身舒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

0: 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使用不当啊，很容易造成伤害，那全身喷上会冷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这是一位运动达人小王在朋友推荐下买了一瓶降温神器，回想之后啊，这个用的感受，他表示啊，体感非常的不舒服。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晒出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会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这是使用不当呢，还是另有原因？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啊，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在按下喷雾按钮时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地喷出，并且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那么乙醇呢，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薄荷脑，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的时候呼吸都觉得清凉道理是相似的。在挥发成分蒸发吸收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当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中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保湿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但是呢，清凉喷雾如果使用不当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呢，它会容易发生爆炸。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或丁烷是易燃气体，和空气混合之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刻使用打火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高温呢，极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容易产生爆炸。要注意啊，这类产品应该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不得高于50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的中控台、后备箱等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此外，家长们要注意，近距离使用的时候，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口、鼻部位。如果儿童玩耍时将喷雾误喷在衣服上，一旦接触明火，极其容易引发火情。另外要小心喷了之后皮肤被冻伤，这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还有仔细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呢，发现它当中啊是含有干冰的。那么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于小云介绍啊，市面上部分降温剂的上面标注的干冰啊，并非是成品内含有固态的干冰，仅为喷射后二氧化碳气化带来的短时的体表降温，在作用机制上和皮肤科临床使用的液氮冷冻治疗是类似的，但是它的冷却强度呢，远低于皮肤科用的液氮冷冻，两者的作用效果是不等同的。液氮冷冻疗法呢，旨在是利用极低的温度异常增生组织，比如说病毒油啊，发生坏死并且自然脱落。它 是用极低的温度使这些异常增生组织向病毒油发生坏死，并且自然脱落。但是这个机制如果应用于正常的皮肤呢，必然会造成组织损伤。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的温度过低、剂量过大，或者是作用时间过长，极其容易引发皮肤的冻伤。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特殊人群不建议使用凉感喷雾，对于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儿童皮肤屏障还没有发育成熟，皮肤薄嫩，对低温剂刺激还有乙醇和薄荷脑的耐受极差，极易出现冻伤、刺激性皮炎或者是过敏。儿童呢，无法准确地表达不适，容易因为喷洒时间过长、距离过近导致严重的损伤。部分老年人存在着皮肤感觉减退、循环功能下降，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外周血管病，对低温刺痛的感知不敏感，发生冻伤或者是刺激的时候难以及时察觉，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呢，老年人的皮肤本身干燥、屏障脆弱，乙醇等成分会进一步的破坏皮肤的屏障，引发瘙痒和湿疹等问题。另外，皮肤敏感、屏障受损的人群本身的皮肤处于高反应状态，乙醇、香精、薄荷脑等成分极易诱发或加重皮肤的症状，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的症状。那么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想使用凉感喷雾呢，告诉你一些安全使用的小贴士。使用前要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位置大量的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是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和爆炸。第三是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
1: 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亲子关系。很多家长啊，把全部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之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根源。

0: 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1: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当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了。那么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那么脂肪肝有哪些危害？脂肪肝能够逆转吗？如何预防脂肪肝呢？ 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大家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2: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5: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2: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6: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2: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6: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小妹。
2: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5: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2: 好，有这么难看吗？
5: 我跟你讲，你穿这个那个青蛙样的。
4: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2: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6: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2: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哼，
6: 小妹，小妹，我叫叶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该如何正确健康的喝柠檬水呢？还有脂肪肝真的是胖人的专利吗？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解开这些谜底。

在夏日炎炎，喝一杯柠檬水真的是补水和解渴以及消暑的最佳的饮品了。那么在一众甜腻的奶茶色当中，清清爽爽的柠檬片飘在透亮的水中，仿佛是一股清流，让人从味蕾到心田都是清透无比。一些朋友坚定地选择柠檬水，不仅是因为它清爽的口感，还是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很多的功效，比如说美白养颜、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预防感冒等等。那喝柠檬水真的有这些功效吗？咱们先说答案。喝柠檬水虽然没有这些功效，但是它相比于白开水呢，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我们建议呢，夏天要多喝柠檬水。要想搞清楚喝柠檬水喝的到底是什么，就要先来看看一杯柠檬水当中都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一杯最常见的柠檬水主要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片柠檬片加上水，而柠檬片又由柠檬的外皮、内皮、柠檬果肉和柠檬籽组成。因此，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来自于柠檬片，主要有维生素 C、钾、钙、少量的多酚和类黄酮的物质、香豆素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柠檬烯，还有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等等。我们要知道，一种食物想要发挥人们期待的效果，一方面要看它是否含有达到这个功效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另一方面要看它所含的营养物质是否达到一定的剂量，只有两者都满足，才能够达成所愿。那想靠喝柠檬水就美白，真的是不太行的哈。想要美白抗衰老，可以通过食物多摄取一些维生素 C、 优质蛋白以及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花青素、茶多酚等。遗憾的是啊，柠檬当中不含有优质蛋白、花青素、茶多酚等植物化学物质也很少，唯一能够带来美白功效的维生素 C 含量似乎也不高，那么更别提柠檬水了。我们按照一颗柠檬60克切成6片来计算，一片柠檬约10克含有 2.2 毫克的维生素 C， 也就是说每次用2片柠檬泡一杯水，假设柠檬片中的维生素 C 全部溶解到水中，我们喝一杯柠檬水大致只能摄入到5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 这个量可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或者是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 C 多。因此寄希望于靠柠檬水美白实在是太过虚幻了些。喝柠檬水能够改善免疫力吗？答案也是不行。维生素 C 的确是有助于调节免疫力，而且能够适当的缩短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并且缓解感冒症状。然而柠檬水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实在是不算高啊。真想提高免疫力，远不如多吃点富含优质蛋白的白肉，以及猕猴桃、圣女果、草莓、橙子、鲜枣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新鲜水果。喝柠檬水的最大好处是让你多喝水。喝柠檬水，我们能够收获的最主要成分是水，但是比起白开水，柠檬水还是有独特优势的。柠檬独特的挥发性香味物质以及酸酸的口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不知不觉中可能会令人们喝水量增加。而多喝水的好处啊，显而易见，比如说能够让排便更顺畅，有助于减肥等等。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是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要尽情地喝起来吧。那么柠檬水怎么喝更健康呢？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建议在柠檬水中加入糖或者是蜂蜜来调味儿，这会令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水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变成了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如果想让柠檬水变得更可口一些，可以试着给柠檬水加点料改良一下，同时搭配其他食物获得更好的营养。想要补充维生素 C， 搭配新鲜水果和优质蛋白。
柠檬水的维 C 含量比较低，可以叠加其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弥补一下，比如说下午茶可以安排柠檬水加草莓、圣女果、橙子、猕猴桃、冬枣这类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的水果。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优质蛋白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添加调味很少的素食的鸡胸肉、煮鸡蛋、低盐奶酪等等。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C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皮肤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帮助皮肤恢复弹性，让皮肤更饱满，这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白嫩。想要提升营养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和原味果干。如果觉得柠檬水不如想象中那么有营养，可以适当的搭配其他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比如说原味坚果或者是原味的果干。原味坚果能够提供矿物质和一定量的蛋白质，原味果干呢能够提供相对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一定的糖分。需要注意的是啊，原味果干的含糖量一般较高，如果将它作为正餐，则作为加餐的话呢，则正餐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还有呢，就是健康的喝柠檬水啊，想要口味更好，需要用两个小技巧。柠檬水的酸味倒还容易接受，让人接受无能的是柠檬水当中隐隐的苦涩味。要想让柠檬水的口味

香味物质的释放，香气浓郁的柠檬水会适当的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要注意泡好之后啊，最好是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淘完米的水千万不要浪费了，用淘米水洗手既能去污，还能使皮肤滋润光滑。用淘米水洗碗去污力强，还不含化学物质。案板用久了会有腥味儿，放入淘米水当中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盐擦洗，腥味儿就能够消除了。白色衣服在淘米水当中浸泡十分钟，再用肥皂清洗，就能够洁白一新。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这种悄无声息的肝脏病变初期呢，大多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却会慢慢的侵蚀肝功能。不少人疑惑它是否可逆呢？潜藏着哪些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您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与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大家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1: 脂肪肝不是胖子专属，肥胖只是脂肪肝的常见诱因之一，瘦人、正常人都可能被其困扰。脂肪肝核心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主要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后者也叫代谢相关脂肪肝。那么第一个原因引起非肥胖的脂肪肝，包括长期的饮酒，是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诱因。酒精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与体重无关。第二，体重超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我们叫代谢综合征。体重超重的患者因代谢紊乱、脂肪分解合成失衡，脂肪肝患病风险显著升高，可引起代谢相关脂肪肝。部分患者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即使体重正常。

0: 也可能因脂肪代谢缓慢引发内脏脂肪超标，即瘦人脂肪肝。最后一条，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妊娠，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可导致继发性脂肪肝。可见体重并非判断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关注代谢状态、生活习惯更加重要。脂肪肝不是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仅损害肝脏，还会引发全身链锁反应，危害远超想象。其一，对肝脏的直接危害最为致命。脂肪肝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肝细胞长期被脂肪浸润，会继而引起炎症，我们叫脂肪性肝炎，进而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肝纤维化分有四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肝硬化了。既往研究提示，若放任不管，脂肪肝的肝纤维化每七年能长一期，约三十年，大家伙四年，四七二十八，三十年就可以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其二，全身代谢紊乱是重要的隐患，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患者往往伴有胰岛素抵抗，患有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两到三倍。此外，脂肪肝除了增加肝脏的负担，还增加这个心血管风险，诱发冠心病、心肌梗塞，包括脑梗塞等严重的疾病。因此，即使是轻度脂肪肝，也可能存在肝细胞损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脂肪肝能否逆转，关键早发现、早干预。单纯性脂肪肝阶段，肝细胞没有明显炎症、纤维化，调整生活方式一到两年可让脂肪消退。即便到脂肪性肝炎，即使干预也能避免肝硬化。一旦发展为肝硬化，逆转难度会大幅增加。逆转的核心方法在于脂肪肝病因的控制，代谢相关脂肪肝逆转核心的三板斧。第一，严格控制饮食，减少脂肪和糖分摄入，增加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彻底戒酒。第二，就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训练，逐步降低体重，每周减0.5到1公斤为宜。第三，控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需规律服用药物，改善代谢紊乱。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核心就是在于严格戒酒，如果能够严格戒酒，一粒药都不吃就能好。代谢相关脂肪肝的预防核心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一，食物预防是基础，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素饮食，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甜食摄入，避免过量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促进脂肪代谢，控制左右热量摄入，每餐7-8分饱即可，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坚决杜绝发迷食物，远离黄曲霉素，减少肝脏代谢负担。其二，规律运动是关键，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包括骑自行车，每次30分钟以上，帮助燃烧多余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酒精性脂肪肝预防核心在于严格戒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黄酒、红酒、米酒，最好是一滴都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要做到严格戒酒。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0: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1: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科普中国和人为健康。那么在这儿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
4: 好，
3: 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刚开直播的时候有朋友说今天真早啊，我们就准时开播啊，11点钟，现在11点02分了。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直播间啊。有朋友说怎么连线，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这个是最直接找到我们的方式，但是热线比较难打通，我更推荐下面的两种联系方式。首先在微信里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完之后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直接发送您的问题了。另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点头像直接的私信，看到私信之后我们会回复大家，那么在受理完您的问题之后才会有连线的这个过程。所以第一次来反馈问题的朋友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当然您这个事儿如果很急，我也常说了可以备注加急，会帮您进行优先的，会帮您去催的。那在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各位辛苦一下啊，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多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那粉丝灯牌灭了的可以给我们亮一下，让我们直播间的人气啊活跃起来。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吧，很多事要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先说潘女士，昨天潘女士的问题，我们是第二次找东风日产，为什么这个事儿这么着急？她和其他拿不到合格证的车主的问题又不太一样，因为潘女士是东莞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的二级合作商，她是二网的经销商，长时间的合作，据潘女士自己说，合作得有个10来年了吧。没想到这次帮客户拿了6台车之后，这6台车都没有合格证。那他的客户在催他，那他在催这家 4S 店。4S 店现在就是完全放任态势不管的状态，让车主潘女士啊，包括这个等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去走他们的途径。所以这个事呢，我们在上周找了东风日产客服中心，那昨天也找了东风日产客服中心，那厂家给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的反馈是7月7号的时候这家店已经开始经营异常了，但是潘女士的6台车是在4、5月份下定购买的，所以在她经营异常之前，那如果按照厂家说的这事儿他们会管的会处理的，你昨天跟我们就是这么讲的嘛，我们也问了，那如果你管你处理现在怎么解决，给合格证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车主说门店之前一拖再拖，从5月份拖到6月底，从6月底拖到7月初，从7月初现在昨天给到的时间是7月30日，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但是月底能不能给车主现在不敢相信了，他需要一份承诺，他需要你

0: 哎，您好，主持人。
1: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0: 没有。
1: 厂家还是不联系您是吧？
0: 没有，从头到尾我自己打了100个电话的意思，从来没有联系过
1: 我。
0: 我
1: 知道，我知道，他就是打了很多电话不理你嘛。而且昨天我就说了，他们客服中心系统当中记录到的所谓的7月30号可以给您6台车合格证的时间，第一这个时间准不准不知道，第二这个时间也是昨天他们电脑当中查出来之后，您和我一起，我们共同的第一次听说，他们连这个时间，连这个电话都不打给你，都不告诉你一声，还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您才知道，就这么不愿意给你打电话呀，是不是啊？
0: 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也不说
1: 啊。来，我问问他们吧，东风日产，你为什么不给你们的合作商打电话呀？他也是你们的客户啊，他帮着你们卖出去6台车啊，车也是他买的，他采购的，这怎么了？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接收不到你们的电话？怎么了？来，我们问一下东风日产客服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今天是潘女士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厂家也是在给您继续处理。
1: 嗯。
2: 然后这个问题也是已经转达到我们厂家业务的部门，也是我们厂家也是在高度重视。
1: 嗯。
2: 正在协调一个相关方的一个处理。
1: 嗯。您说完了啊，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抱歉打断您，您工号多少？
2: 啊，主持人，我的工号是6313。
1: 6313号工嘴，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这个问题今天第三次找你们，刚刚您说了一段话术，你们在积极处理，在跟进这个话术，您的同事昨天也告诉了我们，并且你们昨天给出了一个7月30号给合格证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是你们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告知的，你们不愿意给潘女士去电话告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了，你们跟潘女士之间有什么矛盾，或者有什么过节，或者是碍于她二级网点这个合作经销商的身份，你们不能给她去通电话是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人家打了100个电话，那您查查吧，人家打了多少通电话给你们，您查吧，尾号0089的这个，0890的这个，您查一下，潘女士给你打了多少通电话？她说打了100个。
2: 稍等，我现在就查看一下。
1: 那您查看一下吧，或者你们给她回过电话没有？你们回过几个？现在不是说这个问题不给你们时间处理，是你们处理的时间太久，而且你们处理的过程也很奇怪，反反复复让她和一家已经经营异常的经销商去沟通，她都异常了，她能跟她怎么沟通？我就不理解了。那如果你们再沟通，你们沟通出来什么？如果沟通出来了这个时间，并且这个时间是靠谱的，是准确的，你们给潘女士打通电话，让她吃个定心丸，等你们等到7月30号又怎么了？2个月都等了，也不差最后这1个月了，半个月了，对不对？都半个月了。先生您看一下，她打了多少通电话给你们啊？打了100个，你不回电话是不是啊？先生，
2: 确实不好意思，是我们工作人员给服务一个问题，然后第二是我们也是
1: 服务
2: 去反馈了我们的处理了。
1: 不，先生，咱你别把我往外推啊！我问您的问题，你要回答我。根据潘女士的这个手机号来电，您查一下系统当中她给你们打了多少通电话，你们给她回过几通电话？
2: 是的，我现在给您查一下，麻烦稍等一下。
1: 哎，我等您查吧。我除了好奇你们不管这个潘女士的问题，我还特别好奇为什么不给她回电话。真的，我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你们都不着急呀？那这种事情不急，那东风日产的车主、用户，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们会着急，会给别人打电话呢？
2: 那确实，不好意思。然后主持人，我们这边是查看的话，这边是从客户是从1月1号的时候用0890这个手机号拨打到现在的话是有99通。
1: 1月1号就找你们了。99通电话，来，您稍等啊，潘女士啊，
0: 哎，
1: 哎，你4、5月份的时候订的这6台车，你1月1号开始就给他们打电话了，怎么了？
0: 没有，
1: 啊、
0: 那是前面，不是，错了，那前面是前面的问题，我是陈到陈那个车子不行的时候，车子我知道合格证拿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打。
1: 啊，等于就是从1月1号和厂家通电话，然后到5月份开始拿不到合格证的时候，重点投诉这些问题。
0: 不是，前面的事情算是前面可能出了。前面拿的车有问题，我给他们打的电话，那我是从5月份开始给他打吧。
1: 这是5月份开始反馈合格证的问题，前面呢有你的通话记录，反正从1月1号到现在，你找东风日产客服中心找了99次，给你回过几通电话，您还记得吗？
0: 没有接过一个电话，
1: 一个都没有啊！漂亮，来吧，6313号，您看一下，你们给他回过几通电话？他说一个都没有。先生，
2: 查询一下，麻烦稍等一下。
1: 哎，您查询，等您啊，一个都没有，太夸张了吧？我有点不相信，你最好查出来有一个，有一个我们也好受一些。你要真一个都。

0: 都没有，真太难受了。怎么了？你们现在客服中心就是拒绝给车主回访，拒绝给任何的用户回访，在你们这消费了，把钱交了之后，服务就终止了，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真的有99通，对吧？也不用如果了，就是真的99通，你已经查出来了，你不给他回过一通电话呀？从1月1号到现在，之前找你们是其
1: 就是
0: 他的
1: 经
0: 事
1: 过我
0: 儿。
1: 们查，
0: 哎，您说，查询完结果是什么？
1: 不好意思，打断您啊，主持
0: 您
1: 人，
0: 说。
1: 现场经过我们查询的话，今年2026年的时候，5月31日10点56是有别人外呼，是给客户一个致电的。
0: 5月31号的10点56分，你们外呼过一次记录，给车主去电话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啊，这个通话成功了吗？
1: 这边是这边通话是成功了，是证明时间3秒，然后通话时长是102秒的。
0: 成功了。那还有其他的回访记录吗？还是就是一次？
1: 这边通过0890这个尾号，目前是只查询到这一个。
0: 只查询到一次。那怎么我说的这么准呢？就一次，好受一点。但其实就一次的话，也没有那么好受啊。潘女士啊，给你回过一通电话，是不是？5月31号。
2: 但我没接到呀。
0: 他说通话有103秒，你怎么没接
2: 那
0: 到
2: 肯定
0: 啊？
2: 是我在通话中，他可能在打过来的，我真没接到，接到我会不知道。
0: 反正他给你打过一次，但是
2: 这个
0: 呢。
2: 好。
0: 哎，没事儿啊，反正他记录当中呢，你99通电话给你回过一次，但这一次至少在您这来等于是无效沟通，因为您觉得您接都没接着。然后这样啊，先生，你们这一通电话呢，应该是对着这6台合格证的车辆的问题，但是5月31号的这一通电话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一直遗留到了今天7月15号。所以你们现在准备怎么解决？我们之前反馈的非常多的问题，你们一个都没有回答，你们只是告诉我们。这家东莞的汇金长海专营店目前正在走这个经营异常的流程，还没走完。这个是上周大概在7月9号给我们的答复。这家店是7月7号开始出现经营异常的。那么现在您帮我查询一下，这家店和你们解约的流程走完了吗？这周走完了吗？
1: 现在主持人，不好意思的话，我们客服还是暂时没有这个权限，这边并不能查询到这边专业店是否我们给走完这个，这边解约这个
0: 哎，
1: 流
0: 那
1: 程，
0: 您
1: 就
0: 那
1: 是不好意
0: 来，
1: 思。
0: 没关系，查不到流程也没有关系。那您查一下，现在这家店还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异常还是不异常？还是已经解约？因为7月9号你告诉
1: 是
0: 我
1: 的，
0: 未
1: 我现
0: 解
1: 在就给你
0: 约，
1: 查询一下。
0: 对，您查询一下，可能已经解约了啊，您查询一下吧。厂家完胜。啊，有朋友，这位朋友，你是觉得厂家打了一通电话就打了我们潘女士的脸吗？回一通电话就可以了吗？99通电话才回一通电话，我接受不了
1: 不
0: 这
1: 好意
0: 样的
1: 思，
0: 状态。
1: 然后
0: 哎，
1: 你好，
0: 您
1: 主持
0: 说，
1: 人，这
0: 您
1: 边
0: 说。
1: 是我们是真没查看的话，2026年7月7号的时候反映这个专业店的东莞汇金长海目前啊是处于未解约非正常营业一个状态。
0: 啊，我知道7月7号未解约，经营异常嘛，非正常嘛，对不对？
1: 对，是非正常营业状
0: 就是
1: 态。
0: 现在这个状态没有任何的更新，还是未解约，但是经营异常，是不是
1: 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是状态表的话是还是显示的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0: 那要怎么理解这样的状态呢，先生？就是未解约，那就还是你们授权的，但是经营异常，那他是不能卖车了，还是不能售后了，还是怎么样？在这个经营异常的范围当中，你们对他哪些权限进行了限制？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个您知道吗？
1: 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是如果是售后和销售，如果是正常营业，他们都会给标明，但是他并没有标明，所以说这两个都是没有权限的，那并不能去明示正常营业。
0: 就代表着你们没有跟他解约，但是他现在已经不能卖车和不能售后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的。
0: 啊，明白了。所以就是对于东风日产来说，你们不跟他解约，但是他不能卖车也不能售后，那你们为什么还不快点跟他解约啊？
1: 这个具体的服务流程的话，这边是解约流程，我确实客服还是暂时没有这个权限通，
0: 啊，对
1: 这
0: 不
1: 边知
0: 对？
1: 道的，就是不好意思。
0: 对不对？就是整个过程很奇怪。你看，从5月份已经有车主陆续反馈，已经有二网的经销商陆续反馈，这家店给不出车，给不出合格证了。然后迟迟到7月7号才开始出现经营异常，但是出现经营异常嘛，你们厂家又显示未解约。那如果一通电话问你们说这家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你会先告诉他是授权经销商，但是现在有经营异常，那其他的你又查不出来。所以你们如果要解约，就尽快解约；如果你们不解约，和他还有继续合作授权的可能，就尽快把这个 4S 店给扶起来。这么个事儿。当然了，7月30号能不能给6台车的合格证，这通电话你们能不能打给潘女士，不要我说。 先生。
1: 对，是的，确实不好意思给潘女士带来个不好体验，也耽误她的很多时间。然后她这个问题，我们都会给您继续反馈到我们厂家后台，由我们厂家后台相关部门人员去继续受理。
0: 你们继续受理的话，能不能给车主去通电话？对吧？我七月
1: 这肯
0: 九，
1: 定是要的。
0: 哎，是这样，我7月9号找你们的，5月31号你们才给他回过一通电话。那从7月9号到现在，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回电话？找媒体之前的我不管了，找我们之后的为什么不给他回电话？我们也问你们东风日产，如果经销商退网，在退网之前售出的车辆不给合格证，你们厂家会不会兜底？这个问题你也要回答的。我们要知道你们的态度，你是管还是不能管的？管的话，以后东风日产的车主来买来说啊，我能不能买东风日产啊？这个服务怎么样啊？我可以拍着胸脯帮你们打包票，我说厂家绝对服务质量可以的，你哪怕退网，他都有兜底服务的。但如果你说你不管，99通电话你才回一通电话，我怎么说？所以，先生，您帮我们把这问题记录好啊。7月30号，6台车的合格证，1台逍客，5台经典轩逸，6台车的合格证，能不能给到你们的二级合作商的潘女士手里？把这个信息准确的告诉她。如果能，我建议潘女士等到7月30号，我们一起等结果。如果你们不敢100%的和她说能，那你们如果不能的话，你们的 B 方案是什么？要告诉车主接下来怎么做。但是这个信息还是昨天节目当中你们告诉我的，潘女士不知道，所以你们要给潘女士去通电话，可以吗，先生？你们客服中心可以吗？
1: 这是可以的，按照他们这个客户的一个诉求，还有您所反馈的问题，我们都会给您去如实登记、如实转达。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也继续反馈到我们厂家后台人员去管理这个问题、受理这个问题，后续也会这边联系唐女士的。
0: 啊，你得联系潘女士，也要联系我们，我们的问题你们还没有回答呢，你们兜不兜底呀？对吧？你们兜不兜底啊？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帮我们转达。
1: 好了，您这边所说的问题，我们都会给您去如实登记、如实转达的。
0: 哎，感谢您啊，那不耽误我们彼此时间了。您抓紧时间记录好，联系方式再留给您一次。谢谢您啊，先生，辛苦您了。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我不是说我不让潘女士等，你这种事情没有办法。你说现在立刻马上合格证给到，也不现实。那厂家确实需要去协调。我经常说一句话，大家都是受害者，厂家也不想，店里也不想，车主更不想，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局面出现了。但是你不能说。你要怎么样也好，或者你不帮他也好，或者你已经有方案也好，你这个事儿你不跟他明说，你总是在拖拖拖，好了吗？然后来投诉，投诉完之后最终得到一个时间，昨天告诉我们有时间的，结果这个时间也不告诉车主，还让他干着急，到现在为止又过去24小时，一通电话都不打给他。我还是希望99通电话，一通回复电话都没有最好。结果5月31号是打了一通，车主还没接到，没接到你就不打了吗？你6月1号不能打，6月2号不能打，昨天不能打，上周不能打，怎么现在大家都这么节约电话费了呢？你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不打。你打99通，我给你打一通，你没接着就算，我等你103秒。好离谱，啊！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合格证的事儿啊，最近合格证的事儿挺多的，而且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一汽大众的关于厂补的。还有自己的，关于在 4S 店交了全款，连车都拿不到的，钱也退不出来的，有很多类似的操作。对于这类的消费提示和消费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的和大家反复的说，一定要小心。催你交钱的啊，催你赶紧办按揭的，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啊，你配合我有什么优惠的啊，交完钱之后给你返现的，就是各种方式的，就是异于常态的，咱们就谨慎下单，好不好？谨慎消费，来吧来吧，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资。
0: 姓资是吧？哎，
3: 对。
0: 哇，这个姓好小众哦。资先生您
3: 啊，
0: 好，您什么车
3: 是
0: 呀？
3: 的，我是智己。
0: 啊，你是智己啊？我刚说完这个智己，
3: 对，
0: 你不会是云南的那个智己吧？
3: 就是，我就是受害者。
0: 啊，来说说吧，说说您的故事啊，什么时候定的？多少钱交了？
3: 我是5月5号在 APP 上下的定金，然后6月5号的时候接到这个，验车交车的这个通知，然后6月5号到了 4S。

0: 就车没
1: 对，就
0: 到。
1: 是车到了，但
0: 哦，
1: 是我是加装了一个那个电动脚踏板，他说电动脚
0: 这
1: 踏
0: 个
1: 板
0: 脚踏得在
1: 没
0: 店里
1: 到。
0: 装，不是说你在厂家那边直接给你原厂装上的，就得在
1: 对
0: 店里
1: 对
0: 装
1: 对
0: 的是
1: 对，
0: 吧？额外订的啊，哦，没到，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呢？然后呢？
1: 没带他没到，他就说反正你现在开出去还得回来装这个脚踏板嘛，那你比较麻烦，
0: 早
1: 那
0: 知
1: 你
0: 道
1: 不如
0: 开出
1: 就在
0: 去
1: 我
0: 了。
1: 们这个，对，就在我们这里再放几天，
0: 然后呢？
1: 然后延迟交付，我们还会有一个10000块钱的补偿金。
0: 哟，这么好呢？延迟交付补偿10000，你当时听着没觉得有猫腻吗？这给太多了。
1: 因为当时没想这么多，
0: 那你
1: 就
0: 是真
1: 也
0: 没想
1: 是，
0: 啊！10000块钱延迟交付金，我头一回听说。别人家几百积分都已经烧高香了，对不对？
1: 他的这个
0: 你。
1: 10000块钱是按一个月来算的，就是除以30，每天是330块钱。
0: 挺多了，延迟交付每天330块钱也挺多了，因为你这跟别
1: 对。
0: 人不一样，这不是说还没有排产，在预计的交付周期之外再进行排产的，这个一般厂家会补的。你这车都到店了，只是脚踏没来，你这种延迟交付他也要1天330的给你去补，这明显就是不对呀，不符合常理啊，有猫腻。那现在怎
1: 是
0: 么
1: 的，
0: 样？你后来再去找车是不是不提不了了？
1: 对，车提不了了，
0: 你问
1: 然
0: 他这为什
1: 后
0: 么我提不走？车不是在店里吗？
1: 4S 店已经闭店了，闭门了。
0: 明白，你当天发现这个车在店里，本来是要等脚踏的，回去等了几天之后再去找他们，店没了。
1: 对，
0: 几天？等了几天？
1: 等了差不多到月底吧，我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对劲，因为，
0: 你稍等，不着急。6月5号订的，然后15号是不是要交车的？然后从15号你等到了6月底，直接发现这个店已经关门了。
1: 对，因为中间我联系这个我的销售在我交完全款差不多3天左右的时间，他就给我打个电话说他已经辞职了。
0: 怎么这么有预谋呢？先让你全款
1: 对，
0: 交了，然后该不干的人都不干了，都走，
1: 对，
0: 最后把店
1: 对，
0: 门也锁上了。你车在里边，车现在在里边吗？
1: 车不在，车已经被拉走了，不知道被谁拉走了。
0: 车也被拉走了啊！这家你应该是这个致和悦行，昆明这家店，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致和悦行，就这家店，我现在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诈骗团伙了。上一回来投诉的这个潘女士就说。哎，是潘女士吧？我看一下，您稍等啊。
1: 是的。
0: 哎，是潘女士。潘女士就说他们的操作非常非常的离谱，非常非常的奇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一台车卖出多个订单，今天上午卖，今天上午开票，让车主觉得我已经全款买到车了，对不对？下午就悄悄的把这台车的购车发票冲红，冲红完之后，同一台车叫号绑定其他订单，再卖给明天要骗的那个人，然后晚上再把发票冲红。就已经离谱到这种操作了，然后你现在这个也非常离谱，一个脚踏为理由让你
1: 对。
0: 多等半个多月，然后最后把你车骗走了，你什么都没有，全款交进去了，是不是？你订的是
1: 是，
0: LS 几啊？9还是8呀？
1: iOS 8，
0: 29万，差不多，
1: 对，29万8400，
0: 29万8400，跟潘女士一样啊。那现在怎么着？你找自己没有啊？找厂家没有啊？他怎么说呀？
1: 找了厂家，现在只对那种提了车有合格证的没落户的啊，没落户的，他们有这个方案解决。然后针对我们这一批，我们有大概有40多、50多人吧。
0: 四
1: 就
0: 十
1: 是
0: 多。
1: 交了钱款没有提到车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说法。
0: 因为你们这个情况确实不一般。那自己呢，在上一回我们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呢，也给我们进行了回复了，回复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就像您说的这样，他们是对于一些合格证的问题。有相应的兜底的方案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方案呢，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的，反馈一下的。因为既然我们接到您的热线了嘛，聊到您这个事儿了，那就把这个方案也念给您听一听，您看看您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好不好？还是说针对于合格证的问题，他们发送了这样的短信？这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短信内容什么呢？给大家念一下。您好，由于云南昆明致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现的经营异常，给自己的新购车用户以及保有客户造成的不便和担心，我们深表歉意，请大家放心，智己汽车专项工作组已经进驻昆明，将为大家协助并提供后续的服务。首先，厂家表态了，他们在管这个事儿，有专项组调查，并且提供相应的服务。第二点，对于未取得合格证已经付清车款。

0: 的购车用户，我们将会垫资与金融机构协商赎回车辆合格证，全部费用由厂家承担，很大气啊！您无需参与经销商债务处理，那购车权益也由自己全权兜底保障，后续的进展和工作，专项组会主动与您联络安排。 那么第三点，对于已定的订单用户，我们将会保障您的预定价格的权益，协调周边用户中心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所以这一段我不知道，这种已预定的订单用户包不包含您这种在线上 app 当中已经订单的，但是你的全款又交给了这个已经跑路的4S 店了，所以情况还不太一样。 那第四点，对于保有客户，您的车辆后续售后保养服务啊需求和这个尚未使用的权益，我们将会继续有效，会妥善安排处理您的这个维保服务。对于云南昆明智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的经销商服务权益，我们也将进行统计，协调后续相应的服务。就意味着售后保养这一块，如果你花钱买保养券了。
1: 啊，买保养了，没用上的，他们会协调周边其他的店让你去消费。那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自己汽车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这个是自己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给遇到类似情况的车主发了短信了。来，我们问一下资前生，您有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资前生，
2: 没有，
0: 您没收到，那就是我猜的。
1: 对，
0: 您和他们情况不一样。
1: 针对所有这个没有提到车的客户，都没有收到这种短信。
0: 就是对于拿走车的没拿到合格证的，有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您知不知道？
1: 我这个我知道的，就是
0: 您知道提了车的，就是提了车没合格证的，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但是没见到车，没见到合格证，也没见到退款的，像您这样的损失比较严重的车主们是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的。
1: 是的
0: 啊，明白。那有没有所谓的专项组的工作人员和你们进行沟通？比如去个电话问一问你的情况，有没有？
1: 沟通过了，沟通过，你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之后，他们的这个就是负责登记这我们这一类车主的信息，
0: 然后验证一下，
1: 就是我们当时付款的这些凭证，然后就是等上报，
0: 上报之后他们准备怎么样？有透露吧？没有，没有
1: 任何的回复，就说要等。
0: 决策层来定这个事情啊，明白。因为我们这块都不兜底，现在还在讨论当中，对，他们没有方案。对，他们其实给我们回复的时候呢，我们也沟通了一下，因为我们一般遇到的兜底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像他们讲的，兜这种售后服务权益的，我让别的经销商来做，钱我掏算了。另外一种就是合格证的，那几十个合格证协调一下，我们把它赎出来也就算了。但是你们这种兜啊，如果真让他兜，这个金额确实比较大。 我相信这个你们也是算过的，对不对？因为你们基本上都是全款。你看，我接连接到3个自己的车主
1: L49、2148，
0: 你们全是全款，都是没车，也没退钱。那像你们群里如果真有4、50个这样的人的话，那基本上都是30万左右的，那得多少钱了？
1: 也有十几万、20万的
0: 啊，所以涉及到钱的金额比较巨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确实要各式各论了。但自己目前给出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至少在我看来啊，我们的感受下来啊，不会不管你们，但具体怎么管，那我觉得他确实要实时的把这些信息和你们同步，并且进行跟进的。咱甭管是我们一起报警，还是我们一起去走法律途径，但是厂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能够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协助，他能怎么管？那我觉得对你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你不能说每次登记完这个情况之后，对吧？好长时间过去了之后又没消息了，你们心里不也是也担惊受怕吗？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登记完了就没有回复，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是，
1: 这样等通知。
0: 上一回我问潘女士了，我说你们有没有一起准备走法律途径啊？她说有些车主在做这个事情，那你加入他们了吗？
1: 没有，
0: 没有，你们这条路你们得走，考虑一下，你得走，因为什么呢啊？ 就如果说这家经销商彻底摆烂了，因为潘女士讲，他当时问了一个店门口遇到的吧，是一个法人还是谁呀？然后那个人说是家里边的人，然后把钱然后怎么地了，所以现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有人报警了，说警察能找着这个人，但是具体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还打了个问号。所以你们要做好走法律途径的准备。厂家，
1: 现在是法院不予受理啊，
0: 为什么不予受理？为什么不予受理？
1: 因为涉及的人数多。

0: 我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买车的时候是在你自己的这个，挂着你自己 logo 的店买的，你的工作人员穿的是自己的工作。哦，资先生，这样的，资先生，这样的，资先生，这样的，资先生，这样的，道理我们都明白。我也从来没有，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没有问题。 从来没有说他没有责任，他的责任是什么？是监管不力，他不应该让这样的一家经销商继续在售卖车辆的过程当中发生这种行为，并且让你们蒙受损失。这个是他最大的责任，因为你们是因为有自己的背书才去昆明的这个智和月行的4天消费嘛。但是我们从经济、从违法犯罪的，
1: 因为他唯一的在昆明，在昆明就只有这一个售前的经销商。
0: 但是我们想选择其他都没有途径。不是，资先生这样的，您没明白这个意思，没有说他没有责任，但是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咱们要考虑怎么解决问题。那真正到解决问题的那个环节，咱们就要看责任占比的成分，以及真正的责任主体在谁。现在是怎么样？我更倾向于是什么？这家店是有预谋的。 想要去进行这些存在欺骗行为的销售手段，把你们的全款骗走，为什么呢？你看他设置的套路就非常的异于常人。你正常我们低价诱导把全款拿走，或者是我延期交付让你等一等之后我闭店，这种我见过。但是故意的用一台车卖出多个订单，并且用一些奇怪的理由来诱导你等他，然后携款跑路的，这种就是有预谋的。所以这家店的行为责任更大。 但治己呢，他要给你们提供的就是他能够提供的兜底服务，所以这个厂家得介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当厂家介入的协助力度没有效果的时候，你们务必要考虑走法律途径去起诉这个经销商集团，这样才有可能赢啊！你这个心理准备你要做，我是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您明白吗？
1: 我想说的是，经销商所有的动产、不动产，所有的财产都被他厂家自己保全了。
0: 厂家保全了，你怎么知道？厂家保全他财产了，那不挺好的吗？帮你们先保全了，让他不要乱动。
1: 我不知道他都帮他自己保全了。
0: 啊，那就是厂，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厂家先去启动了法律程序，找这家经销商集团了，先申请强制保全他的资产。
1: 对，那不挺好的吗？那不挺好的吗？不让他乱动，他作为
0: 挺好的呀。
1: 但他
0: 什么呀？你是担心他保全之后弥补他的损失，不用钱把你把车找回来，或者把你钱退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行吧，帮你问志杰好不好？ 让他给你们一个交代啊，不着急，让资先生。但这事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然后如果说你们群里有车主接到了类似的关于拿不到车、交了全款的回复，你如果知道的话，也让他们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想看看他们对于这类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现在接到的三位车主，目前是没有得到其他消息的，只是做了相应的登记。保全了最好，有厂家先行一步保全了最好。 但车主的担心也确实，我们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那遇到经销商退往店里库存的这种展车，厂家直接先拉走，车主的事情一概不问、一概不管的，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只在意你的损失，我的死活你不管了。来，上汽智己客服中心，昨天没接到，今天接到了。来，上汽智己，喂，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3: 我的工号好像是68134，也很高兴为您服务的女士。
0: 哎，68134号工作人，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董车第一帮帮汽车3153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的，
2: 你好，周女士，
0: 哎，
2: 你说，
0: 你们的资先生反馈的这个问题过程，您都在听啊，涉及到你们昆明的智和月行经销商集团又一位了，第三位了，啊，你们之前给用户发的短信，你们发给我了，我也跟他说了，但是不是现在看来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收到过短信。 但你们有一点做得很对，你们给没有办法收到类似短信的车主吗？去了通电话，进行了相应的登记，但是登记完之后，接下来你们什么动作？车主现在很担心，他也不知道。更何况资先生说，他通过他的方式去了解到你们进行了这家经销商集团的这个财产保全，你们进行了申请，但申请完之后，这财产保全，那是保护你们的利益啊，还是说弥补他们的损失啊？他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要和这类情况的车主进行实时的同步的。 你不然的话，40多位人也不少啊，啊，先生，
2: 了解到您这个情况，刚刚您和资先生沟通。

0: 内容的话，已经为您如实记录了。那个周女士，这个请您放心，我们会给您做一个催促记录反馈，您看可以吗？
1: 哎，当然可以了。就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回复的每次都很及时，而且你们现在呢，不管是短信还是电话，你们对车主遇到的这个情况呢，你们都是有在关注、有在跟进的，这个非常好。我们也不想催得太紧，就让你们最后也没有办法，就是对吧？最后出现比如说破罐子破摔的局面，我们也不想看到。但是话说回来啊，你看，如果群里真的40位车主，哪怕只有3-5位车主，每一位都是29万到36万不等消费了你们自己的车。车主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不管经销商怎么样，挂着自己的 logo 他才进店消费的。所以这个消费到最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真的和你们是存在着关系的。啊，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了解看看最新的信息和进展是什么，车主们都在等着呢。你们也去统计统计人数。那如果你们能够按部就班的、有序的让你们专项组去处理类似的问题和工作，那我相信车主也不会来找媒体了。所以你们还是要把你们知道的信息和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去处理这个问题，把这些情况都通通的告诉他们，好不好，先生？我说的够清楚了。先生，您好，您在吗？喂，
0: 也再次感谢啊，抱歉让您久等。然后的话呢，也再次感谢您对于平台的认可和支持，我们也会给您做一个催促和加急反馈
1: 啊。您帮我反馈，
0: 也会给您加急一下的。
1: 哎，谢谢谢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记一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很多朋友说这种就没有必要联系了吧，没有用啦，上法院起诉吧。我知道，但大家看啊，刚跟资先生已经说的这么多这么清楚了，但你说消费者心里能不知道吗？他也知道。现在大家都已经在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要维权的过程当中做足了功课，他能不知道吗？但是这一条路会非常的漫长，甚至很有可能漫长的结果执行下来之后还是一无所有。20多万啊，心里多着急呀。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位自己的车主啊，在云南昆明这家智和悦行4S店消费了，他说40多个人，现在我接到3个了，这3个都是交了全款没拿到车的，直接被骗的，就是被骗了。然后厂家这封短信是给合格证兜底的，还不是他们。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厂家也急，他也很无辜。八十多个，60多个，还有朋友说有60多个，怎么又多10来个啊？车主是有车友群的啊，是车主说的这个人数。但是我还是以我实际接到的为准，那目前我了解到就是这3个啊，今天多一个。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哎，你好
1: 你好。
2: 哎，我是马。
1: 哎，马先生您好，什么车？
2: 小米苏七。
1: 小米苏七，我怎么会老是连到小米的车主呢？来来来，你苏七怎么了？
2: 哎，我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我提车的时候，咱现在不是有那个自创补贴吗？
1: 啊，对。
2: 然后呢，我提车的时候，我给那个我的销售说，我说我有旧车，我符合这个条件。然后我在浙江提的车嘛，我说我要上河南的牌照。
1: 嗯。
2: 我说要不你就直接把车给我发到我河南嘛。
1: 嗯。
2: 我说，然后销售说你直接在电话提就行，他说你提完到时候你去上牌。我说那我那个自创补贴我也不懂，到时候你帮我操作啊。他说可以的，没问题。然后等我上完牌，旧车过户掉之后，领不了了。
1: 为什么？
2: 嗯，
1: 异地，对吧？你异地
2: 吗？浙江开票，对对对，异地。
1: 嗯，对吧？有政策的置换补贴，最好当地申领，当地开票，当地上牌，当地置换掉的。嗯，那现在怎么办？多少钱置换补贴？
2: 就是我15000。
1: 15000的置换补贴啊？
2: 对。
1: 啊，这个补贴不是厂家给的了，是厂家给的吧？
2: 嗯。不是，是政府给的
1: 啊，那没招了，你不符合条件，那肯定申领不了。我们这种补贴很严格的啊，大家不能乱来。
2: 那但是就是，你看我跟销售说的，因为销售肯定他应该明白这个置换补贴的这个条件吧。
1: 但是我跟你讲，置换补贴一般不都是厂家给的吗？你这会不会是神补啊？
2: 他说是政府给的置换补贴。
1: 政府给的置换补贴。啊，好，那现在问你最重要的一点啊，你有没有聊天记录或通话录音或者是什么方式来证明销售告诉你，你把票开在浙江，然后回到河南上牌，带着浙江的购车发票在河南上牌的时候，可以去申领这样的政府给的置换补贴是没有问题的，你有办法证明吗？
2: 嗯，我只能证明就是说我要拿置换补贴，然后我能证明说我要在河南上牌，我只能证明这个。
1: 对啊，你证明不了，人家说你去河南上牌。

0: 能领补贴，你只能证明你自己的诉求，但你证明不了他说你的诉求可以这么执行，对不对？
1: 但是我的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我告诉了我的销售，我说我必须要拿这个置换补贴，然后我也满足这个条件，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异地就是开票这个领不了，这个跟我可以找他吗？
0: 这样的，就是我待会儿看一下您聊天记录，你方便截图发给我吧？
1: 我已经发到
0: 已
1: 那
0: 经
1: 个微
0: 发
1: 信
0: 了
1: 里
0: 是
1: 面了，
0: 吧？您稍等，
1: 对。
0: 哎，那个他说他发微信了，咱们的亲爱的导播旁边电脑调给我看一下。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啊，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跟我把话说清楚，因为现在买车呢，就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有多少优惠是多少优惠，那店里博弈店。

0: 他。那到底销售站不站责任，有没有在得到消费者明确提出的诉求之后，没有把相应的义务和相应的规则进行充分的告知？我现在看一下聊天记录。稍等啊。销售开始聊了啊，车主说对我旧车置换什么时候申请，提车之后申请也是可以的，那我就提完车再过户啊，提车前提车后都可以过户。还有吗？没啦，这在聊这个上牌的时候关于补贴是之前还是之后的啊，找到明确表示他的诉求的。我看过这张了，还有吗？然后呢，放大放大，把图放大，新车要在浙江省内上牌的啊，当时我拿补贴的时候没有告知，那我现在怎么办？哦，销售截图了一张规则的小字的一个提醒，一个提醒的页面，新车绿本上的注册登记和发票要在同一个省内，那我买车的时候没有跟我说要回河南上牌，可以拿补贴吗？嗯，明白了。那之前呢？之前呢？有怎么聊的？把这个图放大。我聊天记录太多了。我不要他发现问题之后回过头找，我要之前的。没有是吧？来，没有你就告诉我就行了，你告诉我不就行了吗？你们不告诉我？
1: 嗯。
0: 哎，先生没看到啊？马先生。
1: 嗯，没。哎，你好。
0: 只看到你他跟你讲这个上牌之后上牌之前都可以，但是没有明确的看到你们在聊我要回到外地去上牌。
1: 我现在再发一下，他可能没给您调出来。
0: 啊，对呀，你发给我呀。
1: 对对对，对您现在看一下。
0: 啊，你发给我，等会儿我去问一下厂家，他们现在会提醒还是不会提醒啊？但是这样的，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也占有责任的啊。虽然这个对你严格要求了，因为确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你确实也该知道一点，这毕竟是政府补贴。
1: 那确实不太懂，因为我。我是当时被销售忽悠的啊！我是28号看的车，我29号就下了定的，您知道吧？
0: 你为什么被他忽悠啊？你怎么这么容易被忽悠啊？你已经消费了，你被忽悠了，你就不说了好不好？
1: 他就告诉了我，他说您赶紧下定了，然后要不然您这个补贴就拿不到什么的。我也是冲着这个补贴就赶紧去把这个订单给下掉了。
0: 好，你这个东西有聊天记录吗？
1: 这个没有。
0: 你怎么重要的都没有，不重要的你都有？
1: 但是我有告诉他我是在河南上牌。
0: 我知道我想要聊天记录，就比如说他催你说你赶紧订，不然拿不到补贴。因为为什么呢？你就是因为拿不到补贴，不是回过头来投诉吗？结果你本来不想买这个车的，因为补贴才买，最后拿不到补贴，这很重要你知道吧？但是你没有。哎呦，发来有新的吗？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好不好啊？跟第一张是一样的。马先生这样啊，我们导播说所有聊天记录看了，没有很明确，没有很明确，但是我会帮你问一下小米的，他们现在关于销售的过程当中这个补贴是怎么告知的，然后我务必要告诉您，正常来说开票地和上牌地需要在同一处才能够申领相应的政府补贴，所以你这个究竟是政府置换补贴还是厂家置换补贴，究竟是个什么补贴，我让他们跟您重新说清楚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您稍等啊，15000块钱也不是小钱呢。来，小米汽车，
2: 您好，这里是小米汽车线上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16-39，并为您服务。
0: 哎，您好，女士，抱歉，您是116多少？
2: 116-379。
0: 哎，116-379号工作人员，您好，抱歉，刚没有听清啊，我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一个小事儿，就是你们的补贴，车主没拿着，但现在究竟是政府补贴还是置换补贴，他说不清楚。我没有听过政府置换补贴，我只听过厂家置换补贴和政府补贴，所以它到底是哪一种补贴，能不能帮我们去核实一下？
2: 了解的，这个我们会把这个情况呢详细的去进行记录，通话结束之后会第一时间对这个同步给到对应的同事去核实处理的。
0: 哎，好嘞，谢谢您帮我们记录一下。然后抛开这个事之外啊，我也了解看看，你们现在买车厂家有置换补贴吗？有的吧。
2: 关于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相应的一个政策情况，这个我们也会同步给到相应的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核实的。
0: 哎，你们客服中心不应该知道吗？你比如说我现在买小米速七，我有旧车，你们厂家有没有置换补贴？你们不应该不知道啊。那别人打电话过来说买车有多少补贴的事，你回答不了，得相应部门来再回访的，这么麻烦。没补贴吗？你们应该有补贴的。你们现在买小米速七有没有置换补贴啊？或者你们长补多少钱呢？
2: 了解的，这个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呢，这个置换。

0: 这个各地区也还是不一样的。
1: 明白，就等于你们的置换补贴就是要严格看照各个地区，按照各个地区的开票地和上牌地一致的情况之下，再看当地的这个额度是多少，是不是啊？
0: 这个目前
1: 每个地
0: 正
1: 区
0: 常
1: 不
0: 来
1: 一
0: 说
1: 样。
0: 呢，还是以销售，您说？
1: 不是，目前来说还是正常以销售什么？您把话说完。
0: 哎，了解，这个目前的话还是以销售他这边来告知为准的，因为他这个也是涉及到国家的一个政策相关。
1: 那你们厂家有没有置换补贴和厂补啊，女士？
0: 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您辛苦稍等，我来帮您去确认一下，可以吗？
1: 本位这样吧，您确认完之后下午统一回复我，带着马先生的问题，就为什么呢？分两点啊，厂家补贴是厂家的，厂家有置换补贴厂家的，那政府补贴是政府的，两个路子不一样。然后消费者呢，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销售要明确的表达补贴一共有哪些，哪些能领，哪些不能领的。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要以销售的告知为准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销售的告知上。确实通过聊天记录没有看到双方明确表示关于异地开票申领置换补贴或者是政府补贴的问题的一个明确的这个意向的确认，但是呢有看到你们销售说去哪去就回到他这个上牌地开票，回到上牌地上牌也是可以的，但是没有看到相应的承诺，所以究竟是你们销售没有把补贴申领的方式说清楚，没有给消费者尽到告知义务，还是说其实你们说了他自己理解错了，没有看明白？反正这事儿您帮我们核实清楚，马先生这问题联系方式会留给您的，以及你们现在买小米速七，厂家有没有补贴，有没有置换补贴，补贴是多少钱，也要告诉我们，好不好？
0: 明白您说的这个以上的问题，咱们都为您详细记录了。
1: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我正常理解是要一致的，但是它是个什么补贴呀？对吧？它是个什么补贴呀？现在通过聊天记录看，就像什么补？啊，然后你看车主又发来这张截图，那通过这张截图可以佐证到的是，销售确实知道他的诉求，对吧？他的诉求是什么呢？我上户地，包括我的这个按揭方式。那车主啊，然后这个销售就说你现在在我们金华提车吗？然后只是上河南牌照，就双方聊了一下这个东西，后边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说小米要为他兜这个15,000呢，也确实不应该。但你要说车主就是损失这15,000呢，也确实有点太亏，只怪自己没有做足功课啊。来吧，下一位，喂，你好。还有朋友
2: 喂，
1: 说，哎，你好，你好，你好，来，下一位车主，您贵姓啊？
2: 哎，你好，免贵姓郑，关尔郑。
1: 哎，郑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我是荣威。
1: 您荣威是吧？上汽荣威是吧？
2: 对，上汽
1: 哎，
2: 荣
1: 您
2: 威
1: 什么车？
2: Model S。
1: 什么 Model X 啊？Max？
2: 对，Model S，它是车型。
1: 车型？你这个念的我没太懂。没事儿，您上汽荣威，您上汽荣威什么时候买的？
2: 我是21年买的。
1: 21年买的上汽荣威叫 Marvel X 是吧？
2: 对
1: 车型叫 Marvel 啊，多少公里了现在？
2: 现在是13万公里，
1: 13万公里，你过保了吧？您的车
2: 没有，它3店质保是8年15万，
1: 3店8年或15万，整车质保过了是不是？
2: 整车质保过了，
1: 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但是它就是说那个，它这个我是差速器坏了嘛，但是它这个差速器呢，跟它这个电机是一体的，它的外壳是一体铸造的，不能单独维修。
1: 然后呢？
2: 然后现，然后我的那个就是说，这个差速器坏了以后呢，他说让我那个修嘛，修的话，但是，他是让我整个全换，就是连电机在差速器一就是说一块儿换。
1: 然后呢？
2: 然后就是说要27,000嘛，我觉得这事儿不合理嘛。
1: 啊，要27,000？你现在3店还在质保当中，是这个意思对吧？
2: 对，3店是，对，在保。
1: 但是呢，3店当中的那不就有个电机吗？那跟电机连接着一体的有个差速器，虽然差速器坏了，但是要换只能换一整个电机，现在让你自费。
2: 对，
1: 那你自费只能自费差速器的部分，你不能自费电机的部分吧？
2: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我差速器坏了，我电机又没坏，对不对？您不能说，因为它是一体的，不能拆，就是让我连电机也一块换了。但是我电机是好的呀。
1: 明白明白，所以就是争议就在你到底为什么坏了差速器，却要更换整个电机，整个电机还不能质保吗？厂家现在怎么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2: 厂家现在就是我 连着每天都打电话，永远是24小时内回复，但是永远也没见着回复。
1: 不可能一个电话都没有回过你吧？
2: 没有，真没有。
1: 你打了多少通电话给上级荣威啊？
2: 我打了1天1个，我打了得有4、5个了。
1: 打了你最近2天出现的问题，打了4、5个了，然后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回给您啊？
2: 对。
1: 那不是24小时吗？
2: 那他没有没？24小时是我给他打，他也不给我打。
1: 店里有没有帮您问问啊？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拆分开，就是一体，必须只能这样更换的。
2: 嗯，店里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他说是这是厂家定的。
1: 嗯。那厂家可以这么定啊，
2: 投诉厂家嘛。
1: 哎，厂家可以这么定啊，但是你对于消费者付钱的角度上来说，那我能不能只付其中差速器的钱？我付一半，我付30%。
2: 对呀、
1: 啊，行不行？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1: 你有问过他吗？
2: 啊、我问了，他永远在说就是我们向上级反馈怎么怎么着
1: 啊，
2: 就没有下文了。
1: 因为现在买新能源车，很多朋友很在意这个3电质保的政策，一个是8年或15万公里，或者是有更长的超长质保时间，甚至是终身质保的。但是这个质保政策实际落实到位的情况非常的复杂，而且很难。你就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我确实涉及到3电，但是你跟我扯是3电当中其中的一个零部件，它还不在3电里边，但是我如果要换要修的话，我必须要换3电的电机，那你这到底是能质保还是不能质保，你这个就很擦边很模糊。更何况还有的厂家设置这个政策的时候，就会用很多很严苛的条件，甚至里边的一个东西坏了之后，他也跟你说这个东西有单独的质保期，它不属于整车质保，或者是不属于3电的超长质保范围当中，所以你还是要自费。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给新能源车的用户会觉得你这是一个噱头，它不是真正能保障我后期使用权益的一个政策。所以您这个情况也是的，你说差速器其实能单独换，但为什么它和电机绑定在一起了，它现在必须整体换？你有这样的设计也行，但你就给我保修，因为它不是涉及到一整根电机吗？那现在我就觉得荣威你需要把这个事儿给你解释清楚，他能说出个一个理所当然来，您如果认了27套，说不出理所当然来，那他为什么不能保修？或者是像我刚刚开玩笑啊，我说的这种，你差速器值多少钱？单独把这个价值刨出去，剩下电机给你保修了，你单掏一个差速器的钱行不行？
2: 行，我没问题。
1: 他有问题啊，那不是他有问题吗？咱得找上级荣威啊，你哪家店？您告诉我。
2: 现在店是咱们这个北京市丰台区的这个叫，我看看啊，叫他叫祥瑞。
1: 丰台的祥瑞。店里倒没什么问题，他执行厂家的政策嘛，厂家没有办法保修，他也没招啊。你车停店里已经停了4、5天了是吧？
2: 对，停4、5天了。
1: 了解了，您稍等啊，厂家没接电话呀，上级荣威。刚接通，把联系方式留给他，我先问问，打了4、5个电话，为什么一个都不回？你不说24小时吗？这才是正常的新能源车。哎，没有，不是说遇到这种单个性的问题大家觉得是正常，没有，还是少数。有很多厂家有很好的兜底和政策的啊，它的质保也是很规范很完整的，但还是会有一些厂家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不质保。来了吗上汽荣威。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3: 工号2592。
1: 2592号龚总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你们郑先生的联系方式，在你们系统当中给你们打多少通电话了。
3: 也确实抱歉，这个线路原因的话确实可能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刚刚就是说。
1: 你等一下，什么叫线路原因没有接到这个情况？我没懂，你们没有接到过郑先生电话呀。
3: 郑先生，这个我们这边查询到了。
1: 打了多少通电话？
3: 我帮您查询一下。
1: 对，打了多少通电话？你们给他回过电话没有？你车主上来第一个投诉的问题就是打了你们4、5天电话，一天一个，那是5个电话，一个电话都没有回，说你们回复周期24小时，每次都24小时，5个24小时过去了就是不回，为什么不回电话呀？怎么了？不想给他回电话，不喜欢他？你挑一个理由告诉我，为什么不敢回电话，先生？
3: 并不是的，主持人，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查询了，目前这个相关情况的话也有咱们相关工作人员在核实跟进中，然后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会记录清楚的。用户就是郑先生这边反馈的话是说车辆的话目前是出现故障灯，7月8号进站查看，然后站点的话是告知变速箱坏了， 这个相关问题的话是站点那边是说的话车辆是已经出保了，需要自费进行更换，这个相关情况
1: 嗯
3: 也需要进行相关核实，
1: 是你们要核实，
3: 有在处理中的。
1: 哎，你说的情况跟车主说的不一样，这个我待会儿问你，我先问问你们给他回电话没有。
3: 好好，
1: 你告诉我。
3: 这个我查询的话是有相关工作人员在核实的。
1: 你们给他回电话没有？给郑先生回电话没有？回了吗？
3: 我查询7月14号的话，稍等。
1: 7月14号回啦。
3: 我这边查询一下。
1: 啊，您看一下。然后您稍等啊，来，郑先生。
2: 哎，您说。
1: 哎，他没扯到电机，他说变速箱。
2: 哼，是啊，所以说嘛。
1: 嗯不是，
2: 我肯定是变速箱坏了，而且我是
1: 不，等一下，我先问你，就是他现在的意思是说你是变速箱不涉及到电机，还是说你是差速器和变速箱这个位置和电机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变速箱不仅这个地方要换，而且电机一根也要换，你属于哪一种？
2: 属于您说的第二种。
1: 第二种就其实涉及到电机，但他刚才没有提到这个地方，是不是？
2: 对。
1: 啊，他是不是觉得是你这个？过了保的变速箱的故障引发的电机故障，所以你要自费。
2: 不是，我电机没有问题，我去4S店检查了。
1: 就但是电机是好的，只是因为它的设计是在一起的，这地方必须整根抬下来。
2: 对，它不能单独维修。
1: 啊，了解。我问问他啊，蓝先生看到了吗？7月14号，您刚才提到了，你给郑先生回电话了吗？
3: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是由咱们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给回复的，主持人。
1: 啊，这样的啊，您看一下你们系统当中给车主回过电话没有就行了。有没有记录？
3: 这个相关情况我核实的话是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在核实中，但是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
1: 啊，
3: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
1: 就是没有回电话嘛，你就不用客气了。相关多相关呀！如果这么息息相关，早就接到电话了，每天打，连续打5天，上汽荣威客服中心就是不给他回通电话。你哪怕回通电话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跟你回电话了没有啊？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那车主跟你说没回，你说好，我帮你反馈，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啊。他心里也舒服一点啊。你们是不是回复周期是24小时的？车主说是不是啊？
3: 明白你的一个意思。那这个相关情况，
1: 您告诉我是不是？你们回复周期是24小时，是不是？
3: 正常的话，工作人员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核实清楚的话，
1: 你核实4-5天，你核实不了一个事儿啊。我知道你正常工作人员忙，你核实什么事？你核实4-5天，你核实不出来。你核实这个事儿，你肯定要和你们厂家工程的技术部核实，它变速箱坏了，差速器坏了，电机坏了，还是说有两个地方坏了，两个地方是连在一起的，它需要整根更换，你们什么设计，为什么是这样安排的？但是现在涉及到电机的更换，那它电机的部分还在保，那究竟这个钱要怎么掏？你要把话说清楚，它好歹是你们的用户啊，不是说人不掏钱，只是这个钱掏的不是很心甘情愿，你让他明明白白啊，你不理他。你不理他，你让车主怎么掏钱呢？这不话又不说回来了吗？这不是，所以先生这样啊，就我时间关系，我没法问你了，我只有最后30秒，辛苦您把这事记录好。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先给你们的车主回电话，您看行不行？
3: 好的，了解。
1: 哎，辛苦您记录好以上的问题，然后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了解看看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质保了？你们有什么正当理由？辛苦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大家都是打工人，就不是说客服打工人为难他啊。记录完问题之后，你给车主回电话，这是最基本的尊重。你让车主知道你在帮他忙吗？对不对？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10: 走。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2: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5: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3: 我亲爱的生
5: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7: 我都想你们了。
5: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

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王武东。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20年前，那会儿他的小筛子经典诵读班已经开办2年。小筛子呢，是一个针对儿童来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类似于古代的私塾。王武东和他的爱人陆毅带着孩子读4书5经，纯公益，完全免费。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他。哇，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我翻出了当年的采访手记，手机里写着，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俩可以坚持多久。我印象里的王武东是一个颇有些文气的，看起来非常温润如玉的书生的样子，但这一次在视频里看到的他已经有了很多的白发，还留起了胡子。更重要的是，20年后他还在做小筛子。我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呢？王武东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因为觉得有意义，每一年都反观自己，每一年都觉得心灵在长，智慧在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长，这种内在的喜悦不是用商业的思维能够衡量的。小筛子创办的22年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的搬了20多次家，一直以来坚持公益教学，家长自愿束修的方式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依旧有人质疑说他背地里富得流油，也被人怀疑过变相收费。但是王武东从来不争辩，他只是每个月把账目公开，继续像要饭一样在微信群里说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大家随缘给。他说我这么做呢，不是募款，我是乞讨。但是一想到佛陀也在乞食，我这个身份就是对的。那这次我再次请来王武东，想跟他聊一聊一个人怎么可以在不被理解，不被看好，甚至不赚钱的路上做一件事情做了22年，并且做得这么踏实，这么心安。我们的访谈呢，一共持续了2个多小时，节目将分成3期播出。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2: 我是合肥小筛子易学私塾的创办人，我跟我太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私塾有22年了，一直在做，叫易学，就是可以说现在人说叫公益，就用义务的方式带孩子读经典，啊，这到现在也教过2万多个孩子了，啊，陆陆续续的到现在，让孩子把经典文化种到心里去。
3: 小筛子是2004年成立的，到今天已经是22年的时间了。这22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小筛子的这种教学模式有过改变吗？
2: 没有改变，我们不会改变这种近乎保守的这种传统模式。你想，这个社会都在变，如果小筛子跟着社会变，那么将来它还有比较吗？就是如果我始终保有这一份传统，这份心，将来这些孩子在外面学到的那种新社会的新的风气，但是他会发现还有一份最保守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状态，他长大以后他会去比较的，他才会生智慧啊，对吧？不能因为变化我们也与时俱进，我们也变得那一点点的传统的这种古礼啊把它丢掉了，孩子长大以后，他就忘掉你了，就是因为我始终保持这样的一种 传统的风气，长大以后他孩子会清晰的知道，他要么就骂你是非常保守的，但保守说明你记住我了，对，要么就会想，嗯，他的保守是不是有历史的意义，他是不是有价值。小寨子这么多年，包括他们有的人说你要做线上的，我说我不做线上的读经，我说线上的读经我们的老师没有办法摸到孩子的脸，我们的老师的板子没办法打到孩子的手，孩子的眼神没办法真正的关注老师的这那种眼神。人是来传道的，人在教孩子读经的过程，他传递的是他内心的那种情怀和智慧，这是要面对面才有的。通过网络甚至以后机器人也可以教读经的，但是他没有那种血肉的亲情啊。对，我觉得哪怕这个以后会被淘汰，我们只要觉得它有价值就要保留它这一点东西。所以筛子一直没做线上的东西。
3: 那些把孩子送到小筛子来的家长，他们一般抱有怎样的期待？
2: 绝大部分的家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都不深的，他们很多人可能是就觉得孩子应该读读文言文，读读古书，了解一下中国的文化，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是很了解。还有呢，他们想让孩子早点认字，语文程度要好啊，但是对传承的理解都不深。所以我们这边的一个孩子来读书相当于一个孩子来教了一个家庭，孩子来这边，家长们在这边也跟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跟他们谈到了传统是什么啊。但是也有不一样，就是早期的家长，那时候我们很年轻，那时候早期的家长比我们年龄大，那时候我是70后嘛，可能那时候很多家长也是70甚至60的家长来，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啊，教孩子的时候呢，也比较有义气，然后对比现在要性格要强，而那时候的家长能吃苦。那时候，比方说我们3年的时间能把90000字的经典背完，家长们也很能吃苦。随着岁月的增加，这个现在的家长的这种承载力要差很多，所以现在的我们给孩子的背诵的经典，大概要5年多的时间将90000字的经典背完，就拉长时间了，因为家长在忙于生计，忙于挣钱。带孩子普遍的就是少很多了，啊，所以确实不一样。早期的家长，妈妈们过来坐下来跟我聊天的时候是这样，跟我一聊天，我跟他这样聊，然后他们是这样聊，他们都在打毛线，然后王老师问你个问题，这样聊，对吧？那现在的家长就是他不聊了，知道吗？不聊了，就无聊了，啊，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在做视频号，我发现只有打入这个手机的内部才能够让他们知道。
3: 大家都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早期的家长希望孩子经典读得多一些，然后他们慢慢理解到经典的意义以后，希望大量的读经典。后期的家长们呢，就孩子的规矩是差很多，就希望孩子束束规矩，要有礼貌。因为现在的孩子接受到的网络的影响，手机的影响确实比之前的要浮躁，出的问题也多，就是有的孩子的先天的问题多。我们强调传统文化叫幼年养性，3岁前父母就要亲自带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开窍会早，就是读书能读得进去。但是现在很多是父母带孩子带少了，老人带的又弱了，所以很多孩子到了3、4岁来的时候，很多孩子的专注力就会差很多，确实有这种情况。
3: 您刚才说到了小筛子里面的有规矩，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有哪些规矩？我在您的视频号里面看到了，孩子到教室去先要拜孔子吗？
2: 拜孔子是需要，就见到孔夫子，比方说我们老师们会带着他，或者要给孔夫子拜。但是正常来说，因为现在我当然希望每个孩子来的时候来拜孔子，但是这种情况很多的社会环境有点觉得有点搞封建迷信，这个我们不敢做， 所以呢，在比方说春节的时候给孩子们发小，有时候发小小小的压岁包，带孩子们说，你们在孔夫子面前，我说这个压岁包呢是孔老夫子这个传承，你们学孔子的这个传承，我们要得到孔老夫子的祝福，所以呢你们要给孔子行礼，我教他们怎么行礼啊。这有时候是有一些节日会做，平时的见面一定跟老师鞠躬就行了，就是两手放两边鞠躬。他们有的人在外面说你要手举起来，我说不需要不需要，一定是以最简单的方式，因为孩子只要恭敬你就可以了。你将来孩子是两手放两边鞠躬，他到学校去也可以这样做，这别人会觉得很正常。如果你总是这样做的话呢，这个社会上面到外面去别人不觉得不正常，而且孩子还小，先把腰弯下来，这是基本功。所以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呢，我们不能给他定性，恭敬心是所有的儒释道文化的通用的，所以见到老师，老师好，鞠躬，然后走的时候要跟老师再见，王老师再见啊，这样鞠躬。还有呢，犯了错误伸手打过手心，谢谢谢谢王老师啊，要谢的。你孩子被打过以后，动物性的本能是生气，他要谢，为什么谢呢？不是我要打他，是他为他犯的错负责任，我只是监护，所以因为我是监护你，所以你要谢谢我。就像说小偷偷了东西，法官依据法律判刑，不是法官动怒要判刑，他能把这个腰一弯，他内心的那种动物性的野性就被压下去了，然后他会反观，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到大了以后，他想，当年我被老师打了，我还谢谢王老师，我当年为什么要谢谢王老师？他长大以后，他会反向去想，为什么王老师一定要我谢谢他？他的功绩，他会生出之后的为什么的那个智慧，他就生出来了啊。所以有时候这种礼，小时候教出来，他当时可能不懂，但是对他未来的身心的影响很大，啊，就好像我们每次读经，读完了要下课了。下课了，让大家静下来静一会，然后睁开眼睛说，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读书，然后孩子们一起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啊。那孩子懂吗？不懂，但是这种口号很大气，对吧？不，没有把他约束住，让他的格局啊一下子展开，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长大以后，他想到的这四句话，张载的这四句，然后他会消化他的内心的格局，对这个国家天下的这种情怀，他就会被这四句话给生出来。所以这些看上去整个上课的流程，甚至是仪式感的东西，是反复操作是有用的。哎，
3: 这孟子说要养浩然之气。
2: 对，
3: 就是这个。
2: 对，
3: 您刚才说孩子见到老师要鞠躬，这种鞠躬的行为，它是仅在四书里吗？他回到了学校，他会鞠吗？
2: 人不是机器，他特别会察言观色，他会设定说，小筛子必须要鞠躬，他必须鞠躬，他出去不一定鞠躬。有些孩子父母亲要求，或者说有些孩子忽然明理的，他会带老师，会上学，给老师鞠躬。这个情况也有，有些老师说，因为也有传过来消息嘛，就是有的学校老师说，你是小筛子的孩子吧？就马上小筛子的孩子吧。其实，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恭敬，但是这个行为在他的大脑里面，他知道这个行为的作用。人是一个变化的动物，人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对吧？但是他知道以后，他长大以后遇到他尊重的人的时候，他这个腰就容易弯得下来，因为他曾经弯过腰，对吧？他就容易得到长者的青睐，知道吧？
3: 小筛子会因为什么被
2: 打板子？刚才我讲的这个礼貌不认真打板子，有时候教室里面的吵闹，有时候板子也要打的，还有读书点字，因为专注力啊，点字认真，我们一定要孩子点字的。小孩子点字的时候，你的眼睛看着字，然后他声音，这是很难做到的。就是小孩子有的时候嘴巴在做，手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对吧？要手眼口能一起到，就是要刺激他。有时候点没点到， 拿手打一下，让他脑子这个阳气一提，打起精神再点子，这种方式把他的专注力就训练出来。所以你要看小寨子的教室里面的孩子们非常整齐，就像一个军队一样训练得很整齐啊。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方式会不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是吧？我们看三军仪仗队，中国的军威是怎么来的？一个共性的场能会带出的正气。一个孩子看上去我是约束了他，但是大家一起读书的这种共振的这种浩然正气，会把每一个孩子的那个能量都影响起来。而且他一周在这边就读两次课，等于说他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在这里待大概两到三个小时，我让他做这样的训练，我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身心。
3: 现在公立教育都是严禁体罚吗？
2: 那是，所以我不收费啊。你可以来啊，我也没有收你费，你也可以走啊，你也可以对我提意见，我也可以不听啊，因为师道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子可以。我们的老师必须完全把握教育啊，如果说你把孩子送过来，你就希望我教成你想要的方，那你来当老师啊，既然你教给我，你就要按照我的方式来。所以这边为什么有时候报名爸爸要到场，你们夫妻两个要把我这里看清楚，我就是这样教的，你可以提意见，我可以不听，行不行？如果孩子不听话，我可以打板子，可不可以？如果行你就来，我不收学费，我收礼，我们礼尚往来，礼是没有定价的。我真诚地教好你的孩子，我教好你的孩子，你真诚地给一个束修之礼。如果说你觉得我不满意，你不给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不能阻止我想把孩子教好的心。
3: 是发生过因为打板子的事情，家长跟你吵闹吗？
2: 有啊，有点告不赢，对吧？因为我之前讲过了这个事情，而且我没收费，我已经战战兢兢、委曲求全的，我只是想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东西，保有一个火种，保有一个样板。安徽大学是文学院吧，他们对我们进行了这种学术上就是研究，孩子进行调查，他多少岁来的，怎么来的，效果怎么样，就进行一个跟踪调查，可能有个论文也是大概最近要出来吧。其实这个是可以做研究项目来做的，对吧？你那个老私塾这个东西完全没有了，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就丢了，对吧？
3: 为什么说孩子来报名一定要父亲参与？
2: 这就是跟刚才我讲的传统文化。我们儒家拜天地君亲师，天地从可以说在皇帝尧舜禹像这样的这个那个时代开始，我们大家的最原始的崇拜就是崇拜于天地的力量啊。天地，你北京有天坛地坛啊，我们要祭祀天地啊。然后君王，天地君什么国家，帝王，为什么帝王叫君王？我们中国是君子的国度，帝王就是君子的榜样，我是这样说。所以国家的传承我们不能违背。亲是什么？血脉，每一个家族的血脉都有他的祖先，我们不能违背祖先的意志。还有师道啊，我们拜师，学医要拜孙思邈，我们学太极拳要拜张三丰啊，这个也是代表传承。为什么要爸爸来？父亲代表这个家族血脉传承的代表，父亲来其实是代表我对他们的这个家族的传承的尊重。那么同时这个父亲呢，也是对我的孔老夫子儒家的这2000多年的圣贤的传承的尊重，这是两个传承之间两个单位之间的对话。然后我收这个孩子不是我这个老师要说这个孩子，是代表这个传承对这个孩子的祝福。那么父亲来

0: 这边是这个家族的历代的祖先对这个孩子的祝福、认同，让他来这边学习。这就是传统文化要做到的。现在很多爸爸不带孩子，不带孩子都是让妈妈带。母亲带的时候，你看很多的母亲希望孩子好，过去的女人不识字，她会说：“我嫁给你就是你家的人了。”然后她会跟孩子说：“你爸爸说什么，你爷爷说什么，啊。”但现在的女性呢，都是文化人，她们有更高的向往，她们会说：“这个教育专家讲的话，难道还比你爸爸讲的还不好吗？”啊，她会把家里的贬低，她们会说：“哎呦，我们的孩子。”你看那些宝妈们的孩子都出国，我也要我的孩子出国。你这样的话，你生的孩子，你教着教着就变成别人家的人了，啊！但是男人呢是什么？男人是往往男性啊，在教育的过程中啊，他比女人自私，他会想我要把我的孩子变成我的孩子，就当兵一样变成我的兵。将来我长大以后，将来孩子长大以后，我们来一起干什么事情？所以如果说爸爸。参与教育往往很佛系，说孩子成绩管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抱团。啊，你一抱团，这孩子往往就不离开家。往往爸爸带孩子的时候，不大，你带长了不大会说，18岁以后不养你了。你不养你就暗示断了这个断亲了，就一开始父亲就把断亲了，啊。但是如果说你说孩子不管你怎么闯，家里都有你一口饭吃，将来我们回来一起干。一起干事情，哎，这个家族就抱团了。这个家族抱团以后，几代以后，这个家族在当地就兴旺，兴旺以后，财富就围着这个家族来了。那个这个幸福感就有了，这个血脉的传承，祖上的文献就能传下去了。我们中国的5000年的文化就是靠血脉，历史靠一代代传下来的啊。你们去江西龙虎山，道教的正一。对吧？天师张天师，60几代的天师道，他的文献就是靠血脉传下来的。孔子的家族60几代，对吧？你们去曲阜看，他也是靠血脉传下来的，啊，血脉可以印证。就中国的文化，很多时候血脉起到的作用比师道还重要。我带个徒弟，不是我儿子啊，我带个徒弟，这个徒弟学我的本事学得好，比我儿子学得好。他拿走这个东西以后，到外面去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啊，他往往写的文献就不是我的了，就是他们家的了。但是我如果说我儿子传了我的东西，他可能练的没有我徒弟好，但是他的文献传给他，他不会乱动的。他说这是我爸爸的东西，这是我爷爷的东西，他会传下去，啊。所以你看那个杨氏太极拳啊，中国的太极拳，从杨氏太极拳是从陈氏太极拳中延伸过去的。杨家拳跟陈氏就不一样了，但陈氏的后代练陈氏太极拳的样子从来没变过，那为什么？因为，换那个姓氏了就要变了，那这也就会带来文献上的断层，啊，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血脉，血脉的传递，一代一代的将历史的资料把它继承下来。孔子也在《论语》里面讲：“文献不足故也，足则无能证之矣。”啊，他说上面的有些文献要够，就能证明我讲的东西啊。南方的富翁啊，他败了也会很快起来；北方的富翁呢，就是有时候败了以后，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起来，因为南方的那个家族文化的托底比较多，他们强调这个人丁，他们强调抱团。北方的人是游牧民族，征战民族啊，他们强调资源，就是我拿到资源。其实现在这个全世界的，很多的大的家族，在西方的家族，他们都属于掠夺性家族，所以呢，他们没有孝文化，儿女也不会去孝养父母，儿女只是因为你老子有钱就跟着你，这个家族就产生。我们中国原来的家族是什么？是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老子。再没文化，再穷，是我老子，我还是要抱团的。在一个家里面，老大、老二、老三，老大没什么文化，老三发了财，他回来以后，他还是要让老大主持这个家族的工作。他在这个家族里面，按照血脉来说，他还是很尊重的，对吧？ 这不一样。所以中国的这种家族的这种是一种亲情性的学习，他从幼儿教育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树立，比方说小孩子三年免于父母之怀，外国人生下孩子就把他放在另外一个房间，中国的孩子是抱在怀里吃奶要吃到一两岁，甚至中国以前孩子多他没有断奶的概念，就是生了第二个孩子自然就要断嘛，就慢慢慢慢断，所以小孩子那种亲情的抱团就抱得很好，他也很自然的就愿意照顾父母。现在我们的父母小时候也不带孩子，然后到大了以后呢，为了名利，为了让孩子是社会的名利，管打孩子去挣分数，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啊。你在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这种 AI 的这种技术，那与其这样，为什么不把孩子留在身边呢？对吧？我说，所以我一直跟家长们说，我说时代现在变了，现在报效国家不是要走出去，是可以孝养父母，在父母身边也可以报效国家，要安守在父母身边。现在国家有两个问题没办法解决，一个是养老问题，一个是生育问题。养老问题国家要花好多钱的，但儿女都在身边就好很多。还有生育问题，在家里，在父母身边，在兄弟姐妹身边，你生孩子你会发现周围人都帮你带，你就愿意生。吃饭大家能在一起吃饭，你家里的所有的孩子上一所小学他们不会被欺负，因为咱兄弟多啊，对吧？他就产生一种家文化。
1: 因为强调父亲在家庭教育当中的位置，但是这两年更主流的声音是丧偶式育儿，好像父亲已经慢慢的退出了教育这件事情了
0: 啊，这个
1: 更多的主让妈妈做。比如说我去参加任何一个跟教育相关的一些培训或者是一些讲座，80%
0: 是的
1: 都是母亲。
0: 是的，
1: 那天开个家长会能多来几个父亲，班主任都非常的开心，说哎，看来我们这个班父亲还是负责任的。
0: 是，
1: 您觉得为什么现代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
0: 整个社会的意识将财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亲情的重要性。我们在社会上在舆论上讲的全是跟财富有关，我们有钱就一切都能解决，有钱确实能解决很多事情，但是有些亲情的问题，比方说人很多老人，你观察他到老到走的那一刻的时候，钱对他没有用的时候，这时候他就想儿女回到身边。小孩子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生下来他也不要钱，他要亲情，老人走之前要亲情。对，但是我们普通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体力好的时候，我们会灌输的去挣钱，去离开父母，离开孩子去挣钱，就把这些抛下，觉得那个很重要。其实这是社会的一种意识。真的，你跟像我那边，我跟家长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又是跟父母亲、跟父亲说了这个事情，他们会醒悟过来，觉得这个重要。但没有人提醒他们，你的家比你走出去挣多少钱重要。只要提醒到了，大家都会意识到。
1: 父亲会不会觉得，在这个家里，我的尊严是来自于我能够给这个家带来多少物质上的改善？
0: 现在的母亲好像也是这样认为啊，我老公挣的钱就很好啊，因为带孩子确实是个很辛苦的事情。三字经讲天地人啊，天地人三才者天地人，那么把一个家庭比呢，男人就是天，女人是完整的大地母亲，父亲是天，相当于太阳，太阳要照耀这块大地。如果老公不爱老婆，这个女人就生怨气，你生怨气的女人带孩子，这个孩子也会是怨气的，他也带不好的。所以这个现在的孩子呢就很弱很衰，阳气不足。而且我们的现在的男人们也没有意识到祖先的重要性， 你的家族的传承的重要性。这个你看到香港或者是潮汕那边的那些大家族，那他们很重视的，比方说家族的祖地的祭祀，家族的祖上的气运对自己的影响，他们去修祖地，家族的祖上的福气的爱的力量，它是你的源头。那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要到山上去拜佛呢？不也是希望得到一种加持吗？那我为什么不拜我的祖先呢？这个祖先不是迷信啊，我们早就论定它叫朴素的唯物主义啊，它是有传承的力量的，祖先的智慧，它会那种精神，你想到了它就感应到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现在的男同胞们做的事情就是赚钱，大家其实对身体的关注，对健康的关注，只是停留在，这种消耗吃啊喝啊，他们没有知道其实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这种传承的力量，对身体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吧？所以我们讲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单单只是一个好像虚无的东西，它确实可以影响到你的身心灵和你后来人的幸福啊，对吧？
1: 我在最近您的一条视频当中听到您说，您能够从孩子的面相上看出他的家庭环境，这块能不能展开？
0: 面相其实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古时候的一些古老的一些知识吧。就小孩子确实是，一来要看到孩子的时候，你能够有几点看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像我昨天见到一个孩子，一抬头看我的时候，他眼睛盯着我不动，眼睛是很有杀气的。一个孩子恨你不恨你，你看得到的，他很有杀气的。那这个孩子小时候，就是在四五岁，他爸爸已经管不了他，过来看，那个孩子没有收，因为年龄大了。那孩子一开始练的就是散打。我说小时候啊，小孩子练武啊，叫抻筋拔骨，先把韧带松开就好了，杀气不能练出来。你小时候练出杀气来，这个孩子会出问题。一个孩子这样浩然之气，要把那个眼神那个气含住，要定住，要收进去。能量要保护好，真正过去练武的人，凶相不外露的，就是放在内心的，放在里面的，它代表你内心的一种力量。就一看那孩子，我说这孩子可能不好教。父亲如果不带孩子，家族祖上运再好，这个地格就长得就不好。因为什么？他的气啊，这是少年嘛，中年晚年嘛。父亲爱孩子，他祖上如果饱满很好的话，再爱孩子，他会把这个气往下捋，这以后这个孩子这个地格长好，就能晚年好。晚年好也代表什么呢？这个父亲把这个孩子教育得好啊，这个孩子就愿意生孩子，孙子辈也旺啊，孙子辈又旺，这个儿子的晚运就好啊，对不是这样吗？过去在乡村文化，你跟你的小伙伴们是一起长大的。过去在农村，一个村子里面，几千户人家或者几百户人家，你每天见到的都是熟悉的人，从小见到的，打架都在一起，所以这些从小长大的人，他往往是喜欢在一起的。一旦到城市里面以后都分开了，你跟你的舅舅家的孩子或叔家孩子，你们从来不在一起，那么你们没有感情的，血脉上面除非祭祀在一起以外，大家也不在一起吃饭，也确实是不会有感情。所以这就造成这种亲缘也不抱团了。那亲缘不抱团呢，就产生什么呢？就产生非亲缘的抱团。有种利益体，比方说我们群体性的抱团，组织就建立组织抱团，组织性的抱团一起抱团是也能旺，但旺了以后呢，他也会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他又分，又会把组织的财富又分到孩子身上去了。刘关张结义也是抱团，但为什么这个抱团抱不紧密的，到最后大家都有孩子了就分了，就是血脉是大家最想抱团的东西，我们却没有把它建起来。因为没有建起来以后，在城里面呢就产生了那种非姓氏的大家抱团，等到借着这个柿子大家赚到钱以后，把钱又分掉以后，大家又开始建家族，人们还想要自己的孩子好。所以如果你意识到这点，你会发现这个血脉是抱团是最慢的，最需要养护的，但是又最坚固的东西，所以你看，全世界的经济都掌握在家族手里。西方人的那种什么罗斯塔尔德家族啊， 什么摩根家族，虽然说他们都是掠夺性家族，但是哎，他血脉是可以抱团的。很多时候涉及到爱情，其实是很细微很精微的东西，我们需要去慢慢的去呵护它，才能够把它经营好的啊。所以为什么说家文化比那个利益的抱团的文化要建设要难，因为它很细微啊。像这种组织性的抱团只要签合同就行了，我们大家就为了这个目标签合同，
1: 可量化，
0: 对，量化以后搞到钱了我就跟你，我跟你也没什么感情，这是可以。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动物，让我们的感情趋向于好的去方向。有些老一辈的说的话，但是没有把理说清楚，没有让人明白，这是他们的问题。但是老一代有些悟到的东西，我们大家要思考啊，确实他有他的道理。
1: 这就是很多人到了40岁，像到我这个年纪之后，自然而然的就会亲近传统文化，因为心里有害怕了，是吗？
0: 对啊，对啊，他内心里面对未来的不安开始产生了。人这一辈子呢，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是最好不要有后悔。就是我们遗憾是什么呢？我这个山没去过，那个国家没去过，无所谓啦，没有。但是有些事情，比方说没有把孩子养好，责任没尽到，那种是后悔啊，是很难抹掉的。尽量的不要做后悔的事情，遗憾的事情千千万。我们大部分人都在说，我要今天要干这个事情，那干那个。其实你干那些事情，你不干也没有关系，啊。但是恰恰有些重要的人情的事情，家里的亲情的事情你没有做，很多父亲不照顾女儿，女儿后来嫁得不好。感情也不好，等到这个父亲老的时候，他内心看到女儿的那种痛苦的时候，他后悔来不及的。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有孩子了不好好的陪他呢？还有些人喜欢啊，年轻的时候到处往外跑，然后到老的时候往往会说一句话，我这辈子做了很多有成就的事情，唯一的就是我父母亲走的时候我没有在身边，可能会这样讲，对吧？他觉得很遗憾啊。这叫遗憾吗？这叫后悔，对吧？他那种内心的那种刺痛，对，因为他自己到老的时候他也会面临这个情况的，对吧？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文化，古人有，现代人有，未来人有，所以他才能值得你人类一代一代的去探讨它。
4: 以上就是我和王武东聊天的第二集。那天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小筛子22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笑了笑，说了一个让我意外的答案。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未来我一定能够富得流油。他说他觉得这个事业不是他一个人的，将来国家会重视，社会会需要，因为真正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智慧传递给孩子，教好一代人，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他觉得自己只能够是一个守门人。他说太极拳的要领是松透，不是绷紧肌肉去对抗，而是全身松透。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这样，松透了才能够自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他22年能够走下来的原因吧，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对抗什么，只是想要守住那一点不变的东西。世界一直在变，但如果什么都跟着变，将来孩子们回头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坐标，而小筛子就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坐标。哪怕它看起来有一些老旧，有一些刻板，但它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花蕾雪糕，就好像老安大校园里那条可以钓鱼的沟一样，你回头看还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让你觉得心安的地方。王武东说，人这一辈子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最好不要有后悔。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一件让自己有所得的事情，然后不怕慢，不怕难，也不怕不被理解，能够这样一直心安地做下去。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哪怕仅仅做这一件事情，也不枉来人间这一遭。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所有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呢，都会呈现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 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

0: 浪逐沙滩。
1: 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现代女性关于美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或者是枯燥乏味的，反倒是拥有独特的气质的女性足够让人难以忘记。比如说莫文蔚，莫文蔚的爱情其实是有一点传奇色彩的，在兜兜转转很多年后，她最后携手的是17岁时候的初恋。据说17岁那年在意大利留学的莫文蔚认识了她的初恋男朋友，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之后分手。分手的原因呢，大概跟那个年纪的爱情差不多，大家都还没有长大，都还是小孩子，所以难免不懂爱情，于是呢就分道扬镳。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兜兜转转很多年又回到彼此的身边。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彼此分开的那些时间里面，去面对挫折，面对新的情感，但是也足够让人学会成长，变得成熟。当年莫文蔚第一次唱歌，有人说她的声音不好听，她第一次演戏，有人又说她长得不够好看。可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是，入行20多年，她一直扎扎实实，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而且一路红到今天。之前我们看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我们来了》当中，江一燕说，每一个人都在莫文蔚的歌声里面恋爱过，这句话倒是一点都不假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就是拥有着慵懒独特嗓音的莫文蔚，《双城故事》。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个人在生活当中要处理很多的关系，除了像职场的关系，像生意上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就算一个家庭，从一个小的家庭来讲，就有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还有婆媳关系啊等等。如果我们笼统一点讲，可能是和这个人的情商有关，可是如果你要再往仔细来考虑，你是不是能够处理好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是和你心里有没有对方，有没有为对方着想有关。任何人任何事都是如此，不妨仔细想想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和杜德伟，这两个名字你是否还有印象？当年听过他们唱歌的人可能都已经变成大哥大姐或者是大叔了吧。当年曾经有一度苏慧伦的宣传手法是和杜德伟来凑一对，当年的唱片公司的启轩他们常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宣传男女对唱情歌的歌手的时候，常常会把这两个人凑作堆，叫做金童玉女。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印象，苏慧伦和杜德伟就曾经被当作金童玉女这样的一个典范，然后呢再进行歌曲的宣传。接下来这首歌叫做爱你让我勇敢。也许很多的老歌你在很多年之后听到它会觉得心中一动，是因为多半想起了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的心情。我们因为

一个歌手而缅怀而感慨，是因为他们的青春也曾经对应过我们走过的一段岁月吧。接下来就听苏慧伦、杜德伟。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

0: 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张惠妹，曾经一度都在华纳唱片，而华纳呢，曾经也素有天后宫之称，她的旗下曾经有除了张惠妹，还有郑秀文、那英，个个都是华语歌坛的顶尖人物。而这两位呢，当初也都是靠参加歌唱比赛而被挖掘进入到唱片这个行业。张惠妹当年是因为参加五等奖，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五等之星，所以说选秀节目这么多年也经久不衰，可能她是普通人被发现的最快的、最便捷的渠道之一吧。接下来这首歌是张惠妹早期的《我可以抱你吗》。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随着微信的普及，我们的朋友圈里的各色人等都有。我的朋友圈里也关注了几个自己开工作室的发型师，其中有一个发型师，因为他的手艺非常好，技术很好，他每天都会晒出来自己一天烫了多少个头发，剪了几个发型，看起来他的收入一定是相当的可观。于是我从他晒出来的那些作品当中发现，今年流行的刚刚好到齐肩的短发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减龄。一听到减龄，女人们都会疯掉吧，除了要瘦之外，谁不希望自己看上去可以年轻一些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短发的叶倩文，《情人知己》。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没有做妈妈之前，我对自己的想象和设定是，我一定会足够的有耐心，讲求方法，一定不会对孩子发火，更不会打骂。但是一旦当你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对自己还是欠缺了解。哪怕你觉得你平时已经足够理性了，可是在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的当下，你会有忍不住想要发脾气的那个瞬间。看到有一个闺蜜在朋友圈里留言说，都说女人似水，可是我只有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我原来是洪水啊。有些时候当孩子们完全失控的时候，哪怕你不断地在心里面默念是我亲生的，是我亲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改变当下那个崩溃的心情和想要发脾气的心情。所谓的爱与自由啊，什么冷静啊，什么共情啊，都被当下那一刻的怒火全部炸得粉碎。所以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烦恼，自己也并不想发脾气，可是当下那一刻除了吼叫，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能够听话。于是呢，我们常常在事后后悔，在检讨，在反省。但是因为你的吼叫，你的语调，你的表情，当下那一刻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可能是没有办法修复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只能放下所谓的家长的大人的权威，去试着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可以跟孩子来平等的沟通和对话。每次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设和自我反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呢，像我们这样的做父母的，尤其是职场妈妈，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要抵抗自己的疲惫，自己的情绪的问题，自己压力过大的问题，或者睡眠不足的问题。我们要抵抗自己心里的小魔鬼，如何不迁怒于孩子，如何在孩子面前能够冷静自己的情绪。所以说，为人父母真的是一件需要慢慢修行的事，是需要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漫漫长路。孩子就是老天来派给我们，让我们重新来进步，来学习，来修炼成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途径吧。孩子是在哭闹和任性当中来学会表达自我的，而我们大人呢，也在每一次没管住自己的这种吼叫当中，慢慢的要学习怎么样跟自己的孩子相处，怎么样来控制自己。所以说，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而我们做大人的也需要互相来打打气，加加油。毕竟现在已经没有我们的父母可以那么循循善诱的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够自己强大自己的小宇宙，自己强大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滚石唱片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李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够了》。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在空气充满燥热和不安的夏日，

空调和 WiFi 都无法让心安稳时，一杯心仪的饮品似乎能起到点作用。当然，它可以是绿茶，可以是碳酸饮料，可以是果汁、咖啡，或者一杯加冰的奶茶。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杯饮品，一首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2019年4月25号品冠的新专辑《幸福指南》编辑部当中的全新单曲《珍珠奶茶》。这首歌呢是来自芬兰的两位音乐人分别担任歌曲的曲作者和编曲，轻松自然的曲风好像一颗颗带着甜味的珍珠在口腔里弹来弹去。编曲里面特别加入了口哨的元素，可以说是一种听得出来的幸福口感。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幸福了，就像品冠的音乐一样，无论多么伤心多么难过的时候，吃到好吃的东西，听到好听的音乐，它都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喜欢喝珍珠奶茶的朋友都知道，现在的奶茶呢可以完全根据自定义来设置甜度、冰度、加料或者不加料，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的口味定制。这种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定义的食物，也是自定义幸福的一个最确切的延伸。希望喜欢珍珠奶茶这首歌的小伙伴们学会在幸福感上去做减法，这样呢你就可以尽情地享受那些触手可及的幸福了。如果你觉得奶茶还是不够冰爽的话，那接下来南泉妈妈要请你喝一杯橘子汽水。

从湘南的海边到牡丹江的江边，从初恋的操场到香草八铺的夏天，从流着眼泪的下雨天，再到有着甜甜橘子汽水的教室边，在南拳妈妈的歌声里面包含着有关于我们青春太多的回忆。在那些最美的季节里，有南拳妈妈的歌声陪伴着我们，吟唱着跟青春有关的旋律。在初恋懵懵懂懂的年纪，那种害羞想说却说不出口的悸动，那种怀着心事无法诉说的心动，那种梦寐的初恋就要降临的激动，都收藏在南拳妈妈的歌声里。2005年，橘子汽水像一幅活化心境、重返年轻的青春良剂，在我们的耳畔响起，听着听着，不小心就会睡着。一觉醒来，如果你发现你还在高中那个剩下的教室里，你一直没有表白的那个酷酷的男生，或者是纯纯的女生，依然坐在身旁，靠近还是远离，你会如何做决定？青春的故事如果可以重新开启，那这瓶橘子汽水，请你先干为敬。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一杯饮品，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啤酒泡泡选自2000年新力唱片出版并发行的周传雄的专辑 Transfer， 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这张专辑呢，无论是在心态上、身份上、音乐上，甚至是外形上的转换，都记载了周传雄清晰的音乐历程。有的时候什么都有可能转变，只有回忆不会变，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很多人都是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可是当那些故事正在发生的时刻，我们却又没有办法去给它安排一个很理想的结局。思念无端发酵，像那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虽然歌曲的旋律并不沉重，可这种思念的煎熬却还是让人压抑到不行。也许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泡上一杯清茶，将自己的心绪荡涤一下。那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这首简单语言唱出来的美好，来自杨亚如《绿茶》。

这首杨亚茹带来的绿茶，会不会觉得很治愈？曲调非常的轻松，唱的全是童年的味道。因为这首歌它有一种可爱的古风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小小的步伐跟着外婆采绿茶，蚯蚓钻出泥土看小野花，专属小背篓汗水阳光中蒸发，飘满茶香的地方就是我家。那小花在门口懒懒地摇尾巴，哼着小调，外公躺在椅子上饮茶，那回忆把时间凝结成一幅画。关于

0: 茶的回忆，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多少的画面呢？是和谁在一起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选择用一杯饮品来疗愈自己心情的时候，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今天我们这份歌单当中会出现很多不同类型的饮品，那我相信每一种饮品对于到你的生活当中都会牵扯出一段回忆，这段回忆当中有美好，也有苦涩，有失落怅惘，当然也有满满的希冀。那我们在下半段继续分享一杯饮品一首歌。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一杯饮品一首歌。在下半段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从一杯咖啡来开启，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第一次与这首歌的邂逅呢，也是在电波里。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以后还会有机会在自己的电台节目里将这首歌推荐给你。有的时候真的很感恩，因为岁月这个东西会给你太多太多奇妙的未知。说回到这首歌，明明很心碎的爱情回忆，却又被轻松惬意的旋律包裹着。清新自然的乐风倒是并没有让我们陷进这样的一段感情的遗憾里。90年代末是熊天平在音乐路上的高光时刻，唱片界评论人常以张雨生、张信哲与他相提并论，用天籁来形容熊天平美声派的独特音色。那些年熊天平清亮地歌唱着爱情的希望和迷茫，在熊天平的情歌世界里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像一个不太懂保护自己的孩子，真实而坦诚。爱情无力回天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理性和空间去沉淀、去改变、去释然，然后继续心怀憧憬，好好生活。音乐有不同的风格，咖啡也有不同的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品品的是张学友的咖啡，这是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

这首何启宏作词、黄韵玲作曲的《咖啡》，收录在张学友2002年国语大碟《他在那里》当中。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孝顺、乐观的阳光少年，但是命运似乎对他来说格外的绝情。爸爸心梗去世不久，母亲又身患绝症，而在带着病重的母亲四处求医的时候，他自己又被诊断出淋巴细胞白血病，直到母亲去世都不知道他的孝顺儿子同样身患绝症，并一直坚强地撑着。而就在那段时间，相恋3年的女友突然就像失踪了一样，没有一点音讯。对于一个靠残存的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和希望活着的人来说，这样的打击足以致命。但他依旧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坚持化疗，病情稳定的那一两年里，他心情也平静了很多，常常和我们一起去 KTV 的时候必唱的唯一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咖啡》，每次唱都会泪流满面。作为一个很多年的好友，那种心酸和苦涩每次都要被自己消化很久。在查出白血病的第四年，他去了另一个没有病痛的世界，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从此只有团圆，再无苦涩。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一杯饮品一首歌，接下来的这杯咖啡是女人们的咖啡。

女人们的咖啡，这是歌手蔡淳佳和金海心合唱的一首歌，由姚谦作词，陈梦琪作曲，收录在蔡淳佳200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庆幸拥有蔡淳佳》当中。2008年，这首歌获得了全球榜华语歌曲的冠军。2009年3月，又获得了第16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同为华纳音乐旗下的蔡淳佳和金海心一直没有合作过。那一年，在公司的安排下，金海心推掉部分的工作，前往新加坡与蔡淳佳一起录制了这首歌。女人们的咖啡，男人们的酒，功能都是一样的，让你发现，让你忘却，让你品味。不同之处在于，女人们想要的是对话，而男人们想要的是沉默。咖啡时间对于女人们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这段时间的忍耐、怨气、伤心，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需要整理，种种都在心里压抑，排着队等着发泄。正如歌中所唱的，有的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为您准备了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来自林子祥、叶倩文在1997年共同演绎的《干一杯》。那么这一杯呢，我们敬友情，浓情歌声里和你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理财经资讯，
1: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1: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我是史威。
1: 我是王耀。
0: 在每一个周一到周五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啊，我们会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证券市场。那当然我们也会邀请

0: 我们的投资顾问为大家来提供一些操作的建议，然后来提供一些对市场当前的判断和分析，为大家的操作提供一些借鉴。同时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您可以在群里呢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交流股市。
1: 非常方便啊，可以来添加好友，在微信里面搜索 SWQY2019 啊，加他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入我们的证券交流群。
0: 大家一起在群里可以交流心得，然后也可以互相分享自己在股市学习当中的一些知识和小妙招。那今天的这个市场呢，依然是走得不好。昨天科技其实反弹啊，然后这个弹了一下以后呢，这今天等于是又杀回去了，而且这个杀的比较的厉害，我能看到一些我比较熟悉的大盘的啊，这样的一些科技类股票，大开大合啊，在高点进行宽幅的这种震荡。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比较难受的。今天在这个跌幅榜，在这个就是资金流出榜的第一位啊，就是长电科技啊，长电是属于在就是封测这个方向上啊，先进封测这个方向上的龙头公司啊，世界级的龙头公司，然后前期也是出现连续拉抬，然后杀了一波以后又打了高点啊，今天出现在这个资金流出榜的第一，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整个啊，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种硬件人气的一种杀伤，然后包括像华天科技对吧，江波龙，哇，这都是前面的一些大热门的股票，但是你看今天这个状态。所以最近的这个市场应该说是很难做啊！如果昨天追了科技的，今天估计就很难受了。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1: 关注大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盘点位 3955.58 点，下跌了 11.55 点，跌幅 0.29%， 成交金额 1.23 万亿，上涨1451家，下跌862家，平盘36家。深证成指成交的最后的点位是14779.40点，下跌了 145.47 点，跌幅 0.97%，成交金额 1.34 万亿，上涨1776家，下跌1108家，平盘43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是 3804.70 点，跌了 46.44 点，跌幅 1.21%。成交金额5960亿，科创50的收盘点位是1924.27点，跌了85.46点，跌幅 4.25%， 成交金额1696亿。关注行业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行业概念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医疗美容涨了 7.25%， 医疗服务上涨了 5.44 点，白酒上涨 5.08 点，影视院线涨了 3.83， 游戏涨了 3.81。 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半导体跌了 5.55， 电子化学品跌了 5.33， 元件跌了 4.23， 贵金属下跌了 3.61， 航天装备下跌了 3.61 点。再来关注的是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 CIO 上涨的幅度是 6.27 点，重组蛋白涨了 5.31 点，减肥药上涨了 5.09 点，创新药涨幅 4.19， CI-T 细胞疗法上涨了 4.06。 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高带宽内存跌幅 6.41， 先进封装跌了 6.16， 中芯概念跌了 5.32， 存储芯片跌了 5.21， MLCC 下跌了 4.92 点。再来关注的是在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没有新股上市啊，今天上涨10个点以上的家数呢，我们看看一共有76家，跌幅在10个点以上的我们看看一共有57家。
0: 天两市的这个成交是25000多啊，然后从黄白线上来看的话，其实比较明显啊，就我们能够看到，尤其在午盘之前，午盘之前的时候呢，都是一些相对偏小盘的这个个股走的比较好，然后你能看到这个黄线明显的在上啊，然后白线在下。今天来看的话，应该像白酒涨了5.08%，然后包括比如说像保险涨3.34%，对于指数还有一定的维稳作用。但是哎呀，比较难的就是前面的这个科技啊是出现了明显的大跌，半导体板块领跌，对于人气的杀伤，对于前期啊大家还相信所谓叫千金难买牛回头，甚至于昨天看到市场里面一些科技方向有反弹然后又补仓甚至于加仓的朋友，这个今天就非常的难受了。创新药方向我们之前也说过啊，创新药可能还是跟这个业绩有关，但是它前期的这个走的也相对比较的一般吧，所以可能算是一个价值的洼地啊。最近一段时间也一直有资金在进行关注，但也不是所有的都有持续性啊。你看我们前面看的这个机器人，现在机器人这两天表现的也不太好。到底怎么来看当下的这个市场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于当下市场的看法。我们要连到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投资顾问钟胜坚。钟老师您好。
3: 魏哥你好。
0: 哎，赵老师，我们看这个市场走得很难受啊，这个有不少的朋友还在说，哎呀，说昨天的这个反弹，然后甚至于还有人啊进行了科技方向的仓位的加仓啊，或者说是原先出来的然后又进去了。今天来看的话呢，科技又出现了这个调整，反复的就是让大家在这个来回的震荡当中啊感受到市场的操作真的非常的难。您对于目前的这种市场走势怎么看？我们对于后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3: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是大盘是下跌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两市的上涨加速是超过了60%。那其实在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看到市场是比较的割裂啊，也会比较的分化和极端。那从盘面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昨天啊，其实是上下午是冰火两重天啊。昨天的上午呢，是一路探底到3900点下方，刚好是在一个黄金分割位的附近是有抵抗的，是一个反弹。那么从今天来看的话啊，由于昨天的一个消息面来看啊，包括美国的CPI 啊是有向好的一个迹象啊，就是加息的预期会降低了，所以会利好科技股。那么美股昨天晚上也是上涨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的亚太地区的一些地区，包括韩国日本，也包括了我们的香港啊，也是上涨的。但是我们的三大指数啊都是净绿的一个收盘啊，指数层面上确实走得比较的难看啊。今天呢，是我们看到5天均线是得而复失的啊，就是一个高开然后是一个低走啊。今天下午我们看到深创指数还创了一个日内的一个最低的一个点啊。那怎么看待目前的一个行情呢？那首先，如果是我们要分开两部分，一个是从指数层面上啊，一个是从一个板块的一个层面上去看。那么如果从指数层面去看的话啊，目前个人观点是走在一个震荡磨底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昨天的3700点下方啊，是看到明显的一个下方的一个抵抗的一个支撑，但是目前的成交量还是没有放大啊，还是比较的谨慎，场外资金还是主要是场内的一个资金在博弈啊，存量基金的一个博弈，所以目前的一个状况是上方啊是在大概是在3972到4026这个区间会有形成短期的压力，如果成交量上不去30000亿的话啊，这个位置还会形成一定的一个压力位置啊，一定的一个抛压的一个波段。那么下方的支撑，我们看到3900点下方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是还在的啊，那么如果是再次跌破或者是在这个位置附近的话，我相信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成交力量啊，因为场外资金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关注度的。那我们看到另外方面就是一个 流动性的问题，我们看到昨天的亚妈也给我们一个放水的一个信号啊，也是释放了一个1.4万亿，但是有9000亿是到期的，所以净投放是有5000亿。那我们关注这个消息，就是要看它是净回笼还是净回放。那么这个消息的信号就很明显，后面是一个净投放，有一个流动性还是充裕的一个情况，就是钱还在啊，但是还没进来啊。我们在后面的话啊，还要根据这样的一个场内的成交量去参考大盘节奏。也就是说，我们的观点是后面还是一个走在一个大箱体的震荡。那么如果接近3900点，又是一个箱体下沿的一个低吸的位置啊，所以目前的一个指数层面上，我觉得还是要震荡磨底。但是目前的一个状况跟之前有所不同的话啊，就是成交量啊已经缩到了一个2.5万亿左右的一个水平啊，很难上去3万亿。那么此前是在3万亿以上的话啊，我们就是保持了仓位，就是选择了问题。但是目前呢，我们是要在仓位可控的情况下啊，再次做选择题，就是我们的仓位要控制好，最好不要超过50%的啊这样的一个拉锯啊，至少我们的尾盘啊不要去太高的仓位，我们盘中可以根据盘面上或者时尚的一个状况，进可攻退而守啊，进行一个出击，或者尾盘再松容我们的一个仓位。那么从板块来看啊，确实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了，科技类的方向啊，也是我们一个今天关注一个节奏的一个看点啊。我们看到昨天其实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一些 PCB AI 科技类的一些核心个股啊，它的一个业绩的一个预告、中报的一个预告已经推出来了。那么可见啊，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些业绩啊，很明显也是亮丽的。但是我们要关注的是啊，此前已经是炒作了比较高的一部分的一个股价啊，就是它的一个股价已经有兑现它的一个前期的一个预期。那我们今天观察的是啊，在韩国有反弹，继续反弹的一个一个态势底下，那我们的科技类有没有城市在业绩已经公布以后是城市向上继续进行一个龙回头，还是一个业绩的兑现啊的一个情况呢？那很可惜，今天半导体的一些科技类的核心标的还是一个高开低走，那基本上啊就是验证了我们此前说的一个边走边打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目前就是走在一个估值回归的一个阶段啊，比如说它的股价前期已经炒了一个预期，那要回到它的一个估值附近才会有一定的一个在低吸的一个性价比。那么所以我们对这个板块来讲的话啊，是要去区分它的一个估值是否达到了一个相对啊可低吸的一个阶段，我们才会啊可以去进行一个低吸。因为目前整体来讲还是处于一种兑现震荡的一个估值修复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方面的盘面上来讲的话啊，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的医药啊，以及一些消费的一些方向啊，其实今天是挺亮眼的。那一般来说，如果在大盘向好的情况下啊，成长类型的一些方向，包括了科技啊 AI 啊等等一些成长类的方向，它可能会弹性比较高，它上涨的比较好。但是从大盘啊会回落的情况下，那么估值相对较好的一些白马蓝筹啊，它的一个资金的关注度可能会比较的高啊。一方面是出于它的一个避险情绪，另一方面那创新药是最近持续性最强的一个板块。那么也有承接了一部分的一个科技的一些资金啊，在这里的一个摇动啊，那么也有它的一个消息面的一个政策支撑啊，还有我们昨天看到一些业绩的公布，也有表达了它的一个业绩是有支撑的。那么今天啊，也连同了我们的酿酒还有消费一起是成为市场的一个亮点啊，也是消费的一个方向。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亮点就是白酒方面，也是消费的其中一个支线。那白酒的话，我们看到一些核心的一些标的，它的一个业绩是也是比较的亮丽的。 那么也是有前期的一些比较低位的一个空间，所以今天也是有合力的共振式反弹，也有防御类的这种属性，高毛利率的一个属性啊，即使是某些标的还是预亏，当然是减亏啊，但是总体还是亏的，但是核心市场还是有盈利。那么这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看反弹非反转啊，这是我们对消费的一个看法。但是总体来讲，因为大盘还会有震荡磨底的一个预期，所以对消费类的一个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再跟踪几个板块去抓轮动啊，就包括了刚刚所说到了医药啊，不要一直去持有，可以做一些波段啊，也包括了影视院线、食品饮料、游戏，还有接近暑假来了，酒店餐饮啊，可能也会在消费力去进行一个轮动的一些机会。但是消费类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反弹非反转的一个态势啊，可以低仓位啊去进行存量的一个波段，但是不宜过重仓的去长期持有啊，主持人。
0: 嗯，好，这个是说到我们当时当下这个盘面上，就主要是说到这个科技，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消费类方向偏防守的这样的一些个股，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啊？尤其是提到还是反弹，不是一个反转。我想大家对于比如说像白酒啊，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值啊。当下能够有一定的这种稳健，就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收益了。创新药的话，可能大家还会觉得啊，是不是后面还会有一些这个机会等等啊。另外就是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盘面当中，除了这个白酒涨得比较好，对指数有一定的这个稳定之外，另外就是我们看保险，其实它也对指数有一定的贡献。今天整个的这个保险板块涨了3.34%，大金融方向是对于指数有比较明确的维稳作用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另外呢，就是我们之前也曾经关注过，在非银金融方向上，是不是可以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就作为一个可选择的这种方向，当前面的一些这种题材类的这种个股然后出现回调的时候，在稳健性的角度上来讲，或者我们从这种股息率的这种角度上来讲，他们有没有机会，非银金融这一块？
3: 嗯，那确实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非银金融也是一道的亮丽的风景线啊，也是是有上涨的。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些防御类，就是一些价值型的一个板块来讲的话，它的一个收入可能比较稳定，它有业绩的增长。那么昨天也出了一些保险的一些龙头的一个企业也出了比较亮丽的一个成绩单。那么再加上我们明天是迎来了一个长兴的一个申购，那么在公布的一些名单当中的话，也是不缺乏一些非银金融的一些持股的一个名单，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非银金融也是涨得不错的，也是迎接明天要到来的一个巨无霸啊，就是长兴要申购了啊，所以这方面啊，其实也看到一个侧面，就是有一种已经股权增值的一种倾向，也有一些防御类的一个属性是还在的。那么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过的，一般如果大盘是比较弱的情况下啊，这些高股息防御类的板块是有所的一个有支撑或者是向上的这种动作啊。但是我们还是那一句，那今年我觉得还是一种成长类为主的一个大年啊，所以在防御类的一个配置上啊，我们可以是进行一个轮动的配置，但是不宜去持仓过多啊，因为本来目前的一个前提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总仓位不宜过高，因为大盘整体还在调整当中，当然科技类成长类啊它也在调整啊，所以我们的总体仓位不宜过多，但是在调整过后它的估值回答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我觉得在后面来讲的话啊，也是要重点去进行关注啊，我们加仓的方向也会重点在成长类的一个方向底下，所以我们目前的仓位啊，也是要同步跟科技类的方向或者是成长类的方向也是要降下来啊，慢慢降下来，但是也适当配置一些低估值的方向，我们包括刚刚所说到的金融板块，也有银行板块啊，也有电力、煤炭这些高股息的方向也 也是当下在低估值的一些防御类或者是蓝筹白马啊，它的高股息啊，有防御类的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情况下啊，前提是大盘调整的时候，这些板块是具备很高的资金关注度或者是攻防兼备兼备的一个属性的啊。但是后面啊，我们要准备资金，也要准备去布局一些成长类的一些方向啊，主持人。
0: 嗯。好，这是嘉宾对于当下市场尤其是方向和板块给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您讲到这个25000的成交量可能仓位只能保留 50%， 在方向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依然认为今年

0: 前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还是在一些成长方向啊。那我们目前的这个操作策略，您觉得我们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进行应对呢？
1: 那目前我们的观点是要参考就是大盘的节奏去进行我们对持仓的一个做加减法。那目前来讲的话，那么如果接近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个位置，就是3972到4026啊，这个位置也是接近了一个上方的30天均线附近了啊。这些位置的话啊，我们可以适当的看成交量啊是否要减仓啊去进行波段。那如果成交量是能回到3万亿以上的话，我们可以再看一看能不能再进一步的突破。如果没有达到一个成交量到3万亿以上的话，我们就适当做一个高抛的一个动作。但是回落到如果明天后天它的一个没有更好的消息去驱动市场的话，那么大盘又回落到3900点或者以下的话那我们在5成仓位的基础上，可以做一些持仓的正批的去操作就是低吸去做正批因为后面我觉得是在震荡磨底反复的一个磨底的一个概率会比较大就是说首先它需要回补就是在星期一7月13号的那个缺口3995这个缺口先补掉无论它能否去短期内再站上一个4000点这个位置，都要需要去有一个回补缺口的一个需求。所以如果接近3900点或者3900点，我们也可以分批的进行一个低吸，降低我们持仓成本的这个动作。到接近4000点，我们再看成交量的一个情况，再进行一个做 T 出来的一个降本的做 T 操作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哎呀，这个操作很艰难啊，操作很艰难。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呢都没有问题，但是从实际操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真的是有很大的难度。当下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能够去拿得住的这个主线啊，前面的这个主线呢是出现了当下的一个获利回吐啊，或者说是过度拥挤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被抛售啊，总而言之吧，就前期走的这样的一些硬件啊，现在出现了这种调整和大幅震荡的状态，对市场的信心，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当下这种赚钱效应形成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而其他的这个板块呢，就其实它填这个坑它填不上。前面我们也观察过一些相应的板块，可能也就创新药的持续性稍微好一些。我前面还在说，我们之前也关注过，比如说像机器人，但是你看机器人的这个持续性其实就不好。然后另外的话呢，你如果说是像其他的一些，比如消费的白酒什么的，我想现在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对于白酒还抱有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吧，觉得这白酒后面还可以再创很高的这个辉煌啊，它不是当年就是毛时代的那个状态了，就当年的这个毛那个毛，什么药毛啊，什么对吧？牧原股份那时候叫猪毛，当时涨得最好的是茅台，那现在大家肯定都不会再去想说这个市场当中依然会有这个资金，然后说再回头去做这些，就是现在所谓的叫老灯方向啊，就不太现实。创新药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想象空间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就创新药的这个走势呢，它相对来说要好一些，而其他的这个方向，它就是今天涨了，那你敢买吗？因为你不知道它明天会不会明天会不会反手就把涨幅给吃进去，甚至于还要让你亏钱，对吧？所以它的这个上涨，对于大家的实际的这个赚钱效应来说，对于大家实际的操作的这个指导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是比较弱的。那我们刚才嘉宾给的这个操作建议啊，我觉得呢，其实想要去有效的把握节奏做 T 啊，也比较难。如果说你手上现在还有比较好的这种盈利的股票，就是你前面拿的啊，不管是半导体的还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特别是像一些科技类的，当下大幅波动的，就比较建议先出来再说。降低仓位啊，降低仓位，降低仓位是在这种行情当中能够真正有效避免亏损扩大，或者是由盈转亏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好了，那么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节目内容，在这儿要听大家嘉宾观点是仅供参考的，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稍后我们将会进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呢是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半点之后再见。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2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小美的幸福生活。
1: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2: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1: What?
2: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呦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1: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2: 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

0: 我了个去！
1: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那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3: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3: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2: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3: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里面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审批制与核准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就是审批制、核准制以及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会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当中，股票的发行监管制度也会逐渐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首先来了解审批制。审批制是一国在股票市场的发展初期，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平衡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采用行政计划的办法来分配股票发行的指标和额度，由地方或者是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指标推荐企业发行股票的一种发行制度。审批制下，公司发行股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取得发行指标和额度，没有发行指标和额度的公司就无法发行股票。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往往会落在争取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上。第二呢，就是核准制。核准制是介于注册制和审批制之间的中间形式，它一方面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的管理，并且引进了证券中介机构的责任，判断企业是否达到股票发行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呢，证券监管机构同时对股票发行的合规性和市销性条件来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并且有权否决股票发行的申请。在核准制下，发行人在申请发行股票的时候，不仅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情况，而且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证券监管机构规定的必要条件。证券监管机构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股票发行申请。证券监管机构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审查，还对发行人的营业性质、财力、素质、发展前景、发行数量以及发行价格等条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据此做出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价值判断，以及是否核准申请的决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创业板涨跌幅限制的相关知识。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创业板股票是有涨跌幅限制的。不同于主板实行 10% 涨跌幅的限制，创业板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是 20%。 那么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创业板新股上市的前五个交易日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从第六个交易日起，涨跌幅限制是 20%。这创业板新股虽然前五个交易日没有涨跌幅限制，但是是设有临时停牌制度的。如果盘中交易价格较当日开盘价格首次上涨或下跌达到或者超过 30%、60% 的， 就会触发盘中临时停牌。我们除了关注创业板股票的涨跌规则，还需要注意创业板股票的交易规则。创业板股票采取 T 加一交易，也就是当日买入的股票第二个交易日才可以卖出，此外只能买入开仓，实行单向交易。此外，投资者交易创业板股票需要先开通创业板的交易权限。投资者申请开通创业板权限前20个交易日，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能低于人民币10万元，而且要已参与证券交易24个月以上。这创业板股票的交易时间与主板股票是一致的，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30到11:30，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3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是休市的。早盘集合竞价时间是上午的9:15到9:30，尾盘集合竞价时间是下午的2:57到下午的3点钟。再有，创业板股票成交遵循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也就是较高买进申报优先满足，较低卖出申报优先满足，同价位的进行申报，先进行申报的优先满足。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5: 一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4: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叫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4: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今天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财报。那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一部分，财报的核心框架，我们一起来学习。

0: 骗图涨跌或者轻信小道消息，却忽略了上市公司最核心的体检报告财务报表。其实财报并非是专业人士的专属，它更像是企业的说明书，学会读它能够避开 80% 的投资陷阱。今天我们用5分钟带大家搞懂财报的核心框架，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这三张表到底在说什么。在我们分析财报的时候，主要是上市公司公开的年度报告或者半年度报告，在沪深交易所官网信息披露的栏目输入公司名称或者股票代码就能够免费查询。几百页的财报当中，最关键的就是三张表。用通俗的比喻让大家记住啊，资产负债表呢是家底清单，记录家当和外债；利润表是成绩单，反映一段时间的盈利情况；现金流量表是血液检测单，判断现金流健康程度。那我们先来看家底清单，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它是一个静态报表，是反映某一个时间节点的财务状况。比如2024年12月31号的资产和负债报表结构，那这个就像天平，左右总额相等，左边是资产，包括一年之内可以变现的流动资产，比如现金、应收账款、存货等，和变现周期超过一年的非流动资产，比如厂房、设备、土地使用权等。那右边是负债加所有者权益，负债分为一年内需要偿还的流动负债，比如短期贷款、应付货款等，和长期负债，比如长期贷款、公司债券等。所有者权益呢，是股东真正拥有的净资产，也就是资产减负债的剩余部分。核心公式要记住啊，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判断公司实力呢，看资产负债表就可以。通常净资产越多，负债占比越低，那么家底就越扎实，抗风险能力也就越强。比如某制造业公司总资产是100亿，负债是30亿，那么净资产是70个亿，面对行业波动的时候就能够更加从容。如果总资产100亿，负债80亿，净资产只有20亿，经营一旦出问题啊，就容易陷入到债务危机。再看成绩单、利润表，它是动态报表，反映的是企业一段时间，比如说2024年全年它的经营成果。计算逻辑遵循的是逐步递减，从营业收入开始减去营业成本得到毛利，那么毛利越高，产品赚钱空间会越大，再次减去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得到的是营业利润，加营业外收入减营业外支出，得到的是利润总额，扣税之后啊，就是净利润。分析利润表只看净利润，两个关键点非常重要，一是净利润需要持续为正，连续两三年为负的公司很可能面临经营问题或者退市风险；二是利润来源要可靠，核心利润也就是主营业务利润占比越高，那么盈利是越稳定的。如果净利润高，但是呢大多来自政府补贴、资产出售等非经常性损益，是需要谨慎的。比如某个公司净利润10个亿，其中8个亿来自政府补贴，只有2个亿来自主营业务，那么盈利质量就是比较低的，补贴取消之后盈利容易下滑。最后是看血液检测单，也就是现金流量表，它记录的是企业一段时间现金流入和流出。现金是企业的生命线，即便净利润高，现金流断裂也可能让企业倒闭。报表分为三部分，经营活动现金流，也就是主营业务产生的现金流动，比如说销售收款、采购付款，最能反映造血能力的也是这个指标。第二个是投资活动现金流，这个包括对外投资或者处置资产的现金流动，比如说买设备、买股票。第三个是筹资活动现金流，那么这里面包括筹资或者偿债、分红的现金流动，比如借款、分红。对于投资者而言呢，经营活动现金流是最关键的，持续为正说明主营业务赚钱能力不是纸面富贵，长期为负，那么即便净利润高也要警惕。比如某公司净利润为5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是负2亿，说明利润是账面数字，实际上没有收到现金，可能应收账款过多，后续如果应收账款没有办法收回，会影响到资金周转。总结来说，资产负债表呢，看的是实力，利润表看的是盈利能力，现金流量表看的是健康度，三者互相印证。如果利润表盈利，但经营现金流持续为负，需要警惕造假；如果资产雄厚，但是利润长期亏损，说明运营效率低。下一期我们会深入拆解利润表，教你判断公司赚钱能力真假。现在大家可以动手打开沪深交易所的官网，找一家自己熟悉的公司，在年度报告的财务会计报告中找到三张表，感受它的结构和核心数据。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元证券资深。

0: 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来了解利润表。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零基础财报系列课第二期，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上一期我们认识了财报三驾马车，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今天呢，聚焦被企业称为成绩单的利润表，拆解其背后的盈利逻辑。先快速回顾利润表的核心逻辑，从营业收入出发，减去营业成本，得到毛利，扣除期间费用，包括销售、管理、财务费用，算出营业利润，最后呢，扣除企业所得税，就是净利润。这个链条啊，就像剥洋葱，层层递进才能看到盈利本质。我们关注的五个指标呢，就藏在这其中的关键节点。第一个关键指标是营业收入，它是利润的源头，好比呢学生的总分。看营业收入不能只看数字，要抓住两点。第一是增长的持续性，比如某消费公司近三年营收增长率 15%、20%、18%， 说明业务稳健扩张。如果增长率大起大落，那么稳定性就差，可能受到行业周期或者是竞争因素的影响。第二是结构合理性，要区分主营业务收入和非经常性收入。那非经常性收入呢，包括出售资产、偶然补贴。主营业务占比越高，盈利的基本盘越稳定。比如某制造业公司营收增长 25%， 但是呢 20% 来自于卖闲置厂房，主营业务增长只有 5%， 这种靠卖家当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个指标是毛利率，公式就是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再除以营业收入乘以100%，代表产品的赚钱空间。毛利率越高，产品的溢价能力越强，可能是有核心技术，比如说像专利类的医药，或者是品牌优势，比如说高端白酒。比如饮料成本1块钱，售价5块钱，毛利率 80%， 在快消行业属于比较高的水平，说明产品是有竞争力的。需要注意的是行业差异，医药行业毛利率通常能够达到 50% 到 80%， 传统制造业呢 15% 到 30%， 零售业是 5% 到 15%， 不能去做跨行业的对比。如果公司毛利率远高于同行，要么有技术优势，要么也有造假的可能。如果毛利率连续下降，可能是原材料涨价或者竞争加剧，需要警惕业绩的下滑。第三个指标是期间费用率，也就是销售、管理、财务费用占营收的比例，反映的是运营效率。毛利率是赚钱空间，费用率是运营成本，两者相减才是实际盈利空间。比如 A、B 公司的毛利率都是 40%， A 公司的费用率 15%， B 公司呢是 25%， 那么 A 实际盈利空间是 25%， B 就只有 15%， 这样一来 A 的运营效率是更高的。要警惕费用率的异常波动，如果某公司销售费用从 8% 飙升到 20%， 是因为请明星代言冲业绩，短期拉动收入，却有可能挤压长期利润。如果管理费用突然增长，很有可能是薪酬过高或者是开支浪费，都会降低盈利的效率。第四个指标是核心利润率，计算方式是营业利润减去投资收益、政府补贴等非主营业务收益，是盈利的核心动力，好比学生的卷面分。非主营业务收益是加分项，如果核心利润率持续为正并且增长，说明主营业务扎实。如果营业利润高但是核心利润低，比如某公司10亿的营业利润当中6亿是炒股的收益，2亿是补贴，那么核心利润只有2亿，这种靠非主营业务盈利的公司，它的稳定性啊就会比较差。第五个指标是净利润的现金含量，公式是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除以净利润再乘以100%，是判断利润含金量的一个照妖镜。净利润是账面数字，可能有未收回的应收账款，经营活动现金流呢是到手现金。理想状态下这个指标应该超过100%，比如净利润10亿，现金流12亿，说明利润全部回收，还能够回笼旧账。如果长期低于 80% 甚至为负，那么风险会比较高。比如某公司净利润10亿，现金只有5亿，那么5亿就是账面利润，如果应收账款没有办法收回来，就可能变成坏账。最后啊，教大家一个实用的实战技巧， 分析利润报表的时候，一定要对比公司近三年的历史数据。如果近三年的毛利率、核心利润率都是持续稳定的，期间费用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净利润的现金含量呢始终大于 80%， 这样的公司啊，大概率就是真赚钱，盈利质量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某一年净利润大幅增长，比如从5亿涨到15亿，但是毛利率没有变化，期间费用率反而下降，或者净利润现金含量只有30%，那就要警惕是否存在一定的财务造假可能，比如虚增收入、少计成本，这种异常增长啊，往往可能成为暴雷的前兆。下一期呢，我们会转向资产负债表，教大家怎么判断公司的家底是真厚实还是虚胖，避开高负债、虚资产的陷阱。现在啊，大家不妨动手实践一下，找两家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比如说两家都是白酒或者两家都是医药的公司，调出他们的利润表，用今天学到的5个指标去对比分析，看看哪家公司的盈利质量更高，更值得大家关注。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学习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6: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5: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6: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这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是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就学了语言吧，学了中文。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5: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6: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这很威武。我说行，那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0: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1: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哎，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0: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1: 比如说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食堂里边，自己熬，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去晒，就这个过程就
2: 体验感比较好。
1: 对，体验感很多，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0: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1: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又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的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就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0: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1: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是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2: 一个这个鲜花批发市场。
1: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2: 动植物王国吗？
1: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

0: 很神奇。
1: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1: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0: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来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这种，这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2: 种植技术
0: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1: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0: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0: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是以人为本，但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10年来到了中国，然后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10年来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发展和我19年快毕业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对，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1: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0: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了，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人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1: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 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0: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十五分钟他就十五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3: 就很好奇，对对，一路在观察。
1: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0: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3: 污染的治理，
0: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八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六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是他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1: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0: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3: 跑步的
0: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我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1: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1: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0: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时候，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龙威介绍说， 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

0: 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1: 中国呢，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也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0: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1: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而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地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0: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1: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催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赛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4: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3: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

0: 进步等活动。在徽奖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1: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
0: 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3: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0: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3: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0: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7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4: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4: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0: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
5: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0: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3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6: 我的名字叫基甸，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0: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6: 第一、第二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吧，他们会觉得哦，塞，非洲人呢、啊，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二年就好像习惯了。
0: 三年下来，即便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6: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了。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都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0: 更加打动积淀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6: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啊，就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0: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童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7: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大连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一个小时。
0: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8: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两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0: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9: 国家也有一样的事物叫豆麻，我们把肉放和米放在葡萄叶里包起来的。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0: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6月14号，运河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10: 我叫玉应，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11: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0: 龙舟竞渡，纵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1: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0: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11: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0: 中国留学生徐静妍表示，
12: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0: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3: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0: 自2022年创办以来，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已连续举办4届。主办方表示，希望以龙舟为媒，持续推动中卢乃至中欧人文交流，让同舟共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14: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0: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11: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15: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11: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16: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
11: 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17: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11: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13: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11: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18: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11: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19: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11: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1: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11: 当地时间6月13号，
0: 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

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

0: 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身。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4: 一
1: 路
4: 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4: 各位好，我已经是被晒蔫了的燕大胖。
1: 你去哪儿了？晒成这样？
5: 那不给你拿坨子吗？那不给你拿那个心子吗？
1: 一分钟而已。
5: 那可认力啊！
1: 今天又是被牛舔了的一天。
5: 根儿的。
1: 好，今天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已经预告过今天的节目的话题了
4: 啊。
1: 嗯
4: ，A B 面。
1: 你看，大胖呢，有的时候呢蔫的跟头，有的时候呢兴奋的跟个，对吧？
4: 啊。
1: 这刚才我那个欲言又止的后面跟的都是动物。你们可以猜一下。
4: 不用猜，不用猜。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就是你的人生 A B 面有多反差。
1: 嗯，
4: 是不是那种上班唯唯诺诺，下班就满血复活？
1: 嗯，
4: 孩子长辈面前一本正经，朋友面前彻底放飞，分享你的超反差的双面日常。
1: 对，
4: 确实是会这样。就有些时候上班，
1: 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
4: 对，上班的时候呢，我们统一的标配就是乖巧、懂事、沉稳、靠谱、情绪稳定的模样。
1: 一下班来，呜呼，
4: 是吗？疲惫消失，拘束全无，走路带风，满血复活。
1: 但也有像我们俩这样的，就是在节目里面放飞自我，然后下了班之后也说话都不想讲的那种。
4: 啊、然后我们的对象都觉得我们两个
1: 对他有意见。
4: 对。啊，今天就来聊这个啊。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点之后继续来聊我们的话题。
1: 对对对，那当然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信息啊，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和使用价值并行的一个这么这样的节目。
4: 哦，
1: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节目？
4: 哦，
1: 我们参与方式呢，你要想参与进来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你刚才是猫叫吗？
4: 猫不是我刚才那么叫的。
1: 安徽城市之声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同时呢也可以发送111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来，然后加大胖的这只大猫的微信啊，然后加上他的微信之后让他拉你进群、啊、
4: 加上他的微信以后他来我在叫给你听吗？
1: 啊，你有这个服务啊？
4: 没有，这个得加
1: 钱。这个服务加钱，得加钱。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6: 哎，可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7: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8: 小五哥，听讲你新开了一家新公司啊？
9: 对呀。
8: 啊，可以啊。讲实话，我一直就很佩服你啊。
9: 哎，不要看表面光虚，其实啊，我当老板也有很多困扰
8: 啊。你还会有困扰啊？
9: 你看，我的新公司是几号人？我的妈，每天的办公室忙得热火朝天，但工作效率呢，非常非常低。
8: 啊，
9: 降下损，中吗？
8: 那你观察判断一下啊。
9: 那我怎么判断嘞？一个个在电脑前都像是在认真工作。
8: 啊，我告诉你一些绝招啊，打字特别快，而且有停顿的，基本上是在聊天啊。
9: 嗯，
8: 键盘和鼠标一起用的，可能是在玩游戏啊。一直盯着屏幕看的，并且表情时而有所变化的，那是在看电影啊。表情时而紧张时而严肃的，那是在看股票啊。手一直不动，那可能是整睡着了。
9: 不是，那你这样讲的话，我公司人没有一个在工作的。
8: 那也不能那么讲啊，盯着那个屏幕骂骂咧咧的，我跟你讲，那肯定在认真工作啊。我是燕大胖，请问你们是属于哪一类呢？
4: 你上班和下班会不一样吗？
1: 我觉得我不是上班和下班。我觉得
4: 上节目，
1: 我觉得那除了这个哈，上节目当中呢，可能是生活当中状态的一个激情，不是加速，不对，应该用什么？因为我平时没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差，虽然生活当中也爱笑。

0: 但不至于像节目这样，这样可以。
1: 哎，你别骗人了，你在办公室里面笑的声音比谁都大。
0: 真的吗？
1: 差不多就是你刚才的那个。
0: 哦，那节目当中就是原版输出是不是？
1: 差不多。
0: 嗯，我想到一个反差，就是呢，我在我爸妈面前，包括在长辈面前，都属于那种特别乖乖正经，然后什么东西都很懂事，然后什么东西都很看得开，而且就是形象非常正面的那种晚辈形象。
1: 然后就把头卡到了那个两个棍子中间是吧？
0: 那是小时候的事儿啦。
1: 那你不是在他们面前就这样吗？
0: 然后就是这当着他们的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形象特别正面，然后很甚至有一点就是没有七情六欲的那种，你懂吗？就是 啊什么都很。什么都很正面，但事实上我的抖音上全是肌肉男。
1: 什么？
0: 肌肉男？
1: 哦，肌肉男是吧？哦，
0: 就对男生的帅哥会垂涎三尺的那种形象，
1: 招不住的那种。
0: 也没有招不住了，但是就确实就是有段时间他特别喜欢给我推这些东西。你最近一段时间好一点，就是，对吧？
1: 啊，
0: 哦，我应该不能跟长辈一起共享一个抖音，他们会可能会有点。我记得有一次哦，你说这个形象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一些比较中性的打扮。
1: 嗯，
0: 我有一次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嘻哈的打扮。什么嘻哈的打扮？就是比如说牛仔的马甲，然后编了那种满头的那种小辫子，我记得好清楚，觉得也是好多年前了，也几年前了。然后路过就是被就是无意当中被我舅舅撞见
1: 啊，
0: 他没认出我，
1: 没认出你，
0: 没认出我，
1: 啊，
0: 然后呢走进一个啊，
1: 李啊，
0: 怎么是？我的妈呀，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嘻哈的这个样子，你懂吧？就我在他的面前一直都是很端庄的
1: 哦，
0: 所以他看到我那个样子，我认了半天，认了半天，确实认了半天，怎么这么好看，啊，才反应过来。所以就是比较多样化，就是特别是在长辈面前一直在装乖乖女的样子，但其实呢就天天也会对着肌肉男流哈喇子的那种。但是我这个形象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会觉得，对吧？
1: 啊，
0: 对吧？
1: 也行吧，
0: 不太能理解吧？
1: 也行吧，
0: 还是要好好过日子。对，他肯定会这样劝我，
1: 啊，
0: 你觉得吧？啊，
1: 很正常。
0: 我想起了这个啊，A B 面啊，就是在不同场合也好，在不同人面前也好，或者你自己本身性格当中的有的 A B 面，因为我是双子座，我本来就是一个有 A B 面的人，情绪反差会比较大。
1: 人都有 A B 面，
0: 对，有的人他可能不会那么明显吧。
1: 我跟你讲，人只要是个人，他都有 A B 面。
0: 那你说说你的 A B 面是什么样？
1: 你们会觉得我在节目里面就是各种。
0: 在上午的节目里面和下午的节目里面有 A B 面，
1: 不也不是这种，
0: 这个是大家公认的。
1: 你们就不要搞错了，没有所谓的。
0: 上午的节目动如脱兔，下午的节目温
1: 如
0: 死狗，温情死狗比温情还要。
1: 我真没有上午和下午节目的这个区别，真都差不多。
0: 有
1: 我自己的感觉是都差不多。
0: 这个不用解释，其他的方面
1: 啊，
0: 嗯，这个已经摆上
1: 节目。那行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节目里面是乐观开朗的向上的这种状态，对吧？
0: 那也没有，啊，没有多向上。
1: 那你要这么讲了，那我就没有 A B 面了。我感觉我就是在节目里面真实的做自己了。
0: 你节目里面是积极向上的，那生活当中呢？
1: 积极向下吗？
0: 就是没有什么上进心，是这个意思吗？
1: 也
0: 不是，
1: 倒不是讲的上进，
0: 挺有上进心的。
1: 倒不是讲的上进心，
0: 天天考证考不上。哎，这个有没有太戳人了？太
1: 很戳人，
0: 很戳人，是不是？
1: 很戳人。我指的这种没有上进心，不是的，是指的对于事物的一些看法会比较消极。
0: 嗯，我懂你的意思。
1: 对，哎，这个时候你又懂了。
0: 嗯，就很多事情就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1: 哦，
0: 嗯，
1: 好难啊。
0: 然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是吧？
1: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0: 对，
1: 但是呢，你又没
0: 有，但其实我觉得在有些事情上你挺乐观的。
1: 你又没办法，你就只能用乐观的心态去想。
0: 啊，就是故意去。
1: 你不用乐观的心态去想怎么办呢？
0: 啊，
1: 就是不断的从乐观。

0: 的角度，然后去想，然后等你得到了这个坏一点的结果的时候呢，在不或者是临近的那个日期的时候呢，就一点一点一点降低自己所乐观的那种情绪。
1: 哦，再修正一下。
0: 啊
1: 啊、
0: 那我是，
1: 你好，你有这么复杂的心理过程啊？
0: 这我是人，
1: 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是，
0: 我是人，
1: 我也是有好几年才能接受这件事情。嗯，所以是骨子里是悲观主义，也不是悲观，就是没有那么乐观，对吧？
0: 人可能，
1: 但是会劝说自己乐观一点，
0: 就把乐观的情绪在某一时刻把它释放完了以后呢，接下来的就是一些悲观的一些情绪了。
1: 嗯，
0: 这个事情哎怎么讲，
1: 哎，但是因为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听到了涛涛啊，呵呵，跟他外婆的电话，你这个也是有反差的呀，对不对？我虽然没有听到你们在讲什么，但是你说的话就是非常的乖巧，你懂吧？
0: 那是长辈啊。
1: 对，你跟外婆讲话很乖巧、啊、
0: 你跟你长辈家里面长辈讲话不乖巧、
1: 啊、就是讲话的方式还是不对的，不一样啊，就对我们就是
0: 你对不同的人打电话，你总不可能用同一种语气吧？
1: 啊，这算 A B 面吗？是吧？
0: 这
1: 不算吗？
0: 这你硬说算的话也算吧？
1: 好吧，嗯，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自己分析一下，因为我们本来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嘛，嗯，来聊一聊你人生的 A B 面啊，就是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一个样，下班的时候一个样，比如说在某些人面前一个样，在另一些人又是另外一个样啊，分享大家的反差的日常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西西草说上班的时候浑浑噩噩，来，现在考你们一下，那个噩字怎么写
1: 啊？肚子饿的饿。
0: 浑浑噩噩，用
1: 一上班肚子就饿，
0: 浑浑噩噩瘫在椅子上面。下班呢，到健身房锻炼，大汗淋漓，搏击操心率可以干到170。
1: 然后你在健身房遇到你的老板，
0: 老板讲你可
1: 是你刚才不是讲头疼吗？
0: 哦，我打一下拳就没那么疼了。
1: 哎，不对，你刚才不是讲坚持不住了吗？
0: 对，
1: 你刚才不是要去医院吗？
0: 对，
1: 现在心率多少？180？啊？
0: 170，老板。没事的，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下。人生啊，就是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啊。
1: 嗯。
0: 橘子也说，上班的时间呢，搬东西一点都搬不动。哎呦，这个很重哎，搬不动，你再多喊几个人吧。下班了以后，硬拉100公斤。
1: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应该是女生哦。
0: 男生。
1: 男生，你上班的时候搬东西，你不出面啊？
0: 搬不动哦。
1: 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我们有活都是男生去搬。
0: 下次也让你们干一干。
1: 我们真的不行。
0: 你们都是徒手可以把那个桃子掰开的。
1: 不是，我今天徒手干了一把那个双层胶带的纸盒子给撕开了。
0: 嗯，你看看。
1: 但是我撕的不是胶带，撕的是纸盒子本身。
0: 那也很厉害。
1: 嗯。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是大家都有话可讲啊。比如说六总说我对别人都很好很宽容，但是对自己人哦，对自己人要求很多，不是对自己啊。他说这一点要改，不能把最坏的情绪留给家人，就是对不是那么好的人，哎，这个人人都是这样，
0: 你就不用那么好，
1: 因为你对这些人是有安全感的，就是其实你是安全界限以外的人，你对他客气有加，对不对？嗯，很包容啊，很体贴哈，没事没事，可以可以。但在这个安全界限以内的人，你可能就会
0: 难搞。
1: 你觉得你怎么发火，他都不会离开你。
0: 嗯，有恃无恐。
1: 但这其实也就是你觉得而已。
0: 啊，
1: 其实并不是这样。
0: 明月赵沟渠说，我妈妈评论过我这个事情，说我白天像绵羊，晚上像豺狼。你细说一下，白天像绵羊，晚上像豺狼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故事？你在妈妈面前表现出了
0: 晚上像豺狼，到底是怎么一个豺狼法？
1: 是
0: 疯狂
1: 的
0: 吃吗？
1: 对，是食欲方面还是啊？还是说你一到晚上就出去玩了，让妈妈觉得你晚上的
0: 眼睛都冒光吗？
1: 这情绪很高涨啊。
0: 赵二哥说，我表里如一，没有什么反差，但我老婆呢 就是我一个人的黑社会啊，啊？
1: 他不是，不是他吗？
0: 好像帮他老婆挡一刀的那个是吧？
1: 哦，是他是吧？那个离了两次婚的不是他是吧？
0: 离了两次婚的不是他。
1: 哦，离了两次婚的那位朋友已经
0: 很久
1: 没
0: 有出来。对对对，我也在想他最近为什么很久没有来了。
1: 我们是不是把你的故事说的太多次，把你给吓跑了？
0: 太久没来了，他说为什么我老婆就是我一个人的黑社会呢？他在外面唯唯诺诺，在家重拳出击，他只对我一个人重拳出击。外面吃饭吃到一根钢丝球，他不敢找老板理论，只敢拍照片跟我吐槽。
1: 啊，这一点，哎，我也是，我在外面确实有点，就遇到点事情就不敢，看心情。如果那天我心情好的话，吃钢丝球也没关系；如果那天心情不好的话，
0: 心情好吃钢丝球也没关系吧？
1: 哦，如果我那天心情不好的话，有个人在这个排队的时候碰了我一下，我都干什么？大夏天的。注意点，对吧？
0: 哼，哦，
1: 哎，你是这种人吗？你在外面是那种满身是刺的人，还是不咋介意的？这些就是
0: 一般来说，我是不太介意的。但是如果要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过分的话，那就是彻底爆发，没得聊了。
1: 两个极端是吧？
0: 对，要么我就算了，要么呢就是你今天把你的经理喊过来了，然后你跟我讲这一单就只打个折，不行。
1: 嗯，不仅仅是吃饭，有的时候就是对一些，比如说排队啊，比如说就是好像不在你的秩序范围之内的事情，还是会想讲两句。你还是说算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讲了，没什么好讲的，都是陌生人。
0: 再见，只是陌生人是吧？
1: 就你是哪一种？
0: 会跟你一样，也是要看情况。
1: 嗯，
0: 如果是暑假工的话，那就算了，你知道吧？现在的暑假工呢，下起手来又没轻没重的，他们给的那个包装啊，里面的那个料啊，给的是真足。
1: 这种属于就是你付了费接受服务，我是说那种公序良俗的这个性质的，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一些抽烟，电梯里抽烟
0: 啊，
1: 就这种事情。你会想吗？
0: 电梯里面要我们两个人，我就算了。
1: 怕打不过他？
0: 不是怕打不过他，就我怎么讲呢？
1: 我也是。其实我有的时候想讲来，但是对方是男的
0: 啊，
1: 我又觉得有点，我怕我打不过他。我有一次在我爸妈家那个电梯啊，一进门就是都是烟雾的味道，然后呢，等到我到了一楼。那个抽着烟下楼扔垃圾的那个大叔呢，又准备上楼了，你懂吧？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他抽的，然后我就捏着鼻子，然后瞪他一眼，然后好像自己很有气势似的。
0: 他根本就不睬你啊！
1: 对，
0: 根本就没往你的眼神这边瞟啊！
1: 对他们来讲根本无所谓，但是就是我，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
0: 最大的那个讨伐了，
1: 怒气表达了，但真的很讨厌。我你有的时候确实。不太敢说，但我很尊重那些敢说的人。
0: 哎，当然
1: 很佩服那些敢说的人。说实话，
0: 没事，马上我要到了那边去以后，到新房那边住了以后，他有人敢在电梯里面抽香烟，出去，把香烟灭掉了。
1: 你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块头啊，没有什么不敢说的。
0: 但我刚才的那个语气啊，就会很冲，就很容易发生事情。
1: 那你会怎么说？如果好好说，兄弟，怕是不能扯哎。
0: 在电梯里面把香烟，怕是有点不合适吧？啊。回家。
1: 我爸有一次在电梯里看到那个会抽烟的那个叔叔，真好的，老布不给抽起来害我们个人。
0: 但这个叔叔呢会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然后还要抱一口，然后丢。
1: 因为
0: 怕的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
1: 因为他们都是老熟人，
0: 对啊。
1: 然后一进门，一进电梯就发现对方在抽烟，然后我爸就这样讲一句：“曾老大，老婆不给抽就害我们个啥？”就是，我就觉得这句话还挺好的，就是一方面又指出了他行为的错误，另一方面可能也不会态度太过僵硬，对吧？是不是好一点？
0: 好，
1: 其实对方是有点，
0: 但他会到外面抽吗？
1: 有点不好意思，就灭掉了。当时就
0: 灭
1: 掉
0: 了，
1: 灭掉了。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在电梯里面，
1: 就
0: 你要解决的这个事情的方式和方法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虽然说我的块头看上去很大，然后你觉得 那个我可能会跟你讲。

0: 出去，把香烟灭掉了。哪个要你在电梯里面把香烟的？啊，就类似于这种的，就虽然会很有气势，但就也容易产生很大的矛盾。
1: 对对对，你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好惹的，
0: 人家就会觉得那我你好好说就
1: 好
0: 好
1: 说
0: 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但是呢，另外的人就会讲呢，你自己自觉一点，不就没这种事情了吗？你还要人家好好说，明明是你有错在先。但两方都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要换一种语气讲，伙计，你这么搞怕是不合适吧？电梯里面怕是不能把香烟。
1: 好，有个女生
0: 就类似于该这么讲，
1: 有个女生给我们提了供了一个那个方法。他说电梯里抽烟，我会直接说：“
0: 您好，可以把烟灭掉吗？”“
1: 您好，可以把烟灭掉吗？”“
0: 我刚把一个耶，你等我一下，我再把两个。”
1: 他应该是女生。
0: 她是女生。
1: 我不敢说，怎么办？
0: 你敢干什么？
1: 我这么大块头的女生，我也不敢说。
0: 你就说你敢干嘛吧？
1: 怎么办啊？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人生的 AB 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 AB 面，在工作场合和生活当中，你可能是两个模样，在生活里面和这个熟悉的人面前和不熟悉的人面前，你也是两个样。在很多的情况下面，人都会有两面，所以说你自己心中的那个两面到底是怎样的吧。
1: 对，
0: 来自陈丽和孟维来的野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3: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5: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6: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3: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1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5: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6: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3: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6: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5: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3: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3: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7: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3: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7: 有朋友讲，真实的自我还是得在商 K 里面KTV 里面，
13: 就是唱真实的自我是吧，突然的自我，
7: 就只有在 KTV 里面才能够展现出真实的自我是吧。
13: 对对对对，在里面唱听见你说，
7: 我不行哎，
13: 朝阳既有了，
7: 我在 KTV 里面放不开。
13: 你在 KTV 里面放不开吗？
7: 嗯哼，对，放不开。
13: 上次你放的
7: 不是很开，
13: 你跟抱抱老师两个唱的那个戏曲
7: 不是很开，
13: 还不开啊。
7: 今天的话题是你人生的 AB 面有多大的反差啊？比如说上班下班是不是两个样，在孩子面前长辈面前以及在朋友同事面前是不是两个样，或者是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和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是不是两个样啊？大家来聊一聊，分享你反差的日常，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小苹果说，俺表面上闷不作声，其实呢内心戏呢多的可以演完一部琼瑶戏，嘿嘿。哦，就是别人说一句话，然后你的内心能够想出一个剧情来，可以拍一部短剧来。有这个，有这个。
13: 简凡讲的是钓到鱼的时候神清气爽精神抖擞，还能加个钟再战几小时，钓不到鱼的时候呢就腰酸背痛萎靡不振，回来的路上开车跟眼皮都打架。
7: 随风说，我分享一下自己的反差日常，大家都以为我平时是一个不爱说话的闷葫芦，但其实一上班我就切换成了话痨模式。
13: 大哥你是做这个的，你当然得要
7: 沟通欲爆棚。
13: 嗯，
7: 上班的时候把社交的电量全部耗光了，所以平时就只想安安静静的待着，这种上班外向下班自闭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真实写照。不，
13: 我们也
7: 是这样
13: 啊。
7: 我说只有他是这样
13: 啊，
7: 他的那个直播对于精气神的要求应该比我们还要高。
13: 对，因为要喊嘛，在直播间里面还要会，
7: 这不仅仅是一个这个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你需要你的精神。但是我看你朋友圈里面分享的，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小领导啊？
13: 就是你手下有不少的那个
7: 主播，然后需要你去招揽。
13: 哎，
7: 大哥是这个意思吗？啊，
13: 那领导你看一下我跟怡子两个会有什么大哥会给我们刷一点礼物吗？
7: 你自己就是大哥，你还要大哥给你？
13: 我哪来的大哥的这种气质？
7: 你知道那些小姐姐吸引的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大哥啊。
13: 小姐姐吸引的
7: 啊？
13: 不是，我是说我们两个过去做主播。
7: 我知道，
13: 那我应该吸引什么样的？
7: 你大哥看到你凭什么要给你刷礼物？我想问一下你。
13: 那我就不吸，不是我的意思，我不吸引大哥。
7: 你吸引谁？
13: 我吸引其他的人。
7: 大嫂也不行，大嫂应该也不喜欢你这个类型。
13: 那你就是意思我没办法，没办法做吃这个行饭是吧？
7: 你吃这行怕是有点难，我说实话。
13: 吃不了这行饭。
7: 嗯。
13: 小李说我们公司新人居多，我算是老员工吧，在岗一直端着稳重的状态，按就带新人的时候耐心细致，哪怕新人反复的询问。
7: 老师你好。
13: 你好，
7: 就是这个能不能帮一下吗？
13: 不能啊。那，没问题，我来告诉你，我就基本上就是一遍一遍。
7: 哇，老师你人好好哦。
13: 一遍一遍又很耐心的去给他们解答，全公司呢都夸我是性格沉稳靠谱，下班走出来以后我立马就会变成小朋友的状态，路边遇到流浪狗我就会蹲下来给他搞点吃的，走路晃晃悠悠，然后耳机的歌单直接外放，和上班的一丝不苟的人就判若两人。
7: 你们有没有在一些比较比如说比如说在密室逃脱里面看到了你严肃的老领导？
13: 密室逃脱里面我是真看不到。真看不到。
7: 就是反差嘛。比如说你在路边摊看到了你平时不苟言笑的
13: 领导是吧？
7: 对。就是这种反差有没有遇到过？
13: 倒也没有，因为我的领导也吃路边摊。
7: 就是我想象一下哦。
13: 啊，得多大的领导？
7: 就不是，就是这种反差。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在某乐园里面或者是这种搓大澡的地方见到过孩子的老师？
13: 那老师正常的搓澡不很正常吗？
7: 是很正常，但是会有点尴尬，因为你们俩平时见面的时候都是他都是
13: 穿着衣服的是吧？
7: 不是，很严肃的。
13: 哦，我跟你讲他平常都穿衣服，这个时候两个人坦诚相见有点不适应。
7: 就是其实这种反差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挺那什么的啊。茉莉说我觉得吧自己以前啊在外面就容易唯唯诺诺很冷漠，在家里吧窝里横也不是非常的细心体贴，现在呢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毛病了，不够好的地方我都在慢慢调整，我觉得对待家人和朋友还是应该多一点关心，热情一点，多一点陪伴。以前朋友找我聊天我只能说哦，说几个字我就说不出话来了，现在跟朋友聊天我能够说十几条。你
13: 就茉莉我这么讲，
7: 你跟谁都能聊，
13: 也不是跟谁都能聊，就光我们看到微信群里面的那个聊天的，
7: 你应该跟很多人的私下会聊。
13: 也不哎，你怎么能讲这个呢？就是私下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7: 了。私下聊就聊天啊，怎么了？他不是上次随风说什么，都给他进行什么恋爱指导吗？
13: 那不是随风吧？
7: 啊，不是随风，
13: 是坦克吧？
7: 坦克，对啊。
13: 我们，但是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0: 情况下面，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下面，我们讲的状态是什么呢？就可能在群里面他们是聊天的主力，
1: 对，很能聊的，
0: 对吧？聊天的主力，
1: 确实就是说，如果说你以前是属于那种不能聊的人，现在你的确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0: 啊。
1: 嗯哼，
0: 啊，什么？你们也想进聊天的群啊？啊，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我的微信，我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嗯哼。
0: 雨桐说，身为一个全职的宝妈，我在孩子面前没办法，就必须要始终温柔克制。孩子呢，要哭要闹，调皮捣蛋，打翻东西，我都要耐心去轻声的安抚他，耐心的教导，
1: 耐心不了一点。
0: 一举一动呢，都要是那种靠谱妈妈的样子。每天晚上夜里等孩子彻底熟睡了以后呢，我才敢悄咪咪的放松，干嘛呢？盘着腿在沙发上面吃炸鸡，然后刷搞笑的短视频。
1: 你们会把好吃的东西留给小孩吗？
0: 不会，
1: 我也不会。
0: 小朋友他太小的状态下面，他
1: 我有好
0: 吃
1: 的东西，先保证我吃得饱再说，绝对不会留给他。
0: 怪不得你儿子那么瘦了，
1: 凭什么要留给他，对不对？
0: 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1: 你就觉得你我这么胖的人怎么会有那么瘦的小孩，是吧？
0: 对。
1: 好了，今天的
0: 别两个菜你也不太想让他吃的样子。
1: 今天的话题啊，你的人生的 AB 面有多反差啊？就是比如上班和下班的状态，在朋友面前和在长辈面前的状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今天主要就是分享你反差的日常。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盛宇和佳木的手掌。
2: Your lashes before sleep,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这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如果大山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希望你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这次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

0: 首长，也有 AB 面，掌心和长辈，
1: 对，
0: 掌心和手背，没有一个长辈这个词。
2: 长辈，弟弟奶奶就是长辈啊。
0: 哎，你哪天回家喊你外婆喊奶奶，你看他能不能反应过来。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0: 嗯，
2: 今天是7月15号，今天开始呢，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入伏了。
0: 对，对
2: 总共有40天，到8月23号那天出伏。
0: 嗯，
2: 那么高温天气，我们的生活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养生呢？
0: 嗯，
2: 就先跟各位讲一讲关于三伏天的事情。
0: 对，
2: 专家介绍说呢，初伏和末伏呢，固定为10天，中伏呢，则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呢是20天、
0: 嗯、
2: 因此呢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俗称叫短三伏，也有可能是40天叫长三伏、今年就是长三伏、但无论长短，这段时间呢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刻，人体的感觉呢是格外的闷热，所以养生呢要更讲究方式方法了。起居方面，空调的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千万不要冷风直吹身体，尤其要护好你的颈部、腹部等等容易受寒的部位，应该避免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一个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傍晚去运动啊，然后身体微微出汗就好了。过度的运动呢会导致大汗淋漓，反而容易耗气伤筋，运动以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对于近几年比较火的这个晒背养生啊也是要因人而异啊。既然讲到了晒背，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晒背，因为最近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就选择说我要开始晒背了，晒背了，跑到外面直接
0: 后背的背啊，不是被子的背啊，
2: 啊那个晒背呢有这个讲法啊，借助天地阳气去驱散寒湿，帮助增强体内的阳气，具有未病先防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呢，晒背的时间一定要避开高温时段，不是假如你12点钟顶着那个大太阳说晒哦，不是这样，每次15分钟以内，后背微微发热，你就要结束，不是假如晒的，我要感觉我要多补充一点能量。不是啊，
0: 像现在这个天气啊，早上7点半
2: 就有开始有温度慢慢上升，
0: 对，7点半到8点你晒这节是差不多了，
2: 对，晒完以后不要立刻吹冷风喝冷饮，稍作休息以后呢你喝一杯温水，坚持晒的话呢可以补足你的阳气，慢慢改善你疲惫嗜睡的一种状态。晒背，
0: 说到这个入伏之后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就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老人舍不得开空调，
2: 有，
0: 但是这个天气他肯定受不了了嘛，
2: 对，
0: 然后呢他就把空调开一会儿
2: 又关了，
0: 把它关了，但是把房间密闭起来，想着把不让冷空气出去，有没有这种操作啊？
2: 有，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事儿呢一定要跟家里的老人说到位，这个三伏天啊肯定是热射病和重症中暑的这个高发期，很多人认为啊这个热射病啊肯定是我大热天的出去晒太阳我才会得这个病，实际上当你居家而且密闭室内，这种非暴晒环境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当温度大于等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的居家呢，请记住你不能一直密闭着室内，一定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降温和除湿都要

0: 做好。而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当中最严重的阶段，救治的核心就是快速的降温。以最严重的处置误区就是说要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都是不对的啊，这样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所以这件事情也要不仅要防室外的暴晒，也要防室内的就是闷热，室内的闷热也有可能会得热射病啊，这个东西要特别要提醒家里舍不得用电的老人，
1: 舍不得用电还是觉得要省，
0: 对
1: 对吧？还是觉得要省一点才行。那你要真想省一点，不如开就节流重要还是开源重要呢？我觉得开源节流，开源放在前面，那多挣点钱也没事嘛，对不对？
0: 嗯 嗯。
1: 最近在杭州临平，曾经因为烙颗剥莲子还能赚钱走红的奶奶工坊，第六年准时开工了。100多位奶奶呢，平均年龄超过65岁，在一个15摄氏度的恒温车间里面干嘛呢？剥莲子。每天有上万盒的新鲜莲子从这里发出。76岁的戴奶奶1分钟剥一个莲蓬，1分钟可以剥一整个莲蓬啊。
0: 嗯，
1: 一天她可以赚100多块钱，整个莲子季的收入过万。莲子季啊，不是那个啊。
0: 嗯，
1: 就3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
0: 说到奶奶，我们最近安徽的一位奶奶这个火遍全网，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前两天，7月13号，在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发生了一起人员落水事件。一名途经此处的老年女性听到呼救之后，当即跳入水中施救，成功将落水者救上岸，没有留下姓名，便默默地离开了现场。后来呢，睢溪县公安局发布了全网寻人信息，寻找这位好心人。昨天睢溪县公安局表示，这位见义勇为的老人已经找到了，是71岁的睢溪人刘德芳。71岁的老阿姨
1: 下水
0: 救人，她说呢，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想把人救上来就得了，就是行动极其果断，
1: 而且她体力还真的很强。
0: 她是带，而且她有脑子，她带着救生，她带着那个游泳圈下去，
1: 她有思路，
0: 对，
1: 啊、
0: 对，她的这救人的行为很果断，体力也跟得上，
1: 跟得上，而且还那个。姿势以及他的这个做法都很正确，
0: 嗯
1: 啊，不是说一股脑的就冲下去，他带着救生圈下去的。
0: 这位阿姨应该是有游泳经验的，
1: 嗯，
0: 我估计她平时应该是锻炼身体的，看着体型各方面精气神各方面就特别的足，所以啊还是得运动啊，宝贝们，嗯，
1: 还是阿姨的事情啊，既然都讲到了阿姨那么多的故事了以后呢。他们赚了钱，也要让他们把钱给看住，好吧？
0: 嗯。
1: 崩老头这个事情，你们之前我们在社会新闻里面也经常，也不是经常吧，曾经跟各位说过啊，崩老头，
0: 嗯，
1: 崩阿姨这个事情，你们听过吗？根据上海媒体的报道，上海呢有一位70多岁的江阿姨啊，老伴儿走得早，儿子呢又常年不在家，老太太平常呢买菜几毛钱都要跟别人掰扯半天。可是，就这么一个省吃俭用的人，短短4个月的时间呢，给2位男主播刷了366万。
0: 多少？
1: 366万。366万。儿子赶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瞒着家里大额消费，老人的回答很扎心，说要是被你知道了，我仅有的快乐就没有了。想要避免崩老头崩阿姨这样的悲剧呢，我觉得始终是离不开第三方的三方的一个共同的托举，子女抽空多陪伴，对于父母的网络社交你要多了解和引导，让老人的情感不要再无处安放，平台呢要主动担责，针对中老年群体设置那个大额打赏冷静期，对吧，或者是限制额度的提醒。你要把防沉迷的这个事情除了未成年人以外，老年人他们也需要落到实处。监管部门的话呢，那你就要重拳出击，干嘛整治一下这种剧本的卖惨，私下诱导转账的一些乱象，对吧，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
0: 不能理解，省了一辈子突然间就几百万就出去了，
1: 366万打给那个
0: 素未谋面的男主播。
1: 男主播我应该没有这种，
0: 确实没有，阿姨们也是。

0: 挑人的。
1: 阿姨也挑这种啊、哦，好。
0: 他有的时候其实子女也有点无奈，当他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拦不住了，对吧？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我们性格的当中的 A B 面啊，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不同的这个人面前或者不同的场合表现出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反差的形象啊，来分享你超反差的双面日常。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1: 来自 Michelle 带来的 Old Time Rocking and Roll。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5: 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9: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8: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9: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8: 爸，不疼啊。
9: 我要回家，我回家。
8: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9: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8: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9: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0: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1: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2: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3: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3: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4: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8: 怎么七笑了？
1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9: 我还赢，
17: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是

0: 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搞什么？
0: 心花一路放，我的 AB 面。
8: 我是 A 面的燕大胖。
0: 我也是 A 面的意思。
8: 今天要跟各位为什么说是 A 面和 B 面了呢？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你人生当中的 AB 面
0: 反差。
8: 反差，你人生的 AB 面会有多么的反差？可能在上班的时候你可能是唯唯诺诺，下班的时候呢你就全打四方，全打八方。孩子长辈面前呢，你可能是一本正经，但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口出狂言。类似于这种，分享一下你们反差的，日常吧。
0: 你跟朋友在一起，哥们儿在一起应该比较
8: 当然
0: 口出狂言
8: 就是我，对，确实很口出狂言。
0: 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见过那种你在局里面应酬的那个样子？
8: 没有，完全没有。
0: 他们没法想象吧？
8: 没法想象，我的朋友也在跟我讲，就是你喝了酒和没喝酒以后的状态是完全两个人。
0: 对，他爸爸妈妈应该想象不到他们心目当中的宝贝涛涛
8: 是这个样子。
0: 是这个样子的。
8: 对，来听一下这位橘子汽水说。
9: 好家伙，终于又听到橘子和大胖的声音了。我还一直以为你们节目停办了。自从你们88.2这个调频不用了之后，我就一直找不到你们了。
0: 终于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
8: 不是，还好我没放弃。
0: 我们有的频点是停掉了啊。
8: 所以你现在可能要用这个
0: 网络收听
8: 了。
0: 没办法。
8: 哎，
0: 人生啊，
8: 就是这样啊，
0: 无奈呀、啊，
8: 充满着世事无常啊。林心啊，
0: 对，
8: 嗨嗨呀，
0: 对，你怎么知道我要唱这个？找不到
8: 我们两个搭档了，起码有10年了吧？
0: 人生啊，
8: 还不知道你大概想要干嘛吗？泽宇说，面对领导，我向来都是格外的顺从。上周下班，
0: 好的，
8: 下班前领导安排了加急的报表，我明明已经收拾好东西准备走了，但是呢还是硬着好的领导，没问题，我保证完成啊，马上给你发过去啊。
0: 好的领导，马上好的
8: 生的加了一个班，加了一个小时的班完成的。但是踏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
0: 就开始跟兄弟吐槽。
8: 对，
0: 我们那个老板，我跟你讲，
8: 就是
0: 你这个就
8: 我阎王索命真是
0: 啊！我下班前给我搞这个东西，你让我啊，
8: 你个头昏！
0: 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你在公司里手机被监控吗？为什么只会在出公司的时候才会吐槽？
8: 那你在公司里面不是还会碰到其他人吗？万一碰到了其他人呢？
0: 还是要注意点。
8: 对呀、
0: 然后我们的学生朋友啊，他们现在应该也是处于一个反差比较明显的一个阶段，在爸爸妈妈面前要表现出比较，对吧？比如说这位朋友，他说我一般在家里都老老实实的，连口头语都不带，讲话声音也比较平和，但是跟朋友讲话就比较随性了，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8: 你口头语的话，
0: 就是那个我，
8: 你。哎，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那个插件就是这个的？
0: 我
8: 爱你，
0: 好好的爱你，
8: 亲爱的姑娘。
0: 就是你们能不能站在就是家长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当我心目当中的那个软软糯糯可可爱爱的小宝贝，
8: 嗯，
0: 突然间嘴巴里面动不动就，
8: 啊，
0: 天天动不动就我你也会很就突然间就觉得那个小可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8: 对，
0: 就怎么开始讲这种话，
8: 对，但是呢
0: 我都还老娘还没开始讲这个话你就开始对吧，你就是有点，
8: 但话说回来啊，
0: 不能接受这种
8: 有些时候那种小朋友他突然嘴巴里面带了一点口头禅的时候呢，就第一次就特别小特别小的时候他嘴巴里面带口头禅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可爱，
0: 可爱个他其实不能理解，
8: 嗯，
0: 他只是说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别人都在笑，
8: 对，
0: 或者别人都很能注意到他，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他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你知道吧，最开始的时候，
8: 嗯，
0: 后来就成了习惯了，你知道吧，
8: 是，
0: 嗯，涛说，嗯，我最近上班了没有办法及时聊话题，他上班了耶，
8: 啊，
0: 哦，嗯，
8: 耿斯利啊，
0: 他说我是单面纸，
8: 单面纸是吗，
0: 就是
8: 只有一面，
0: 只有一面，嗯，所以现在我下班了已经没油了，要虚脱了，刚开始就要虚脱了
8: 弟弟你才刚开始上班，弟弟，
0: 对啊对啊，嗯，
8: 弟弟还早着呢，弟弟，哎，安然说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呢，我就是那种标准的乖乖女嘛，
0: 啊，是的是的姥姥，啊，是的是的舅妈，
8: 嗯，你们
0: 说，啊，
8: 就长辈说什么我都是，聆听啊，问啥我就答啥，然后不玩手机不打不闹啊，礼貌又文静，然后就和姨子一样，长辈就觉得我是那种乖巧懂事型，但是只要我和闺蜜单独约会，哦，我跟你讲画风直接反转啊，我们两个互相拍丑照，互怼哦，互闹，喝酒哦。
0: 我记得我爸妈第一次刷到我的抖音里面拍的那种丑照，也不是丑照，就是比如说我变成了一个小娃娃的那个脸
8: 啊，
0: 然后做各种奇怪的表情，他俩第一次，还有那个对口型的演绎
8: 啊，
0: 我爸妈第一次刷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们真的惊呆了，
8: 这里在搞什么，
0: 就是没想到我有这么一个一面
8: 啊，没想到我女儿还有这样的一面，
0: 对对对，其实这就说明你平时在他们面前塑造的形象非常的成功对不对
8: 啊，
0: 嗯，有朋友讲，刚才不是有朋友讲，就是我老婆是我一个人的黑社会吗，
8: 哦，其实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个黑社会
0: 有朋友讲，对，每个人家里都住了一个黑社会，就是你们老婆是吧，
8: 嗯，
0: 那也不一定啊，
8: 老公很少，
0: 他们在你们面前这个样子是说明他们把最本真的样子展示给你看，啊，
8: 那你本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在外面展示呢，
0: 说明他们把你们当成他们最真爱的人，啊，
8: 那你这种凶凶的状态我觉得更适合在外面展现啊！
0: 你这讲什么，你再讲一遍，来你再讲一遍，有这种啊？
8: 对，大哥你也会这样吗，
0: 会
8: 真的就是你再讲一遍，
0: 我经常会把我的手变成一把小手枪抵在他的脑袋上说
8: 多少有点幼稚了，把手变成小手枪你再讲就你快，
0: 对，
8: 你
0: 我就是，
8: 那你们家的儿子会不会看到讲你再讲一遍，
0: 他也会先嗯，怎么了
8: 大哥，在大哥的眼中他会不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了，好，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你的 AB 面啊，就是说你的双面性有多反差，反差感有多大啊，不管是在工作当中的状态还是在生活当中的状态，或者是在那个长辈面前的状态或者是在朋友面前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啊，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我特别想期待听到老师们的反差，因为好多老师他们都很年轻对吧，
8: 嗯，
0: 但在学生面前呢要板着脸，就是表现出一定的严肃性，
8: 嗯，
0: 但其实他们也就是二三十岁的小姑娘或者是小伙子而已，他们一定有他的极大的反差，我想听这个，
8: 好，
0: 嗯，
10: 单位领导还是很有眼光的，将我提升为部门主任，为了犒劳一下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的小美，我决定 今天去一家高档餐厅请他吃饭。
11: 先生你好。
10: 啊，你好啊 ，iPad， 哈哈，果然是高档餐厅的，想消费者之所想，知道我在等人，还知道拿个 iPad 给我玩一玩，玩点什么呢？嗯，切水果好了。哎呀，没什么难度啊。哎，这里还有大鱼吃小鱼，哈，我可是高手啊。嗯，
8: 服务员，你怎么还在这儿？把菜单拿过来一下好吗？
11: 哦，先生，这个 iPad 就是菜单，请您用这个点菜。
10: 喂，这样丢人的时刻千万要撑住哦。
8: 我当然知道这是菜单了。你以为高科技就可以取代优秀服务人员的心细了吗？我只是在给你一个小小的考验，点菜于无形，你却一个都没有记录。
11: 那对不起啊，先生，请问您点的是？
8: 给你一个提示吧。刚才我玩的切水果游戏里面，所有我切的水果做成沙拉，没有切过的千万不要上，因为那些我都不爱吃。
11: 好的，那您点的主菜是？
8: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刚刚玩的大鱼吃小鱼的游戏里面，所有被吃掉的鱼，明白了吗？
11: 好的，先生，那您稍等。
10: 我的天啊，原来 iPad 是菜单哦。算了算了，赶快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菜吧。不是吧，个十八零七，他们家的菜怎么这么贵啊？我突然感觉今天的这个手有点发抖哎。啊，不是吧 ，pad 摔了！哎呦，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啊？
11: 哦，对不起先生，您摔坏的是贵重物品，必须赔偿。
10: 我的心里在滴血，但我不能慌。
8: 这点小事，等我结账的时候一起刷我的卡吧。
5: 哎呀，大胖，我来晚了。
8: 啊，没事，菜已经点好了，马上就可以吃了。
11: 先生，这是您要的水果沙拉，一共18种水果，还有12条鱼，都在这里了，请您慢用。
5: 哎呀，大胖，你怎么点了这么多鱼呀？
8: 什么都不要问，赶快吃吧。
10: 我事业大胖，成为部门主任之后，我更加努力的工作了，因为那顿饭两张信用卡都被刷爆了。
12: 来自旅行团乐队的《逝去的歌》。

0: 好，这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接下来的时间呢，提醒大家注意几个小小的问题。首先依然因为最近的这个高温比较厉害啊，所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高温警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沿江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最高气温全省是34到36度。34到36度啊！这个合肥呢，明天是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明天白天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呢是35度。
1: 带伞，就你反正出门的时候你要带一把伞。明天开始下雨的话，
0: 这个这两天呢，可能家里有这个中考生的朋友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录取的进程啊。跟大家说一下，大概在今天啊，今天应该已经公布了合肥市区的2026年普通高中的提前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并且提供查询结果。而大家这个更多人关注的，关于这个录取分数线的问题呢，是在7月17号下午4点左右，在合肥招生考试网会公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第一、第二、第三批次的录取分数线，并且提供录取结果的查询，同时公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的缺额补录计划。就是这个节点，可能在7月17号下午4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也就是周五下午4点钟。所以家里有考生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
1: 他们注意的时间还是会比我们更加在意一些的。15号那天考得好过周末，考不好周末也要过。
0: 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关于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一个专项消费券，包河区最近在发，推广社区共享充电新模式，打造居民小区目的地充电最后100米。怎么？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如果你需要这个
1: 家里面买的新能源。

0: 专项消费券去购买这一款共享充电桩的时候，可以享受专项补贴，就是便宜一点。
1: 对，就有补贴，有补贴。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补贴，就充电的这个价格还是会比油车要便宜很多的。
0: 但是它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拥有产权车位，或者是经产权人授权长期使用的固定车位，就是说你买的车位和租的车位都行，然后要有一辆机动车，七座以下、七座及以下的机动车，然后才可以
1: 就你有一辆电车啊，
0: 燃油车也行。
1: 哦，燃油车也行，
0: 但是燃油车
1: 我
0: 你不需要，
1: 哎，我是混动的，
0: 哎，混动的，对对对对，也
1: 对吧，
0: 也可以，也可以。
1: 那你对吧？你讲我有混动的也行。
0: 哎，这是包河区啊，最近在发的这个一个专项的消费券，给大家提供这么一条信息啊。
1: 好，来听的是乌兰托娅的《火红的萨日朗》。
0: 火红的萨日朗。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3: 又是你们三个，你总是迟到，你让我怎么说你们好？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

0: 完美的解释，否则我就狠狠地扣你们的工资。燕大胖，你先说。
1: 老板，我那个我早上上班哈，刚走出小区呢，我发现我手机忘带了，我就回去拿手机啊。等我走到公交站的时候呢，发现我坐的那班公交车呢刚刚走了，我就赶紧打车过来，结果呢就遇上堵车了啊，那就那个。
0: 哎呀，行了，你就别说了，还忘带手机，我看你是忘带脑子了吧？罚款500。好了，小美，你说说你怎么迟到了？
2: 老板，对不起啊，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梦到我在给客户做方案啊，对。就是你昨天刚交给我的那个方案，梦着梦着正好我灵感就来了，后来我怕忘了就没敢醒，在梦里呢把方案做完了，等我睡醒就迟到了。
0: 嗯，不错，日有所思啊，夜有所梦，说明你的心里还是有工作的。这样吧，你的罚款减半，就罚你250。微微啊，你呢，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迟到啊。
3: 老板，我昨天也做梦了。
0: 那你梦到什么了？我倒是想听听。
3: 我昨天做梦的时候啊，梦到老板你在给我们开会，讲得特别精彩，还给我们鼓舞士气，我感觉2019年我的工作可有动力了，然后一激动就给睡过了。
0: 微微啊，你这态度就不错，这样吧，罚你5块钱、What? 下不为例啊。
3: 谢谢老板。
0: 好了，你们三个都各自去把罚款到财务那儿交上去吧。燕大胖，以后我要是再看到你迟到，扣你1000块。
4: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12: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13: 这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3: 今天我们说你的这个像磁带一样的，哎，这个词就显得我很像磁带一样的 AB 面，你还记得吗？
1: 对，
13: 这个 AB 面这个词应该一开始就是说磁带的，
1: 磁带。
13: 对，
1: 因为只有磁带它是这么放了以后反着放是另外一首歌。
13: 对，
1: CD 都没有， VCD 也没有，
13: 对，
1: 只有磁带有。
13: 一面多少首你还记得吗？
1: 12首。
13: 一面呢？
1: 12首。
13: 那两面24首歌一个磁带啊？不对吧，
1: 一面只有6首吗？
13: 你看，我记得是一面10首
1: 啊。
13: 我买的是盗版的。
1: 你要这么讲的话，我突然觉得我一面12首的更像盗版。
13: 好，跟大家聊的这个是什么呢？你人生的 AB 面有多反差？是不是上班唯唯诺诺，下班满血复活？是不是在孩子长辈面前一本正经，在朋友同事面前彻底放飞？主要就是分享你超绝的反差的日常啊！
1: 我们想听的是反差。
13: 对，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俊奇说我是客服岗位，在岗的时候呢，你们知道你们每一次打的那种客服电话，不管那个客户他的诉求或者是他说什么样的难听的话。
13: 好的先生，这边已经注意到了呢。
1: 对，你都只能说好的，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很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很抱歉，我们将记录您的这个诉求，我们会有尽快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好的体验了，这是我的工作日常。
13: 你又抱歉多少次
1: 啊？哪怕心里满是憋屈，但是你也要笑着耐心解释。
13: 嗯，对，
1: 不敢流露出半点的负面情绪。
13: 嗯，
1: 但是呢，下班路上只要我碰到一些不顺眼的事情的时候呢，那我整个人就炸掉了。就有一种我好像怎么说呢，把所有在上班积攒的这些负面情绪一下子在下班路上把它释放出去。
13: 嗯，哦，景城说的这个真的是，他说我有个朋友平时是工作当中非常的低调沉稳，也不张扬，然后呢也不是那种特别就是开心的这种状态，就整天就是很严肃的那个样子，然后呢他开了个号搞打卡的，
1: 开了个号
13: 探店的，

0: 哦，就是有，哦，这样的是吧？
1: 对，就是，表面上工作上非常的严肃，
0: 严肃，
1: 然后私底下做博主，啊，他说那个什么一些新的店啊，
0: 被
1: 他
0: 你
1: 都
0: 们
1: 去
0: 发现
1: 打
0: 了
1: 卡。
0: 吗？是，
1: 对，他说他的探店视频被我们刷到了。
0: 那多尴尬啊！不是说好了这个没有人会关注我吗？
1: 他按讲像这样做的，应该都会在那个设置里面，就是设置什么不被熟人看到，对吧？
0: 不被熟人，你我重新都弄了一个新号嘞。
1: 啊，对，会弄了信号，但是你从地址上啊，什么各方面，他还是会给你推他，你他，你都会认识你的人。
0: 是因为我们共用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
1: WiFi 是
0: WiFi 吗？
1: 雨桐说老师这件事情呢，就是对待学生的时候耐心、专业、温柔；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给我
0: 妈妈都这样。
1: 啊，对吧？
0: 大部分的妈妈都这样。
1: 就是即使你们受过专业训练，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不太行，是吧？心仪说，我啊，自己搬家，自己修家电，自己处理一切事情，但是一到回到家，我碗都不会拿。妈妈，
0: 哦，
1: 帮我拿个碗。
0: 哦，
1: 就这种是吧？
0: 妈妈，
1: 其实就是有依赖和没有依赖的状态的区别。你在家的时候，你就会。不是之前不是有博主喜欢拍那种视频吗？就是当一个女性她成为了母亲，成为了妻子之后，她在婆家展示出的能力，但一旦她回到了娘家，
0: 就自动
1: 就变成那个小女孩，
0: 啊，
1: 嗯，
0: 自动变没是吧？
1: 就不是就自动变成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小女孩，因为她在娘家就可以肆意的做自己嘛，嗯。然后雨飞说，我觉得我工作日和休息日就是反差很大。工作日的时候早睡早起，穿搭整洁，处事稳妥，绝不化妆。
0: 工作日不化吗？
1: 就是穿的是整洁，但绝不化妆，生活节奏很有规律，然后领导和同事都会觉得我非常的安分踏实，但周末聚会的时候对不起啊，一般同事都不认得我。
0: 这个就很像抖音上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什么变装视频啊，
1: 嗯，
0: 上班的时候他可能穿着各种各样的工服或者是工装，然后
1: 一下班
0: 然后一个镜头一转，啪，然后就是那种辣妹。
1: 他说上次我熬夜玩的，你玩什么？
0: 熬夜玩游戏。
1: 他说熬夜玩，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被领导发现了，他还私信了我。
0: 小王，你注意一点影响。
1: 哎呦，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你下一次带我一个。
0: 你要注意点影响啊，小王。
1: 莫阳说，我现在带了个小组工作，就是手底下有人了，是吧？就是一个领导了，是这个意思不？
0: 是的呢。
1: 他说一般呢，上面给的压力呢，我来扛。然后组员们对我的评价都还是蛮靠谱的一个老哥吧。
0: 啊，你要是靠谱老哥，那你放心，我们跟定你了。
1: 但是呢，我一般跟我一些哥们儿聚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不靠谱的老哥。
0: 就我只要跟哥们儿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1: 就是
0: 一个人养尊啊。你听我讲，我跟你讲，
1: 对对对，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随性的状态。就不能让你的团队的小伙伴们看到你这个样子，是吧？
0: 这可能是团队的小伙伴们也没有跟你一起喝过这么多酒，或者是你真的很放心的跟这些小伙伴们，把自己真实的酒量和真实的状态在他们面前表达出来。我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我跟谁喝酒都这样，所以有
1: 这样等是吧？
0: 所以有
1: 是这样的吗？
0: 对。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觉得呢，我喝酒呢是真性情；也有一些人呢会觉得我的酒品有一些不太好。
1: 可是张总啊，
0: 我倒不会这么讲。可是张总，我一般
1: 养子、啊，
0: 我一般的哥搞一个，哎呀，真搞得不能喝，哎呀，能喝，聊，干，这样我好玩的 C 啊。
1: Jerry 说我是干财务的。但我儿子4年级的数学我不会啊，这个 这个有关系吗？他说我上班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很细致的人，数据和报表出错的概率极小，但是他四年级的作业我整不会哦，数学作业哦，后来还是查出就是豆包是吧？这个也不能说明你的这个业务能力不强，他可能他虽然都是数学的范畴，但是他这个对吧？
0: 是
1: 方向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好吧。哎呀，怎么说呢？
1: 你倒说说。
0: 每个人其实都会有所谓的 A 面和 B 面。
1: 嗯
0: ，A 面呢，它可能是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责任和体面，
1: 嗯、
0: 是上班的时候克制和稳重，唯唯诺诺，是家人面前的成熟靠谱，是外人面前的得体大方，是我们为了生活、为了责任悄悄伪装出来的一种坚强。B 面呢，可能才是最真实的我们，是下班以后我们就满血复活了。在好友面前肆意疯癫了，独处的时候松弛摆烂了，不用伪装，不用懂事，不用靠谱的那种纯粹的自我。
1: 嗯，
0: 从来没有人他们天生就是情绪稳定的，天生就是
1: 被别人依靠
0: 的，是的。不过呢，我们也都学会了在成年人的这个世界里面呢，要戴好面具嘛，扛好责任、
1: 这个面具绝对不是贬义词，
0: 对，
1: 其实很就是我们一旦长大了都要承担相对应的责任，就像刚刚那个老哥说的一样，你在团队的人的面前你是带团队的老哥对吧，你在哥们儿面前你就是那个养鱼的
0: 老哥
1: 小哥，所以你们有不同的就是面对的不同的人的时候，你们承担的是不同的责任，所以你就可以展现出不同的样子。但是无论如何，在职场当中，在我们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就是面对不同的我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吧，展现出不同的样子，但最终还有一个底线还是要爱自己，对吧？
0: 不管是 A 面和 B 面，你都有着自己的一种底色，这份底色是独属于你自己的，也希望你好好的珍惜你这份底色，不要被外界的这些污染呢、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习惯呢、和风气这个改变了你自己的底色吧。
1: 你底色是什么样？
0: 老实人。
1: 什么？
0: 我就老实人。
1: 老实人
0: 啊，不是老实人，是老实人。
1: 老实
0: 啊，老实，这个传位给十四阿哥，我听到了，是传位给四阿哥，是十四阿哥，是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1: 啊？哦，
0: 我是大胖，
1: 这就再见了。
0: 再见，再见，再见。明天，我来好好的跟你们继续唠会儿嗑，好不好？
1: 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2: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刚刚开直播的时候，有朋友说今天真早啊，我们就准时开播啊，11点钟，现在11点02分了。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直播间啊。有朋友说怎么连线，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这个是最直接找到我们的方式，但是热线比较难打通，我更推荐下面的两种联系方式。首先在微信里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关注完之后，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直接发送您的问题了。另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点头像直接的私信，看到私信之后我们会回复大家，那么在受理完您的问题之后才会有连线的这个过程。所以第一次来反馈问题的朋友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当然您这个事儿如果很急，我也常说了，可以备注加急，会帮您进行优先的，会帮您去催的。那在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各位辛苦一下啊，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多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那粉丝灯牌灭了的可以给我们亮一下，让我们直播间的人气啊活跃起来。感谢各位的支持。来吧，很多事要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先说潘女士。昨天潘女士的问题，我们是第二次找东风日产，为什么这个事儿这么着急？她和其他拿不到合格证的车主的问题又不太一样，因为潘女士是东莞汇金长海日产专营店的二级合作商，她是二网的经销商，长时间的合作，据潘女士自己说，合作得有个10来年了吧。没想到这次帮客户拿了6台车之后，这6台车都没有合格证。那他的客户在催他，那他在催这家 4S 店。4S 店现在就是完全放任态势不管的状态，让车主潘女士啊，包括这个等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去走他们的途径。所以这个事呢，我们在上周找了东风日产客服中心，那昨天也找了东风日产客服中心，那厂家给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的反馈是7月7号的时候这家店已经开始经营异常了，但是潘女士的6台车是在4、5月份下定购买的，所以在她经营异常之前，那如果按照厂家说的这事儿他们会管的会处理的，你昨天跟我们就是这么讲的吗？我们也问了，那如果你管你处理，现在怎么解决？给合格证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车主说门店之前一拖再拖，从5月份拖到6月底，从6月底拖到7月初，从7月初现在昨天给到的时间是7月30日，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但是月底能不能给，车主现在不敢相信了，他需要一份承诺，他需要你把这个时间给他板上钉钉，不然再拖到月底之后，8月份又开始了，这一年马上就过去了。那这个事儿昨天 东风日产厂家始终很坚持，就是不回复。来，我们问问潘女士，厂家有没有联系他？这个时间准不准？来，潘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主持人。
9: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10: 没有。
9: 厂家还是不联系您是吧？
10: 没有，从头到尾我自己打了100个电话的次数，从来没有联系过
9: 我。
10: 我
9: 知道，我知道，他就是打了很多电话不理你嘛。而且昨天我就说了。他们客服中心系统当中记录到的所谓的7月30号可以给您6台车合格证的时间，第一这个时间准不准不知道，第二这个时间也是昨天他们电脑当中查出来之后，您和我一起我们共同的第一次听说，他们连这个时间连这个电话都不打给你，都不告诉你一声，还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您才知道，就这么不愿意给你打电话呀，是不是啊？
10: 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也不说
9: 啊。来，我问问他们吧，东风日产，你为什么不给你们的合作商打电话呀？他也是你们的客户啊，他帮着你们卖出去6台车啊，车也是他买的，他采购的，就怎么了？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接收不到你们的电话？怎么了？来，我们问一下东风日产客服中心。喂，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9: 哎，你好。
11: 是潘女士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厂家也是在给您继续处理。
9: 嗯。
11: 然后

0: 个问题也是已经转达到我们厂家业务的部门，也是我们厂家也是在高度重视，正在协调一个相关方的一个处理。
1: 嗯，您说完了啊，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抱歉打断您，您工号多少？
0: 啊，主持人，我的工号是6313。
1: 6313号公仔，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这个问题今天第三次找你们，刚刚您说了一段话术，你们在积极处理，在跟进。这个话术您的同事昨天也告诉了我们，并且你们昨天给出了一个7月30号给合格证的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是你们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告知的，你们不愿意给潘女士去电话告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了，你们跟潘女士之间有什么矛盾，或者有什么过节，或者是碍于她二级网点这个合作经销商的身份，你们不能给她去通电话是吗？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人家打了100个电话，
0: 主持人，
1: 那您查查吧，人家打了多少通电话给你们？您查吧，尾号0089的这个，0890的这个，您查一下，潘女士给你打了多少通电话？她说打了100个。
0: 稍等，我现在就查看一下。
1: 那您查看一下吧，或者你们给她回过电话没有？你们回过几个？现在不是说这个问题不给你们时间处理，是你们处理的时间太久。而且你们处理的过程也很奇怪，反反复复让他和一家已经经营异常的经销商去沟通，他都异常了，他能跟他怎么沟通？我就不理解了。那如果你们再沟通，你们沟通出来什么？如果沟通出来了这个时间，并且这个时间是靠谱的，是准确的，你们给潘女士打通电话，让她吃个定心丸，等你们等到7月30号又怎么了？2个月都等了，也不差最后这1个月了，半个月了，对不对？都半个月了。先生您看一下他打了多少通电话给你们啊，打了100个你不回电话是不是？先生，
0: 对，确实不好意思，是我们工作人员给服务一个问题，然后这件事我们也是
1: 你服务
0: 反馈了我们的，
1: 不先生咱你别把我往外推啊，我问您的问题你要回答我，根据潘女士的这个手机号来电，您查一下系统当中他给你们打了多少通电话，你们给他回过几通电话？
0: 是的，我现在给您查一下，麻烦稍等一下。
1: 哎，我等您，您查吧。我除了好奇你们不管这个潘女士的问题，我还特别好奇为什么不给她回电话，真的又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你们都不着急呀、啊、那这种事情不急，那东风日产的车主用户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们会着急会给别人打电话呢？
0: 那确实不好意思，然后主持人，我们这边是查看的话，这边是从客户是从1月1号的时候用0890这个手机号拨打到现在的话是有99通。
1: 1月1号就找你们了，99通电话。来，您稍等啊，潘女士啊。
2: 哎，我在。
1: 你4、5月份的时候订的这6台车，你1月1号开始就给他们打电话了，怎么了？
2: 没有，那是前面，不是错了，那前面是前面的问题，我是陈到陈那个车子不行的时候，车子我知道合格证拿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打。
1: 啊，等于就是从1月1号和厂家通电话，然后到5月份开始拿不到合格证的时候，重点投诉这些问题。
2: 不是，前面的事情，那是前面可能出了，前面拿的车有问题，我给他们打的电话，那我是从5月份开始给他打吧。
1: 就是5月份开始反馈合格证的问题，前面呢有你的通话记录，反正从1月1号到现在，你找东风日产客服中心找了99次，给你回过几通电话，您还记得吗？
2: 没有接过一个电话，
1: 一个都没有啊！漂亮，来吧，6313号，您看一下，你们给他回过几通电话？他说一个都没有。先生，
0: 查询一下，麻烦稍等一下。
1: 哎，您查询，等您啊，一个都没有，太夸张了吧？我有点不相信，你最好查出来有一个，有一个我们也好受一些。你要真一个都没有，真太难受了。怎么了？你们现在客服中心就是拒绝给车主回访，拒绝给任何的用户回访，在你们这消费了，把钱交了之后，服务就终止了，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真的有99通，对吧？也不用如果了，就是真的99通，你已经查出来了，你不给他回过一通电话呀？从1月1号到现在。之前找你们是其他的事儿。
0: 我们查。
1: 哎，您说，查询完结果是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断您了，主持人。
1: 您说。
0: 现场经过我们查询的话，今年2026年的时候，5月31日10:56是有变外呼，是给客户一个致电的。
1: 5月31号的10:56，你们外呼过一次记录，给车主去电话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啊，这个通话成功了吗？
0: 这边是这边通话是成功了，是证明时间3秒，然后通话时长是102秒的
1: 啊，成功了。那还有其他的回访记录吗？还是就是一次？
0: 这边通过0890这个尾号，目前是只查询到这一个，
1: 只查询到一次。 那怎么我说的这么准呢？就一次好受一点，但其实就一次的话也没有那么好受啊。潘女士啊，给你回过一通电话是不是？5月31号。
2: 但我没接到呀。
1: 他说通话有103秒，你怎么没接到、啊、
2: 那肯定是我在通话中，他可能在打过来的，我真没接到，接到我会不知道。
1: 反正他给你打过一次，但是呢，哎，没事儿啊，反正他记录当中呢，你99通电话给你回过一次，但这一次至少在您这来等于是无效沟通，因为您觉得您接都没接着。然后这样啊，先生，你们这一通电话呢，应该是对着这6台合格证的车辆的问题，但是5月31号的这一通电话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一直遗留到了今天7月15号。啊，所以你们现在准备怎么解决？我们之前反馈的非常多的问题，你们一个都没有回答，你们只是告诉我们，这家东莞的汇金长海专营店目前正在走这个经营异常的流程，还没走完。这个是上周大概在7月9号给我们的答复，这家店是7月7号开始出现经营异常的。那么现在您帮我查询一下，这家店和你们解约的流程走完了吗？这周走完了吗？
0: 主持人，不好意思的话，我们客服还是暂时没有个权限，这边并不能查询到这边专营店是否我们给走完这个这边解约这个流程。
1: 那您来，没关系，查不到流程也没有关系。那您查一下，现在这家店还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异常还是不异常，还是已经解约？因为7月9号你告诉我未解约。
0: 我可以查询一下。
1: 对，您查询一下，可能已经解约了啊，您查询一下吧。厂家完胜啊，有朋友，你这位朋友，你是觉得厂家打了一通电话就打了我们潘女士的脸吗？回一通电话就可以了吗？99通电话才回一通电话，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状态。哎，您说，
0: 这边是我们是正面查看的话，2026年7月7号的时候反映这个专营店的东莞汇金长海目前是处于未解约非正常营业的状态。
1: 啊，我知道7月7号未解约经营异常嘛，非正常嘛，对不对？
0: 对，是非正常应该。
1: 就是现在这个状态没有任何的更新，还是未解约，但是经营异常，是不是？
0: 对，目前的话，我们这边是状态表的话还是显示的未解约非正常营业。
1: 那要怎么理解这样的状态呢，先生？就是未解约，那就还是你们授权的，但是经营异常，那他是不能卖车了，还是不能售后了，还是怎么样？在这个经营异常的范围当中，你们对他哪些权限进行了限制？他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这个您知道吗？
0: 是这样的，如果说他们是如果是售后和销售，如果是正常营业，他们都会给标明，但是他并没有标明，所以说这两个都是没有权限的，也并不能去面试正常营业。
1: 就代表着你们没有跟他解约，但是他现在已经不能卖车和不能售后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的。
1: 啊，明白了。所以就是对于东风日产来说，你们不跟他解约，但是他不能卖车也不能售后，那你们为什么还不快点跟他解约啊？
0: 这个具体的服务流程的话，这边是解约流程，我确实客服还是暂时没有这个权限通
1: 啊，对不对？
0: 就是不好意思，
1: 对不对？就是整个过程很奇怪。你看，从5月份已经有车主陆续反馈，已经有二网的经销商陆续反馈这家店给不出车，给不出合格证了，然后迟迟到7月7号才开始出现经营异常。但是出现经营异常嘛，你们厂家又显示未解约，那如果一通电话问你们说这家经销商是不是你们授权经销商，你会先告诉他是授权经销商，但是现在有经营异常，那其他的你又查不出来。所以你们如果要解约就尽快解约，如果你们不解约和他还有继续合作授权的可能，就尽快把这个 4S 店给扶起来，这么个事儿。当然了，7月30号能不能给6台车的合格证，这通电话你们能不能打给潘女士，不要我说，先生。
0: 对，是的，确实不好意思给潘女士带来个不好体验，也耽误她的很多时间。然后她这个问题，我们都会给您继续反馈到我们厂家后台，由我们厂家后台相关部门人员去继续受理。
1: 你们继续受理的话，能不能给车主去通电话，对吧？我七月九，
0: 是要的。
1: 是这样，我7月9号找你们的，5月31号你们才给他回过一通电话。那从7月9号到现在，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回电话？找媒体之前的我不管了，找我们之后的为什么不给他回电话？我们也问你们东风日产，如果经销商退网，在退网之前售出的车辆不给合格证，你们厂家会不会兜底？这个问题你也要回答的。我们要知道你们的态度，你是管还是不能管的？管的话，以后东风日产的车主来说啊，我能不能买东风日产啊？这个服务怎么样啊？我可以拍着胸脯帮你们打包票，我说厂家绝对服务质量可以的，你哪怕退网，他都有兜底服务的。但如果你说你不管，99通电话你才回一通电话，我怎么说？所以先让您帮我们把这问题记录好啊， 7月30号6台车的合格证，1台逍客，5台经典轩逸，6台车的合格证能不能给到你们的二级合作商的潘女士手里？把这个信息准确的告诉他，如果能，我建议潘女士等到7月30号，我们一起等结果。如果你们不敢100%的和他说能，那你们如果不能的话，你们的 B 方案是什么？要告诉车主接下来怎么做。但是这个信息还是昨天节目当中你们告诉我的，潘女士不知道，所以你们要给潘女士去通电话，可以吗，先生？你们客服中心可以吗？
0: 这是可以的，按照他们这个客户的一个诉求，还有临时反馈的问题，我们都会给您去如实登记、如实转达。然后这个问题，我们也将会继续反馈到我们厂家后台人员去管理这个问题、受理这个问题。后续也会这边联系唐女士的。
1: 啊，你得联系潘女士，也要联系我们。我们的问题你们还没有回答呢，你们兜不兜底啊？对吧？你们兜不兜底啊？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帮我们转达。
0: 好了，您这边所说的问题我们都会给您去如实登记、如实转达的。
1: 哎，感谢您啊，那不耽误我们彼此时间了，您抓紧时间记录好，联系方式再留给您一次，谢谢您啊，先生，辛苦您了。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我不是说我不让潘女士等，你这种事情没有办法，你说现在立刻马上合格证给到也不现实，那厂家确实需要去协调。我经常说一句话，大家都是受害者，厂家也不想，店里也不想，车主更不想，但是没有办法，这个局面出现了。但是你不能说你要怎么样也好，或者你不帮他也好，或者你已经有方案也好，你这个事儿你不跟他明说，你总是在拖拖拖，好了吗？然后来投诉，投诉完之后最终得到一个时间，昨天告诉我们有时间的，结果这个时间也不告诉车主，还让他干着急，到现在为止又过去24小时，一通电话都不打给他。我还是希望99通电话，一通回复电话都没有最好，结果5月31号还是打了一通，车主还没接到，没接到你就不打了吗？你6月1号不能打，6月2号不能打，昨天不能打，上周不能打，怎么现在大家都这么节约电话费了呢？你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不打。你打99通，我给你打1通，你没接着就算，我等你103秒。好离谱，啊！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合格证的事儿啊，最近合格证的事儿挺多的，而且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一汽大众的关于长补的。还有自己的关于在 4S 店交了全款连车都拿不到的，钱也退不出来的，有很多类似的操作。对于这类的消费提示和消费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的和大家反复的说，一定要小心，催你交钱的啊，催你赶紧办按揭的，说这个怎么怎么样啊，你配合我有什么优惠的啊，交完钱之后给你返现的，就是各种方式的，就是异于常态的，咱们就谨慎下单好不好，谨慎消费。来吧来吧，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资。
1: 姓资是吧？哎，哇，这个姓好小众哦。资先生您好，
3: 啊，
1: 您什么车呀？
3: 是的，我是智己。
1: 啊，智，你是智己啊？我刚说完那个智己，你不会是，
3: 对对对，
1: 你不会是云南的那个智己吧？
3: 就是，我就是受害者。
1: 啊，来说说吧，说说您的故事啊，什么时候定的？多少钱交了？
3: 我是5月5号在 APP 上下的定金，
1: 嗯，
3: 然后6月5号的时候接到这个，验车交车的这个通知，然后6月5号到了 4S 店就付了全款，
1: 嗯，
3: 付了全款，然后他的交付人员还有这个销售以这个配件没到期为由，
1: 配件没到期，
3: 两天
1: 就车没到，
3: 就是车到了。但是我是加装了一个那个电动脚踏板，他说电动脚踏板
1: 这个脚踏得在店里装，不是说你在厂家那边直接给你原厂装上的，就得在店里装的是吧？额外定的啊，没到，然后呢？然后呢？
3: 没带他没到，他就说反正你现在开出去还得回来装这个脚踏板嘛，那你比较麻烦，那你不如就在我们这个对，就在我们这里在。放几天，
1: 嗯，然后呢？
3: 然后延迟交付，我们还会有一个10000块钱的补偿金。
1: 哟，这么好呢？延迟交付补偿10000，你当时听着没觉得有猫腻吗？这给太多了。
3: 因为当时没想这么多。
1: 那你是真没想啊？10000块钱延迟交付金，我头一回听说，别人家几百积分都已经烧高香了，对不对？
3: 他的这个，嗯，10000块钱是按一个月来算的，就是。除以30，每天是330块钱，
1: 挺多了。 延迟交付每天330块钱也挺多了，因为你这跟别人不一样。

0: 样，这不是说还没有排产，在预计的交付周期之外再进行排产的，这个一般厂家会补的。你这车都到店了，只是脚踏没来，你这种延迟交付，他也要1天330的给你去补，这明显就是不对呀，不符合常理啊，有猫腻。那现在怎
1: 是的，
0: 么样？你后来再去找车，是不是不提不了了？
1: 对，车提不了了，
0: 你是不是你
1: 然
0: 问他这为什
1: 后
0: 么我提不走？车不是在店里吗？
1: 4S 店已经闭店了，闭门了，
0: 明白。你当天发现这个车在店里，本来是要等脚踏的，回去等了几天之后再去找他们，店没了。
1: 对，
0: 几天？等了几天？
1: 等了差不多到月底吧，我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对劲，因为。
0: 你稍等，不着急。6月5号定的，然后15号是不是要交车的？然后从15号你等到了6月底，直接发现这个店已经关门了。
1: 对，因为中间我联系这个我的销售在我交完全款差不多3天左右的时间，他就给我打个电话说他已经辞职了。
0: 怎么这么有预谋呢？先让你全款
1: 对，
0: 交了，然后该不干的人都不干了，都走，
1: 对，
0: 最后把店
1: 对。
0: 门也锁上了。你车在里边，车现在在里边吗？
1: 车不在，车已经被拉走了，不知道被谁拉走了。
0: 车也被拉走了啊。这家你应该是这个致和悦行昆明这家店对不对？
1: 对的，对
0: 啊，
1: 的。
0: 致和悦行就这家店，我现在觉得它越来越像一个诈骗团伙了。上一回来投诉的这个潘女士就说。哎，是潘女士吧？我看一下，您稍等啊。
1: 是的。
0: 哎，是潘女士。潘女士就说他们的操作非常非常的离谱，非常非常的奇葩。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她一台车卖出多个订单，今天上午卖，今天上午开票，让车主觉得我已经全款买到车了，对不对？下午就悄悄的把这台车的购车发票冲红，冲红完之后，同一台车叫号绑定其他订单，再卖给明天要骗的那个人，然后晚上再把发票冲红。就已经离谱到这种操作了，然后你现在这个也非常离谱，一个脚踏为理由让你
1: 对，
0: 多等半个多月，然后最后把你车骗走了，你什么都没有，全款交进去了，是不是？你订的是
1: 是
0: LS 几啊？九还是八呀？
1: ，iOS 8，
0: 29万，差不多，
1: 对，29万8400。
0: 29万8400，跟潘女士一样啊。那现在怎么着？你找自己没有啊？找厂家没有啊？他怎么说呀？
1: 找了厂家，现在只对那种提了车有合格证的、没落户的啊，没落户的，他们有这个方案解决。然后针对我们这一批，我们有大概有40多、50多人吧，就
0: 四十
1: 是
0: 多。
1: 交了钱款没有提到车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说法。
0: 因为你们这个情况确实不一般。那自己呢，在上一回我们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呢，也给我们进行了回复了，回复的还是比较及时的。但是，就像您说的这样，他们是对于一些合格证的问题有相应的兜底的方案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方案呢，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的，反馈一下的。因为既然我们接到您的热线了嘛，聊到您这个事儿了，那就把这个方案也念给您听一听，您看看您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好不好？还是说针对于合格证的问题，他们发送了这样的短信？这个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啊，短信内容什么呢？给大家念一下。您好，由于云南昆明致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现的经营异常，给自己的新购车用户以及保有客户造成的不便和担心，我们深表歉意，请大家放心，智己汽车专项工作组已经进驻昆明，将为大家协助并提供后续的服务。首先，厂家表态了，他们在管这个事儿，有专项组调查，并且提供相应的服务。第二点，对于未取得合格证、已经付清车款的购车用户，我们将会垫资与金融机构协商赎回车辆合格证，全部费用由厂家承担。很大气啊！您无需参与经销商债务处理，那购车权益也由自己全权兜底保障。后续的进展和工作，专项组会主动与您联络安排。那么第三点，对于已预定的订单用户，我们将会保障您的预定价格的权益，协调周边用户中心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所以这一段我不知道。这种已预定的订单用户，包不包含您这种在线上 app 当中已经订单的，但是你的全款又交给了这个已经跑路的 4S 店了，所以情况还不太一样。那第四点，对于保有客户，您的车辆后续售后保养服务啊需求和这个尚未使用的权益，我们将会继续有效，会妥善安排处理您的这个维保服务。对于云南昆明致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的经销商服务权益，我们也将进行统计，协调后续相应的服务。就意味着售后保养这一块，如果你花钱买保养券了啊，买保养了，没用上的，他们会协调周边其他的店让你去消费。

0: 那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致电智己汽车24小时客户服务热线。这个是智己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给遇到类似情况的车主发了短信了。来，我们问一下资先生，您有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资先生，
1: 没有。
0: 您没收到，那就是我猜的。
1: 对，
0: 您和他们情况不一样。
1: 就是针对所有这个没有提到车的客户，都没有收到这种短信。
0: 就是对于拿走车的、没拿着合格证的，有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您知不知道？
1: 我知道的，就是
0: 您知道
1: 提了车的。
0: 就是提了车没合格证的收到过这样的短信，但是没见到车、没见到合格证、也没见到退款的，像您这样的损失比较严重的车主们是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的。
1: 是的。
0: 啊，明白。那有没有所谓的专项组的工作人员和你们进行沟通？比如去个电话问一问你的情况，有没有？
1: 沟通过了。
0: 沟通过。你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之后，
1: 然后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就是负责登记这我们这一类车主的信息。
0: 嗯。
1: 然后验证一下，就是我们当时付款的这些凭证。
0: 嗯，然后呢？
1: 然后就是等上报。
0: 上报之后，他们准备怎么样？有透露吗？
1: 没有，没有任何的回复，
0: 啊、
1: 就说要等决策层来定这个事情。
0: 啊，明白。因为
1: 我们这块兜不兜底，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0: 对。他们其实给我们回复的时候呢，我们也沟通了一下，因为我们一般遇到的兜底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像他们讲的，兜这种售后服务权益的，我让别的经销商来做，钱我掏算了。另外一种就是合格证的，那几十个合格证协调一下，我们把它赎出来也就算了。但是你们这种兜啊，如果真让他兜，这个金额确实比较大。我相信这个你们也是算过的，对不对？因为你们基本上都是全款，你看。我接连接到三个智己的车主 ，L49 两个 L48， 你们全是全款，都是没车也没退钱。那像你们群里如果真有四五十个这样的人的话，那基本上都是30万左右的，那得多少钱了？
1: 嗯，也有十几万、20万的。
0: 啊，所以涉及到
1: 差不多，
0: 对，所以涉及到钱的金额比较巨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确实要各式各论了。但智己目前给出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至少在我看来啊，我们的感受下来啊，不会不管你们。但具体怎么管，那我觉得他确实要实时的把这些信息和你们同步，并且进行跟进的。咱甭管是我们一起报警，还是我们一起去走法律途径，但是厂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能够给你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和协助，他能怎么管？那我觉得对你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你不能说每次登记完这个情况之后，对吧？好长时间过去了之后又没消息了，你们心里不也是也担惊受怕吗？
1: 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登记完了就没有回复，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0: 是，
1: 这样等通知。
0: 上一回我问潘女士了，我说你们有没有一起准备走法律途径啊？她说有些车主在做这个事情，那你加入他们了吗？
1: 没有。
0: 没有，你们这条路你们得走，考虑一下，你得走。因为为什么呢啊？就如果说这家经销商彻底摆烂了，因为潘女士讲，他当时问了一个店门口遇到的吧，是一个法人还是谁啊？然后那个人说是家里边的人，然后把钱，然后怎么怎么地了。所以现在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有人报警了，说警察能找着这个人，但是具体这个钱能不能要得回来，还打了个问号。所以你们要做好走法律途径的准备。厂家
1: 现在是法院不予受理啊？
0: 为什么不予受理？为什么不予受理？
1: 涉及的人数多，他要走集体诉讼
0: 啊！对呀、啊，就是
1: 单独去他不受理，
0: 就是你们要集体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他有一部分车主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这个信息？你们一起最好，人多力量大嘛，而且人多钱也多。
1: 而且我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是买车的时候是在你自己的这个
0: 啊，是
1: 或者你自己 logo 的店买的，你的工作人员穿的是自己的工作。
0: 哦，资先生这样的，资先生这样的，道理我们都明白。我从来没有说自己没有问题。从来没有说他没有问题，从来没有说他没有责任。他的责任是什么？是监管不力。他不应该让这样的一家经销商继续在售卖车辆的过程当中发生这种行为，并且让你们蒙受损失。这个是他最大的责任，因为你们是因为有自己的背书才去昆明的这个智和悦行的4S店消费嘛。但是我们从经济，从违法犯罪的，
1: 他唯一的在昆明在 昆明就只有这一个授权的经销商，
0: 但是
1: 我们想选择其他都没有途径。
0: 不，自强这样的，您没明白这个意思，没有说他没有责任。但是呢，当事情
1: 对当事情
0: 发生的时候，咱们要考虑怎么解决问题。那真正到解决问题的那个环节，咱们就要看责任占比的成分，以及真正的责任主体在谁。现在是怎么样？我更倾向于是什么？这家店是有预谋的，想要去进行这些存在欺骗行为的销售手段，把你们的全款骗走。为什么呢？你看他设置的套路就非常的异于常人。你正常我们低价诱导把全款拿走，或者是我延期交付让你等一等之后我闭店，这种我见过。但是故意的用一台车卖出多个订单，并且用一些奇怪的理由来诱导你等他，然后携款跑路的，这种就是有预谋的。所以这家店的行为责任更大，但自己呢，他要给你们提供的就是他能够提供的兜底服务。所以这个厂家得介入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当厂家介入的协助力度没有效果的时候，你们务必要考虑走法律途径去起诉这个经销商集团，这样才有可能赢啊。你这个心理准备你要做。我是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
1: 我想说的是，经销商所有的动产不动产，所有的财产都被他厂家自己保全了。
0: 厂家保全了，你怎么知道厂家保全他财产了？那不挺好的吗？帮你们先保全了，让他不要乱动。
1: 我不知道他都帮他自己保全了。
0: 不是，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帮他自己保全了？
1: 因为昨天的时候我们已经见到这个他们拿着这个上海法院的这个
0: 啊，那就是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厂家先去启动了法律程序找这家经销商集团了，先申请强制保全他的资产。
1: 对，
0: 那不挺好的吗？
1: 对对对，
0: 那不挺好的吗？不让他乱动，他作为
1: 挺好的呀，
0: 但他什么呀？你是担心他保全之后弥补他的损失，不用钱把你把车找回来，或者把你钱退掉，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行吧，帮你问至极，好不好？让他给你们一个交代啊！不着急啊，自先生。但这事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然后如果说你们群里有车主接到了类似的关于拿不到车交了全款的回复，你如果知道的话，也让他们告诉我们一声，因为我想看看他们对于这类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我们现在接到的三位车主目前是没有得到其他消息的，只是做了相应的登记。保全了最好，有厂家先行一步保全了最好。但车主的担心也确实，我们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那遇到经销商退网、店里库存的这种展车，厂家直接先拉走，车主的事情一概不问、一概不管的，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你只在意你的损失，我的死活你不管了。来，上汽智己客服中心，昨天没接到，今天接到了。来，上汽智己，喂，您好。
3: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3: 我的工号呢是68134，也很高兴为您服务的女士。
0: 哎，68134号工作人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的，
3: 你好，周女士。
0: 哎，你们的资线上反馈的这个问题过程您都在听啊，涉及到你们昆明的智和悦行经销商集团又一位了，第三位了啊。你们之前给用户发了短信，你们发给我了，我也跟他说了，但是不是现在看来啊，不是所有的人都收到过短信。但你们有一点做得很对，你们给没有办法收到类似短信的车主吗去了通电话，进行了相应的登记。但是登记完之后，接下来你们什么动作，车主现在很担心，他也不知道。更何况资讯上说，他通过他的方式去了解到你们进行了这家经销商集团的这个财产保全，你们进行了申请。但申请完之后，在财产保全，那是保护你们的利益啊，还是说弥补他们的损失啊，他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我觉得这些信息还是要和这类情况的车主进行实时的同步的。你不然的话，40多位人也不少啊。啊，先生，
3: 了解到您这个情况，刚您和资先生沟通的内容的话，已经为您如实记录了。那个周女士，这个请您放心，我们会给您做一个催促记录反馈，您看可以吗？
0: 哎，当然可以了。就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回复的每次都很及时，而且你们现在呢，不管是短信还是电话，你们对车主遇到的这个情况呢，你们都是有在关注、有在跟进的，这个非常好。我们也不想催得太紧。就让你们最后也没有办法，就是对吧，最后出现比如说破罐子破摔的局面，我们也不想看到。但是话说回来啊，你看如果群里真的40位车主，哪怕只有3-5位车主，每一位都是29万到36万不等消费了你们自己的车，车主有一句话说得很对，不管经销商怎么样， 挂着自己的 logo 他才进店消费的，所以这个消费到最后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真的和你们是存在着关系的啊，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了解看看最新的信息和进展是什么，车主们都在等着呢，你们也去统计统计人数。那如果你们能够按部就班的有序的让你们专项组去处理类似的问题和工作，那我相信车主也不会来找媒体了。所以你们还是要把你们知道的信息和你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去处理这个问题，把这些情况都通通的告诉他们，好不好？先生，我说的够清楚了。先生您好，您在吗？喂，
3: 也再次感谢啊，抱歉让您久等。然后的话呢，也再次感谢您对于平台的认可和支持，我们也会给您做一个催促和加急反馈
0: 啊。您帮我反馈，
3: 然后给您加急一下的。
0: 哎，谢谢谢谢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记一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很多朋友说这种就没有必要联系了吧，没有用啦，上法院起诉吧。我知道，但大家看啊，刚跟资先生已经说的这么多这么清楚了，但你说消费者心里能不知道吗？他也知道。现在大家都已经在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要维权的过程当中做足了功课，他能不知道吗？但是这条路会非常的漫长，甚至很有可能漫长的结果执行下来之后还是一无所有。20多万啊，心里多着急呀。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位自己的车主啊，在云南昆明这家智和月行4S店消费了，他说40多个人，现在我接到3个了，这3个都是交了全款没拿到车的，直接被骗的，就是被骗了。然后厂家这封短信是给合格证兜底的，还不是他们。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厂家也急，他也很无辜。八十多个，60多个，还有朋友说有60多个，怎么又多10来个啊？车主是有车友群的啊，是车主说的这个人数。但是我还是以我实际接到的为准，那目前我了解到就是这3个啊，今天多一个。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哎，
0: 你好你好。
4: 哎，我姓马。
0: 哎，马先生您好，什么车？
4: 小米苏七。
0: 小米苏七，我怎么会老是连到小米的车主呢？来来来，你苏七怎么了？
4: 哎，我是这个情况啊，就是我提车的时候，咱现在不是有那个自方补贴吗？
0: 啊，对。
4: 然后呢，我提车的时候，我给那个我的销售说，我说我有旧车，我符合这个条件。然后我在浙江提的车嘛，我说我要上河南的牌照。
0: 嗯。
4: 我说要不你就直接把车给我发到我河南嘛。
0: 嗯。
4: 我说，然后销售说你直接在电话提就行，他说你提完到时候你去上牌。我说那我那个自方补贴我也不懂，到时候你帮我操作啊。他说可以的，没问题。然后等我上完牌，旧车过户掉之后，领不了了。
0: 为什么？
4: 嗯，
0: 异地，对吧？你异地
4: 浙江开票，对对对，异地。
0: 嗯，对吧？有政策的置换补贴，最好当地申领，当地开票，当地上牌，当地置换掉的。嗯，那现在怎么办？多少钱置换补贴？
4: 就是我15000。
0: 15000的置换补贴啊？
4: 对。
0: 啊，这个补贴不是厂家给的了，是厂家给的吧？
4: 嗯。不是，是政府给的
0: 啊，那没招了，你不符合条件，那肯定申领不了。我们这种补贴很严格的啊，大家不能乱来。
4: 那但是就是，你看我跟销售说的，因为销售肯定他应该明白这个置换补贴的这个条件吧。嗯，
0: 但是我跟你讲，置换补贴一般不都是厂家给的吗？你这会不会是神补啊？
4: 他说是政府给的置换补贴。
0: 政府给的置换补贴。啊，好，那现在问你最重要的一点啊，你有没有聊天记录或通话录音或者是什么方式来证明销售告诉你，你把票开在浙江，然后回到河南上牌，带着浙江的购车发票在河南上牌的时候，可以去申领这样的政府给的置换补贴是没有问题的，你有办法证明吗？
4: 嗯，我只能证明就是说我要拿置换补贴，然后我能证明说我要在河南上牌，我只能证明这个。
0: 对啊，你证明不了，人家说你去河南上牌能领补贴。你只能证明你自己的诉求，但你证明不了他说你的诉求可以这么执行，对不对？
4: 但是我的就是怎么说呢啊，
0: 嗯，
4: 就是我告诉了我的销售，我说我必须要拿这个置换补贴，
0: 嗯，
4: 然后我也满足这个条件，
0: 嗯，
4: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异地就是开票这个领不了，这个跟我可以找他吗？
0: 啊，这样的，就是我待会儿看一下您聊天记录，你方便截图发给我吧。
4: 我已经发到那个微信里面了。
0: 您稍等。
4: 对。
0: 哎，那个他说他发微信了，咱们的亲爱的导播旁边电脑调给我看一下。 我跟大家讲是这样的啊，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他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你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跟我把话说清楚。因为现在买车呢就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有多少优惠是多少优惠，那店里博弈店里谈嘛，但是现在谈完之后还会有各种补贴的累积，那补贴呢有很多隐性的条件和大家普遍都知道的条件，那在这些条件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作为专业的销售你就要提前告诉我，你不能让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还这么去操作，你又没告诉我，最后我就会失去这个补贴，那就和我最终想买车的优惠不对等，这个是消费者的认知。但是作为消费者，你也应该要知道你所领的补贴是什么样的补贴，谁来发放这个补贴，补贴的条件又有什么，所以它是一个信息差。那到底销售站不站责任，有没有在得到消费者明确提出的诉求之后没有把相应的义务和相应的规则进行充分的告知，我现在看一下聊天记录，稍等啊。销售开始聊了啊，车主说对，我旧车置换什么时候申请，提车之后申请也是可以的，那我就提完车再过户啊，提车前提车后都可以过户。还有吗？没啦。这在聊这个上牌的时候关于补贴是之前还是之后的啊，找到明确表示他的诉求的，我看过这张了，还有吗？然后呢，放大放大，把图放大，新车要在浙江省内上牌的啊，当时我拿补贴的时候没有告知，那我现在怎么办？哦，销售截图了一张规则的小字的一个提醒，一个提醒的页面，新车绿本上的注册登记和发票要在同一个省内，那我买车的时候没有跟我说要回河南上牌，可以拿补贴吗？嗯，明白了。那之前呢？之前呢？有怎么聊的？把这个图放大。我聊天记录太多了。我不要他发现问题之后回过头找，我要之前的。没有是吧？来，没有你就告诉我就行了，你告诉我不就行了吗？你们不告诉我？
4: 嗯。
0: 哎，先生没看到啊，马先生。
4: 嗯，没。哎，你好。
0: 只看到你他跟你讲这个上牌之后上牌之前都可以，但是没有明确的看到你们在聊我要回到外地去上牌。
4: 我现在再发一下，他可能没给您调出来。
0: 对呀、啊，你发给我呀。
4: 对对对，对您现在看一下。
0: 你发给我啊，你发给我，等会儿我去问一下厂家，他们现在会提醒还是不会提醒啊？但是这样的，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也占有责任的啊。虽然这个对你严格要求了，因为确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呢，你确实也该知道一点，这毕竟是政府补贴。
4: 对，确实不太懂，因为我。我是当时被销售忽悠的啊！我是28号看的车，我29号就下了订的，您知道吧？
0: 你为什么被他忽悠啊？你怎么这么容易被忽悠啊？你已经消费了，你被忽悠了，你就不说了好不好？
4: 他就告诉了我，他说您赶紧下订，然后要不然您这个补贴就拿不到什么的。我也是冲着这个补贴就赶紧去把这个订单给下掉了。
0: 好，你这个东西有聊天记录吗？
4: 这个没有。
0: 你怎么重要的都没有，不重要的你都有？
4: 但是我有告诉他我是在河南上牌。
0: 我知道我想要聊天记录，就比如说他催你说你赶紧订，不然拿不到补贴。因为为什么呢？你就是因为拿不到补贴不是回过头来投诉吗？结果你本来不想买这个车的，因为补贴才买，最后拿不到补贴，这很重要你知道吧？但是你没有。哎呦，发来有新的吗？你们看一下有没有好不好啊，跟第一张是一样的。马先生这样啊，我们导播说所有聊天记录看了，没有很明确，没有很明确，但是我会帮你问一下小米的，他们现在关于销售的过程当中这个补贴是怎么告知的，然后我务必要告诉您，正常来说开票地和上牌地需要在同一处才能够申领相应的政府补贴，所以你这个究竟是政府置换补贴还是厂家置换补贴，究竟是个什么补贴，我让他们跟您重新说清楚好不好？
4: 好嘞好嘞。
0: 您稍等啊，15000块钱也不是小钱呢。来，小米汽车，
5: 您好，这里是小米汽车新手服务中心，我的工号是116-39，欢迎您服务。
0: 哎，您好，女士，抱歉，您是116多少？
5: 116-379。
0: 哎，116-379号工作人员，您好，抱歉，刚没有听清啊，我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一个小事儿，就是你们的补贴，车主没拿着，但现在究竟是政府补贴还是置换补贴，他说不清楚。我没有听过政府置换补贴，我只听过厂家置换补贴和政府补贴，所以他到底是哪一种补贴，能不能帮我们去核实一下？
5: 了解的，这个我们会 把这个情况呢详细的去进行记录，通话结束之后会第一时间对这个同步给到对应的同事去核实处理的。
0: 哎，好嘞，谢谢您帮我们记录一下。嗯，然后抛开这个事之外啊，我也了解看看你们现在买车厂家有置换补贴吗？有的吧？

0: 这个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呢，这个置换补贴也确实属于是国家政策类型，这个各地区也还是不一样的。明白，就等于你们的置换补贴就是要严格按照各个地区，按照各个地区的开票地和上牌地一致的情况之下，再看当地的这个额度是多少，是不是啊？
1: 这个目前厂家说的还是以销售，您说？
0: 目前来说还是正常以销售什么？您把话说完。
1: 哎，了解，这个目前的话还是以销售他这边来告知为准的，因为他这个也是涉及到国家的一个政策相关。
0: 那你们厂家有没有置换补贴和厂补啊，女士？您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您辛苦稍等，我来帮您去确认一下，可以吗？不，这样吧，您确认完之后，下午统一回复我，带着马先生的问题，就为什么呢？分两点啊，厂家补贴是厂家的，厂家有置换补贴厂家的，那政府补贴是政府的，那两个路子不一样。然后消费者呢，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销售要明确的表达补贴一共有哪些，哪些能领，哪些不能领的。然后刚刚您也提到了，要以销售的告知为准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出现在销售的告知上。 确实通过聊天记录没有看到双方明确表示关于异地开票申领置换补贴或者是政府补贴的问题的一个明确的这个意向的确认，但是呢，有看到你们销售说去回到他这个上牌地开票，回到上牌地上牌也是可以的，但是没有看到相应的承诺，所以究竟是你们销售没有把补贴申领的方式说清楚，没有给消费者尽到告知义务，还是说其实你们说了他自己理解错了，没有看明白？ 反正这事儿您帮我们核实清楚，马先生这问题联系方式会留给您的，以及你们现在买小米速七，厂家有没有补贴，有没有置换补贴，补贴是多少钱，也要告诉我们，好不好？
1: 哎，明白您说的这个以上的问题，咱们都为您详细记录了。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我正常理解是要一致的，但是它是个什么补贴呀？对吧？它是个什么补贴呀？现在通过聊天记录看，就像什么补。 然后你看车主又发来这张截图，那通过这张截图可以佐证到的是销售确实知道他的诉求，对吧？他的诉求，他的诉求是什么呢？我上户地，包括我的这个按揭方式，那车主，然后这个销售就说你现在在我们金华提车吗？然后只是上河南牌照，就双方聊了一下这个东西，后边就没有了。所以你要说小米要为他兜这个一万五呢，也确实不应该。
2: 但你要说车主就损失这一万五呢，你确实有点太亏，只怪自己没有做足功课，啊。来吧，下一位，喂，你好。
3: 喂，你好，你好，你好，来，下一位车主，您贵姓啊？
2: 你好，免贵姓郑，官二郑。
3: 哎，郑先生您好，什么车？
2: 我是荣威。
3: 您荣威是吧？上汽荣威是吧？
2: 对，上汽荣威，
3: 哎，您什么车？
2: 什么什么什么Marvel X？Max？对，Marvel X，它是车型。车型？你这个念的我没太懂，没事儿，您上汽荣威，您上次去荣威什么时候买的？我是21年买的。21年买的上汽荣威叫
3: Marvel X 是吧？对，Marvel。车型叫Marvel啊，多少公里了现在？现在是13万公里。13万公里，你过保了吧？您的车？
2: 没有，它三电质保是8年15万。三电8年或15万，整车质保过了是不是？整车质保过了。
3: 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但是它就是说那个，它这个我是差速器坏了嘛。但是它这个差速器呢，跟它这个电机是一体的，它的外壳是一体铸造的，不能单独维修。然后呢？然后我的那个就是说这个差速器坏了，以后呢，他说让我那个修嘛，修的话，但是。
3: 他是让我整个全换，就是连电机在差速器一就是说一块换。
2: 然后呢？然后就是说要2万7嘛，我觉得这事儿不合理嘛。
3: 要2万7？你现在三电还在质保当中是这个意思对吧？
2: 对，三电是在保。
3: 但是呢，三电当中的那不就有个电机吗？那跟电机连接着一体的有个差速器，虽然差速器坏了，但是要换只能换一整个电机，现在让你自费。
2: 对。
3: 那你自费只能自费差速器的部分。
2: 你不能自费电机的部分吧？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我差速器坏了，我电机又没坏，对不对？您不能说因为它是一体的，不能拆，就是让我连电机也一块换了。但是我电机是好的呀。
3: 明白明白，所以就是争议就在你到底为什么坏了差速器却要更换整个电机，整个电机还不能质保吗？厂家现在怎么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2: 厂家现在就是我。

0: 着每天都打电话，永远是24小时内回复，但是永远也没见着回复。
1: 不可能一个电话都没有回过你吧？
0: 没有，真没有。
1: 你打了多少通电话给上级荣威
0: 我打了一天一个，我打了得有4、5个了。
1: 打了四，哦，你最近2天出现的问题，打了四五个了，然后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回给您啊？
0: 对，
1: 那不是24小时吗？
0: 那他没有没，24小时是我给他打，他也不给我打。
1: 店里有没有帮您问问啊？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拆分开，就是一体，必须只能这样更换的。
0: 店里是这么跟我说的，然后他说是这是厂家定的，
1: 那厂家可
0: 所
1: 以
0: 以
1: 这
0: 我
1: 么
0: 就
1: 定啊？
0: 是投诉厂家嘛。
1: 哎，厂家可以这么定啊？但是你对于消费者付钱的角度上来说，那我能不能只付其中差速器的钱？我付一半，我付30%。
0: 对呀，
1: 这行不行？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你
0: 呀，
1: 有问过他吗？
0: 我问了，他永远在说就是我们向上级反馈怎么怎么着，就没有下文了。
1: 因为现在买新能源车，很多朋友很在意这个3电质保的政策，一个是8年或15万公里，或者是有更长的超长质保时间，甚至是终身质保的。但是这个质保政策实际落实到位的情况非常的复杂，而且很难。你就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我确实涉及到3电，但是你跟我扯是3电当中其中的一个零部件，它还不在3电里边。但是我如果要换要修的话，我必须要换3电的电机。那你这到底是能质保还是不能质保？你这个就很擦边、很模糊。更何况还有的厂家设置这个政策的时候，就会用很多很严苛的条件，甚至里边的一个东西坏了之后，他也跟你说这个东西有单独的质保期，它不属于整车质保，或者是不属于3电的超长质保范围当中，所以你还是要自费。那么这个东西就是给新能源车的用户会觉得你这是一个噱头，它不是真正能保障我后期使用权益的一个政策。所以您这个情况也是的。你说差速器其实能单独换，但为什么它和电机绑定在一起了？它现在必须整体换。你有这样的设计也行，但你就给我保修，因为它不是涉及到一整根电机嘛。那现在我就觉得荣威，你需要把这个事儿给你解释清楚。他能说出个一个理所当然来，您如果认了27套，说不出理所当然来，那他为什么不能保修？或者是就像我刚刚开玩笑啊，我说的这种，你差速器值多少钱？单独把这个价值刨出去，剩下电机给你保修了，你单掏一个差速器的钱，行不行？
0: 行，我没问题。
1: 他有问题啊，那不是他有问题吗？咱得找上级荣威啊，哪家店？您告诉我。
0: 现在店是咱们这个北京市丰台区的这个叫，我看看啊，它叫祥瑞。
1: 丰台的祥瑞。店里倒没什么问题，他执行厂家的政策嘛，厂家没有办法保修，他也没招啊。你车停店里已经停了4、5天了，是吧？
0: 对，停4、5天了。
1: 了解了，您稍等啊，厂家没接电话呀，上级荣威，刚接通，把联系方式留给他，我先问问，打了4、5个电话，为什么一个都不回？你不说24小时吗？这才是正常的新能源车。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说遇到这种单个性的问题，大家觉得是正常，没有没有，还是少数。有很多厂家有很好的兜底和政策的啊，它的质保也是，很规范、很完整的。但还是会有一些厂家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不质保。来来来，来了吗？上汽荣威。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工号2592。
1: 2592号，龚总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忙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您查询一下你们镇江的联系方式，在你们系统当中给你们打多少通电话了？
2: 也确实抱歉，这个线路原因的话，确实可能没有接到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刚刚就是说，
1: 那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叫线路原因没有接到这个情况？我没懂，你们没有接到过镇江电话呀？
2: 郑先生，这个我们这边查询到了，
1: 打了
2: 就
1: 多
2: 是
1: 少通电话？
2: 客户，我帮您查询一下。
1: 对，打了多少通电话？你们给他回过电话没有？你这是上来第一个投诉的问题，就是打了你们四五天电话，一天一个，那是5个电话，一个电话都没有回，说你们回复周期24小时，每次都24小时，5个24小时过去了，就是不回，为什么不回电话呀？怎么了？不想给他回电话，不喜欢他？你挑一个理由告诉我，为什么不敢回电话，先生？
2: 并不是的，主持人，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查询了。目前这个相关情况的话，也有咱们相关工作人员在核实跟进中。然后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会记录清楚的。用户就是郑先生这边反馈的话，是说车辆的话，目前是出现故障灯，7月8号进站查看，然后站点的话是告知变速箱坏了。 这个相关问题的话是，站点那边是说的话，车辆是已经出保了，需要自费进行更换这个相关情况。
1: 嗯，
2: 工作人员确实也需要进行相关核实。
1: 是，你们要核实，
2: 确实有在处理中的。
1: 哎，你说的情况跟车主说的不一样，这个我待会儿问你，我先问问你们给他回电话没有？你告诉我。
2: 嗯，这个我是查询的话是有相关工作人员在核实的。
1: 你们给他回电话没有？给郑先生回电话没有？回了吗？
2: 我查询7月14号的话，稍等。
1: 7月14号回啦。
2: 我这边查询一下。
1: 啊，您看一下。然后您稍等啊，来，郑先生。
0: 哎，您说。
1: 哎，他没扯到电机，他说变速箱。
0: 哼，是啊，所以说嘛。
1: 不是，
0: 我肯定是变速箱坏了，而且我是
1: 不，等一下，我先问你，就是他现在的意思是说你是变速箱不涉及到电机，还是说你是差速器和变速箱这个位置和电机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变速箱不仅这个地方要换，而且电机一根也要换，你属于哪一种？
0: 属于您的，您说的第二种。
1: 第二种就其实涉及到电机，但他刚才没有提到这个地方，是不是？
0: 对。
1: 啊，他是不是觉得是你这个？过了保的变速箱的故障引发的电机故障，所以你要自费。
0: 不是，我电机没有问题，我去四 S 店检查了。
1: 就但是电机是好的，只是因为它的设计是在一起的，这地方必须整根抬下来。
0: 对，它不能单独维修。
1: 啊，了解。我问问他啊，蓝先生看到了吗？7月14号，您刚才提到了，你给郑先生回电话了吗？
2: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是由咱们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给回复的，主持人。
1: 啊，这样的啊，您看一下你们系统当中给车主回过电话没有就行了。有没有记录？
2: 这个相关情况我核实的话是由咱们相关工作人员在核实中，但是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个回复。
1: 啊，
2: 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也
1: 就是没有回电话嘛，你就不用客气了。相关多相关呀！如果这么息息相关，早就接到电话了，每天打，每天打，连续打5天，上汽荣威客服中心就是不给他回通电话。你哪怕回通电话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给你回电话了没有啊？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那车主跟你说没回，你说好，我帮你反馈，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啊，他心里也舒服一点啊。你们是不是回复周期是24小时的？车主说是不是啊？
2: 明白你的一个意思，那这个相关情况
1: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们回复周期是24小时，是不是？
2: 正常的话，工作人员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关的一个核实，核实清楚的话，
1: 你核实4-5天，你核实不了一个事儿啊。我知道你正常工作人员忙，你核实什么事儿？你核实4-5天，你核实不出来，你核实这个事儿。你肯定要和你们厂家工程的技术部核实，它变速箱坏了，差速器坏了，电机坏了，还是说有两个地方坏了，两个地方是连在一起的，它需要整根更换，你们什么设计，为什么是这样安排的？但是现在涉及到电机的更换，那它电机的部分还在保，那究竟这个钱要怎么掏？你要把话说清楚，它好歹是你们的用户啊，不是说人不掏钱，只是这个钱掏的不是很心甘情愿，你让他明明白白啊，你不理他。你不理他，你让车主怎么掏钱呢？这不话又不说回来了吗？这不是，所以先生这样啊，就我时间关系，我没法问你了，我只有最后30秒，辛苦您把这事记录好。咱们第一个任务就是先给你们的车主回电话，您看行不行？
2: 好的，了解。
1: 哎，辛苦您记录好以上的问题，然后下午给我们回一个电话，我们了解看看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能质保了，你们有什么正当理由？辛苦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大家都是打工人，这不是说客服打工人为难他啊。记录完问题之后，你给车主回电话，这是最基本的尊重。你让车主知道你在帮他忙吗？对不对？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 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忘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林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伍思凯，这么多年在歌坛都算是一个好好学生、好好先生，没有什么太多出格，因为永远专注在自己的歌唱本身，所以也鲜少有娱乐新闻。他这样的人不算是艺人，算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当年伍思凯也算是参加过选秀节目来出道的，现在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太多年轻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也许选秀节目已经过了他最巅峰的时代，所以你没有办法一夜成名，但是大家越来越认同，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够有好的结果。2018年一开年就有几个选秀节目热火朝天，比如说全民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还有两个专门针对街舞的选秀节目，一个叫做《这就是街舞》，另外一个叫做《热血街舞团》。你会看到现在年轻人的样态。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认知，觉得自己的心态算是比较年轻的，也自以为其实很了解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但是当我看了刚刚我说到的这几个节目之后，我才真正的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果然是已经有年龄啊、心态啊，还有价值观上的差距了。现在的选秀节目和当年的选秀节目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理念的变化。当年比如说像超级女声，他们注重的是舞台上的呈现，很多背后的努力我们看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选秀节目当中它会呈现很多舞台背后的东西，你会知道这些选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的，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免费的馅饼和午餐在等着你，还是要相信，也永远要相信，努力和奋斗才是可以让你的梦想和野心和理想成为现实的最重要的渠道。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只是朋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高慧君这个名字现在来听到会觉得有点陌生了，但是当年她和张学友有一首歌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最珍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女歌手算是人美歌甜，只适合唱情歌，但是最早她出道时候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且很多人认为她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呢，她又开始做演员，拿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现在的她算是比较有年纪的女人了，但是她没有局限自己，也没有去安心于相夫教子去嫁人为妻。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自己写歌写剧本，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

拍摄电影和纪录片。这个女歌手背后倒是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传奇的故事。当年她和张学友一起唱《你最珍贵》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新人，两个人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各自录歌，来回交换了好几次的录音带，才最终合成了成品的《你最珍贵》。那一年高慧君26岁，她原本以为做摇滚歌手就已经是自己的人生梦想，没想到命运给了她更加广阔的舞台。也就是在《你最珍贵》之后的第二年，他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听完了高慧君，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晓东。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菲的《天空》，这是一首经典之作。那些空灵和寂寞，似乎只有王菲这样的声线才能够唱得不让人有任何的怀疑。我们完完全全的信任她在歌唱里面的每一个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黎明》，算是王菲的明星朋友当中关系走得比较近的一位。当年早期王菲赴香港发展，接拍了演艺生涯当中第一部电视剧《袁振霞》，男主角就是当年如日中天的黎明。因为两个人同样都是戴思聪的门生，又同样来自北京，两个人在戴家相识之后立刻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知道年轻时候的黎明本身是绯闻天王，和他合作过的女明星几乎无一例外的都传出过绯闻。王菲当年呢也被香港的媒体发现和黎明一起现身在北京，然后呢也一度传出他们是不是在谈恋爱。但是两个人自始至终这么多年向大家来证明一件事情，只是好朋友。所以说，谁说男女之间没有纯洁的真正的友情呢？而且很多年之后，黎明自己做老板拍的那一部电影《大城小事》仍然没有避嫌绯闻而邀请到了王菲做女主角，所以说这样的友情也算是弥足珍贵吧。接下来这首歌，黎明的《深》。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

我们有时候会说星二代、富二代，那么接下来的这位呢，应该就叫做月二代、歌手二代。他是王若琳，他的父亲叫做王志平。如果你不知道王志平是谁，那么莫文蔚的电台情歌，他的曲作者就是王志平。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概念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志平的女儿王若琳的《三个人的晚餐》。这首歌是翻唱黄韵玲20多年前的一首作品，是我很喜欢的旋律，再加上王若琳非常特别的嗓音，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呢，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

0: 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有一本很受心理学爱好者喜欢的书，名字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在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人生呢不存在完整连贯的故事，是一段段独立的当下。这句话放在今天晚上的故事主角阿强身上格外的合适。他的人生呢，确实可以折叠成几段，而且恰好都是整数。第一段是在电台工作的十年，对，阿强曾经是我的同事，而且是同一个频率的同事。阿强从一个月薪500块的广告节目主持人做起，做成了安徽第一个探店型美食 IP 馋嘴阿强。那些年他采访过3000多位餐饮店的老板，见证了很多饭店的兴衰起落，也为日后餐饮创业埋下了种子。第二段就是从10年前开始，2016年他刷爆了一张30万额度的信用卡，在合肥开了一家100平方米的海鲜小店。那个时候他从电台辞职，35岁，人生的前半段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正面写着稳定，背面写着不甘心。他把这张纸翻了过来，哪怕背面是悬崖，他也成为了那只跳下悬崖的鸟。但运气不错，风把他拖了起来。2017年，他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创立的耍穿串串品牌，在势头最近的时候开到了近100家加盟店，最远的开到了厦门鼓浪屿。那第三段就是疫情之后了，消费降级，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他第一次感到很无力。在低迷的餐饮环境下，他决定暂时苟住，关掉不盈利的店，守住老顾客，不再开拓新店，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儿子，自闭症孩子安安。现在陪伴安安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这三段人生看似断裂，实则首尾相连。如果没有电台10年的积累，他不可能有勇气开店。那没有第一家店的失败，他不可能做出耍穿串串。没有疫情3年的停滞，他不可能有时间和儿子安安相处，也不可能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是什么。他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呢是在画圆，你以为你在画圆，其实你在上升。这场对谈关于创业，关于失败，关于一个父亲如何学会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一个人如何在45岁的时候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成功。那天呢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的访谈呢将分成3个部分播出，今天呢是第二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还能够回忆起疫情那段时间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吗？
1: 印象最深刻的是就不能堂食，就是送外卖那段时间，就那一次是让我真正的能够更加零距离的去接触每个客人。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出门都不方便嘛，它是有时间限制的，然后呢当可以就是外卖放开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还没放开外卖的时候，我们的合伙人包括我有几个加盟店老板就已经打电话视频说我们今天出来，我们赶紧到店里面去一趟，把店里面卫生打扫一下，消杀一下，我们要筹划一下要开始准备搞外卖了，是吧？感觉也差不多了，然后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是两家店送全合肥的外卖，但就那时候虽然说疫情啊管控很多呀，或者是这不方便那不方便，但我觉得那时候那段时间还挺开心的。
0: 开心吗？
1: 就没有压力，我不知道为什么。
0: 没有压力，你房租的压力在那儿啊？
1: 有房租压力，但是

0: 是没有人员的压力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突然之间感觉好像进入到一个度假的模式，就你看那天那么紧绷，对吧？你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然后就跟打仗一样的，就几年突然有一天疫情，腾停下来了，我感觉哎也挺好，突然感觉给了我一个堂而皇之可以停下来的理由。
1: 你不害怕吗？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这疫情要……
0: 我不害怕，
1: 管控到什么时候？
0: 我也都不害怕。
1: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害怕，因为我总是有一种信心，我就觉得我不会的，我一定还会更好。我只要想做，一定行。就是那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一直都在处在上升势头，我从未想过它会掉下来，啊，所以我就我就像疫情也好，怎么样都不重要。然后特别是加上我们开始送外卖，我发现很多我们的一些顾客都在我们的群里面嘛，嗯，大家都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发现我随便送的外卖比我门店的营业额相比好像也不低。
0: 然后再加上我有省掉了很多开支，反正我的利润更高。
1: 那个时候，已经有外卖平台了吗？
0: 我们完全是私域、微信联系送外卖，我们不通过平台送。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这些顾客都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然后我要是我们自己一对一的去送，
1: 就没有平台的分成了。
0: 更重要的是，我跟客人是一对一的。 面对面的去沟通，就客户的体验感会更好。我也想去感受，就想看看我们客户到底是什么。
1: 这是难得的，就你有一个机会跟客户直接面对面的。
0: 是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几个合伙人，包括我们店长，我们真的是合肥全合肥飞西都跑过了，全跑了一遍。我真的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喜欢我们的客人，原来他们分散在各个地方，然后他们是什么工作，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有小孩，什么年纪，多大，都知道这些的。 在那个其实还挺感动的，因为有没有一个比较让你感动的客人？其实有很多，嗯，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发起了一个募捐，就因为当时是我们是想送那个送一些口罩和一些物资到那个安一，嗯啊，然后我们说我们就卖一些火锅底料，卖完之后卖出来钱我们去买一点物资送过去，嗯啊。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客人，他主动就在群里面发起，然后让大家来认购我们的底料，所以后来就觉得还挺好。虽然钱不多，但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嗯。然后另外呢，让感动我们的客人就很多是在我们的评论区，他们都说我们的客人啊是这样这么多年来的话呢，就是他们说他们是从上学，上大学在我们店里面吃，谈恋爱在我们店里面吃，然后呢大学毕业。 到了外地工作，每次回来都要到我们店里吃，然后谈恋爱、结婚在我们店里吃，现在带着孩子到我们店里吃，就是我们等于真的就是看着他们从上学到结婚到有孩子，就整个这一个过程，这种陪伴，啊，我就觉得我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做餐饮开耍穿，它已经不是挣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了。就通过这些客人他们的反馈，包括他们，我看着他们的这种。 慢慢的这种长大成家，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它除了挣钱之外，它有了另外一种意义，它真正的是一种陪伴，它真的是一种陪伴。就包括你说，泸州烤鸭店也好，或者是卢太太也好，老张记也好，这些开了几十年的店，他们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
1: 对，
0: 啊，卡旺卡，嗯，他陪伴了几代人，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甚至把它做成了合肥的一个名片和符号。 它就是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标志和这个城市的骄傲，那你想这个事情已经远远不是前所能够衡量的一种价值了，嗯，对吧？我做了一个合肥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标识，或者他们认可的一种家乡的文化，嗯，那恰恰这个品牌是我的，这个文化是我塑造出来的，你想这种荣誉感和这种价值感有多高？
1: 当时在疫情的时候，你们当时预估啊，就整个会封闭多长时间？嗯
0: 根本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但我就觉得，哎，反正我们也活得挺好的。
1: 但是大家对未来当时还是比较乐观的，总觉得放开之后会迎来一波的报复性的消费。
0: 是的，
1: 但事实上这个消费迟迟没有到来。
0: 对，就是后来我真正开始产生危机感，甚至有一度会有一点绝望，是就在疫情之后的第二年，就在2003年的时候，嗯，就在那一年开始，我真正的感受到了。
1: 就是，
0: 这个不对劲的感觉是？对，怎么出现的？怎么出现的啊？就是很多门店的生意突然之间断崖式的开始下滑，啊、嗯，
1: 然后当然房子很不值钱啊，很多人没有安全感，很多人不消费，这是事实。然后再加上开店的人越来越多，就意味着失业的人越来越多，转型的人越来越多，也就说明他原来的行业越来越不好的行业越来越多。因为餐饮它真的我觉得是所有生意当中的最后一条出路，所以当很多的行业的人，包括一些高管，包括一些做其他行业本来挣钱挣得很舒服的人，他们都开始来说我要开店的时候，我要做餐饮的时候，就是感觉到像一个堤坝已经开始崩塌了，到最后已经来找那个小土堆帮他把水挡住了。我觉得这个我真的有这种感受，所以在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就不那么有信心了。就包括当我的门店，我有一些加盟店说，我明明一直都还在这么做，我前几年这么做，我今天还这么做，为什么我的生意下场那么多？为什么突然又开这么多店，他们都要开始搞低价？那我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做不做低价？就当他们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时候，说实话，我也给不了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就在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无力。
2: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就各种卷起来了？是因为抖音？
1: 抖音肯定是一个
2: 小红书这样的平台，
1: 抖音是一个催化剂嘛？抖音是一个催化剂。其实抖音对于这种实体的伤害是巨大的，巨大的。因为以前可能我们通过一些少数不多的几个平台，我们可能是通过广告的形式，对吧？来做我们的营销。那甚至呢，我们可以不牺牲我的利润，我仅仅是付广告费嘛。但是当抖音出来的时候，你看似你没有花真金白银投钱去做广告，我只是牺牲点利润嘛。我如果我这单没卖掉，我还没有这个损失，对不对？但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消费者的这种消费，
2: 我觉得是价格锚点，
1: 对它养成了这种习惯了。就我们现在出去吃饭，你不打开个团购平台，不打开抖音，你会去吃饭吗？
2: 对。就比如以前我觉得好像就是吃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吃一顿火锅，我的那个价格锚点是在300-400，我那个锚点就变低了，我觉得150就可以了。
1: 对，
2: 超出这个锚点可能我就要犹豫一下。
1: 对，是的，这就是一种消费习惯的养成。所以为什么你讲现在很多的一些餐饮企业他们出海，那是真的是因为国内真的是没法活，但是国外真的挺好活，所以就出去。因为国外没有抖音啊，国外没有团购啊，外国人更喜欢实体。
2: 我能不能硬气的我不做呢？
1: 你不做别人就不来呀。就是他这个就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就餐饮做生意的这块的一个逻辑啊。就因为当我一个品牌我的门店数太多了，就他不稀缺了，他不稀缺，我到哪都能在你店吃到的话，我就没有那么有好奇心，我没有那么有好奇心，你就不会成为我的 B 选项。你不成为我的 B 选项，如果你没有活动，我可能就真不选你。就像有一些为什么一些网红店，一家店两家店，他永远在排队，不是说他有多好，是因为他是供不应求。但现在我们是供大于求，是整个餐饮市场都有供大于求，大家是可以在万花丛中随便选。
2: 一开始啊，我在用这样的团购的时候，我心里是打鼓的。我用一个极低的价格团一个四人餐六人餐，我觉得哎，会不会实际上图文不符啊？但事实上你到那儿之后，你发现，真这样，真有这么便宜？
1: 对。
2: 后来你再买的话，你就有底气了。
1: 对，当然你刚才这个担心，它确实也是存在的，就是因为有一些店啊，就是比如说像品牌店，他们可能在重要的节点或开业的时候，他确实会做一波很实惠的活动，那就是营销手段嘛。这是常规的营销手段，这没有问题。但是呢，就这种手段一旦成为了一种常态，就比如说这个店，如果我不做，我就没生意；我做了，我才有生意的话，那这样的店就不要去吃了，因为没有人会永远亏损着去做生意的。那他如果发现我必须要只能以这个低价来获客的话，那我又要挣钱怎么办呢？那我只能降低我的品质。但是品牌店不，品牌店它只是节点性的做销售，平时还是要维护它的利润的。
2: 环境使你不得不降低对于耍川未来的预期了吗？
1: 对，对。
2: 在耍川最好的时候，你对它的未来的憧憬是怎样的？
1: 最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想过要在 就要出安徽，在每一个省我们都要有店。当然至少吧，就不说出安徽，至少我们的目标可能是想在安徽要做到300家店吧。
2: 那现在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
1: 不能这样想。现在甚至其实现在啊，不光是我们不这么想，现在几乎所有的就餐饮人哈，包括餐饮协会，包括头部的公司，他们的策略都是把现有的门店数量控制住，不要盲目扩张，因为市场没有这个需求。没有需求你不要创造需求，你就把你这一亩三分地收好，甚至要关掉一些不好的门店，就是不能够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泥潭里面去。
2: 我在你今年年初的一条视频当中，你说你躺平了，当时是一时意气的话，还是真的这么想？
1: 当时就是阶段性躺平吧。因为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
2: 遇到了一点挫折吗？
1: 也不是。
2: 我看你去年10月份还在看门面。
1: 对，我们看门面开了一家店。开了一家店之后，我们又发现其实就是不如预期。不如预期。不如预期的原因就是自己有原因，然后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会觉得有时候觉得有点无力。有点无力。对，
2: 所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就慢慢的会收拢一下自己的精力去做别的事情。
1: 对，收拢一下，就是不要一直在埋头在做。其实我觉得要停下来
2: 好好想想。这苟着也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是吗？
1: 对，更重要的是想让自己啊就停下来的时候让脑子稍微停下来，不要去消耗在那些琐碎的一些事情上面，好好去想一想。因为你想今年我45，对吧，你从体力上来说，从精力上来说，你不可能跟10年前相比，你也不可能再做10年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的经验可能基础会比10年前好一些，那是不是我应该要停下来，就到了我这个人生节点之后，我是不是应该要做在我这个年纪我这个状态更适合我的事情？
2: 你觉得是什么事？
1: 觉得至少我儿子就算是一件，就我儿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对吧，就而且你考虑更多的就是这件事情它是否会有价值，就对于自己来说，对自己未来来说，对于自己的家人来说，或者对于说大一点对社会来说有没有一点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让我更加有做下去的动力，因为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件事情它真的就是一辈子了，它不可能再换了。那就真的要想清楚。
2: 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1: 我现在有一个框架，但是还没有想得很具体。
2: 是跟儿子有关吗？
1: 跟儿子有关。就是我现在就你看我有时候拍视频号，拍一些视频，其实我更多的是想让别人知道我儿子。当然你要是从私心来说，就是我可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他，知道他，当有一天他在就是当一个人的时候，别人能够稍微的理解他，至少知道他做了一些跟普通孩子不一样的行为的时候，别人是能够理解和包容他。当然更多的一方面，我是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就像我儿子这种自闭症有这样一波群体，让更多人能够普及了解这个群体，甚至应该知道这个群体是一个非常大的存在，很大比例的存在，就是在我们的所有的学校平均每个班里面至少有一个他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不是小众群体，他更不是少部分人，他可能是就像黑人白人黄种人，他就是另外一种人，他是另外一种存在。
2: 本来在做这次提纲的时候，我心里犹豫了一下，我本来不打算多谈，但是你跟我说你希望多谈的这部分，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意外的。其实此时此刻你的心境是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自闭症孩子的这个群体。
1: 当然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我对于这件事情我转变得很快，当然他也是因为他我儿子可能也是我这几年就是做事停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件事情巧不巧就在疫情发生的时候，就因为之前一直忙嘛，就没有关注太多，然后当他3岁的时候，就20年的时候，然后正好疫情，然后我说那就我就带他去医院去看一下。
2: 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太对劲的？
1: 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2018-2019年的时候，
2: 那时候他多大？2-3岁的时候。
1: 两岁多的时候，就他喜欢转球。 转，就一直在转。我当时只是觉得很好玩，对吧？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跟我说了一嘴，但那时候我因为忙工作，我也没太在意。我觉得哎呀，那可能就好玩吧。然后到三岁的时候，到三岁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有点不对，然后我觉得可能真的需要去关注一下。然后再加上正好店里面又不忙，然后我就带他去南京，然后后来确诊是孤独症。
2: 是通过什么方式确诊的？
1: 他会有评估表格。南京儿童医院，它是一个南京儿童医院全国非常有名的，就是自闭症、孤独症的这样评审，包括治疗的这样一个医院。他们的专家就通过一个表格，5分钟，非常快速的就跟我说是可以确诊的。
2: 你当时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我当时肯定是一时之间是蛮意外的，有点难接受，有点意外。然后我大概花了，
2: 但是孩子妈在旁边吗？
1: 在。然后我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的就消化了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就开始看这些书，然后我看这样的电影，看了《雨人》《海洋天堂》，然后慢慢的，就是我又开始了解这个群体之后，我又发现，哎，我就释怀了。我很快就释怀了这件事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要去接受它，我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既定事实，对吧？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接受这个孩子，接受他就是要打心里面接受，打心里面接受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你要在公共场合接触你身边的朋友，你要大大方方告诉他，他是什么情况，对，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因为有一些就确实有的家长，我有时候就当我刷这些视频刷得多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家长他们是很害怕别人知道他的孩子是
2: 有一点羞耻。
1: 对，那这种羞耻其实是来自于，说白了是你内心没有接受这个孩子，就你没有接受他。如果你接受他，你不会有这种感觉，你会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2: 你当时可以保持情绪的稳定，孩子妈和奶奶呢？
1: 奶奶情绪稳定，孩子妈一开始不能接受。
2: 你觉得奶奶的情绪稳定来自于什么？
1: 来自于就是可能她的性格也是这样的，
2: 就对后代无条件的爱呗。
1: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对于孩子，我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就在这样的个环境里面去生活，所以呢，就孩子也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也很自洽，就并没有人觉得他很特别，
2: 确诊了之后，为孩子尝试过哪些康复的干预的方案？
1: 我带他就是，首先我们是在当地是找了一个，我们找了4、5个机构，我们中间辗转换了4、5个康复机构，因为他三岁的时候是干预的黄金期嘛，换了4、5机构，干预了2年，干预了2年之后呢，那段时间就反正就是我接送嘛，然后陪他玩。带他去全国到处玩，虽然疫情，但只要能出就出去玩。就那时候可能就跑遍了，到处就是让他去接触大自然。然后到了5岁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的能力也稍微成长了一点，我觉得就不能再在机构里面去干预了，因为机构呢，它相对是枯燥的，他没有在社会当中去泛化，我觉得他还是需要到社会当中去接触社会。所以我就把他转到了私立的这种普通学校，然后呢，我就从原来机构呢又挖了一个影子老师，就这个老师呢，影子老师就相当于是1对1的陪读，去辅导他的生活，辅导他的学习，就跟他随校在学校里面待着，然后呢，去教他怎么去跟孩子们相处，怎么学习啊，怎么生活自理啊，就是处理他的生活起居和他的学习生活，然后一直到现在。
2: 我看了一条视频，说你在3年的时间里为孩子的干预花了将近100万。
1: 应该不止。
2: 还不止？
1: 肯定不止。
2: 那这对于一个普通收入家庭来说，这个负担太大了。
1: 对。
2: 如果没有你这样的条件的，你了解到的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1: 他们就换一种形式嘛，就比如说，其实父母就是什么，就是以我尽我自己的能力，给到你我认为我最大的。给到你最好，然后呢，尽我自己的所有的能力，付出最多。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无论他的条件好坏，都可以，对这个孩子都是好的。那你想，就是有很多条件更好的，他们呢可能给予这个孩子更多， 至少在经济上面给予更多。
2: 嗯，
1: 但是我不认为我给的就会比他们给的孩子给的少，是因为你要对孩子。

0: 孩子真的付出很多，比如说像普通的家庭，对吧？那可能我上的机构，它可能是也许是最好的机构，但是普通家庭呢，可能我上的是民生机构，那可能就是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我有补助，但孩子他也是在接受干预。然后呢，我能请你老师呢，别的家长说，那我作为母亲，我来承担这个角色，我来陪伴孩子。那父母陪伴难道会比老师差吗？当然不会，对吧？他们那种亲情，他们这种感情，反而在某些地方比老师更深，更有优势。也许专业性不如老师，但是在感情这个层面上，老师是不能替代的。
1: 我们知道合肥有一家那公益性的机构，我们还去采访过，那个里面大多数的有自闭症孩子的家庭都是母亲辞职了。
0: 对啊，
1: 带其实很多带孩子，
0: 其实很多，甚至有的母亲，她真的就是把家里面孩子就家里面的房产变卖之后，她去塞浦路斯，因为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群体的保障是最好的，是最完善的。塞浦路斯是那个欧洲一个很小的国家，但是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人口不多，但是他们在这块对这种特殊人群的医疗保障是非常健全的。至少在当地啊，就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包括当地的老百姓，他们对于这样的孩子是无条件包容的。他们就觉得他是自闭症吧，我知道了，就好像就是这个孩子就是你是中国人啊，我知道了，就这么简单。他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不一样。但有时候说实话，有时候你去一些小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可能当地人可能真的他们没有这个认知，他不懂，他真的会觉得不一样啊，他理解不了啊。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就是我带我儿子去黄山玩，然后我儿子当时可能有点就不太开心，发点脾气，旁边过来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大概应该有30岁吧，他就表现，他就拍了他一下，就这样拍一下，然后那女生说你干嘛，然后我说哦哟，不好意思，我说我儿子有自闭症，他可能就是没有控制好，然后我就走嘛。然后他走的时候，他说他说他儿子有自闭症，我才不行。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了解，他甚至我不跟他说，他都不知道自闭症是什么。
1: 因为确实安从外表看起来跟普通孩子无异，
0: 对，确实不一样。但是他有时候确实也差不多，但是他有时候表现会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在那一刻我就想，如果他了解这个群体，他知道这些孩子会有哪些表现，甚至他还知道这些孩子这样的表现他是无心的，他仅仅只是跟我们思考的维度不一样而已，那他是不是就理解了？但他之所以不能理解，那可能他就是不知道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啊。所以就是那我肯定就想尽我的能力，我能够让更多人去知道啊。那当然如果你要出于私心，那我就希望他能够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接受他，
1: 对，
0: 接触人更多一点的地方，我觉得会对他更友好一些。
1: 所以以你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亲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对于自闭症的相关知识的宣传远远不够。
0: 远远不够。我看了一部电影叫《雨人》，是 Tom Cruise 演的。那部电影拍摄的时间应该是在90年。在90年的时候，在美国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机构，它相当于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终生陪伴养育。然后这些孩子里面有小孩子，学生，小学生，甚至有这个里面的男主角已经40岁了。就他都在这里面，就相当于他是一个小社会。就里面会有校长，会有老师，然后陪伴他们生活起居工作，接触社会。90年代就有了，而且他们的父母就比较像这个40多岁的这个孩子，可能他们父母已经不在了，但他父母肯定是留了一笔遗产，然后交给这个学校的校长来托管，就相当于一个相当于一个基金吧。然后呢，他就会很好的把这笔钱管好，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一辈子能够安稳的生活下去，很好的生活下去。
1: 2024年3月26号，你发布了第一条写给安安的信。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
0: 当时的出发点就是想让更多人去了解他，去认识这个群体。然后也想给安安，就是等我老之后能够给他留一个回忆，就知道让他知道，就在小时候爸爸是怎么陪他的。就做个纪念。
1: 你每一次在写文稿或者是在说话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样？
0: 心情其实就是很甜蜜，很温馨，很开心，嗯，就是好像就在，因为我每次写都是见证他的成长，嗯，就每一次他都是
1: 给了你一定触动之后，
0: 对，
1: 然后呢
0: 又会给我很多惊喜，又让我觉得这个孩子就慢慢随着我越来越了解他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像我所想象的，就是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是一个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他甚至有时候他比很多普通孩子更懂，更知道你在做什么，更知道他要做什么，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你不能理解而已，但他其实他心里很清楚。
1: 你的每一条视频你都说我很感恩安安来到我的身边，让我更多的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势必把安安带到公共场合会有一点点窘境啊，有的时候会有，对吧？
0: 会有。
1: 你有一次你说
0: 他
1: 在公共场合就尿尿了，
0: 对，
1: 就那一次，
0: 对，
1: 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让你当时感觉到有一点小麻烦的那个时刻，有没有出现过你会觉得上帝对自己不公
0: 啊？
1: 为什么是我？
0: 刚开始是有的，当然现在没有，现在我觉得他是，我觉得他是上天安排下来拯救我的，因为以前吧，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然后是一个只要我自己过好，其他的我肯定不用管的人，我甚至都没有想过，就是甚至以前就是结婚孩子这件事对我来说，在我都没概念，我有时候在我一个人的我单身的时候，我在公共场合，我尽量是远离那些孩子，特别是在五六岁那个年纪，
1: 不喜欢小孩
0: 吗？太烦了，吵死，你知道吧？很烦躁。然后呢，你要让我带孩子，我根本不行。但是现在就慢慢的，当安安出现的时候呢。我现在看到这些小孩，我跟他们玩，我带他们认识手拿把掐，随便带。然后，有些我就慢慢的会发现这孩子的可爱的地方，就不是嫌弃，就是觉得，一种第一接受，第二是喜欢。然后，更重要的就是以前，比如他也改变了我很多生活习惯，比如说我早起，现在我早起也好，包括我一到，节假日就会去户外。爬山也好，其实我在安安来之前，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前。我在合肥这么多年，我都没有一次爬到过大乳山顶，没有过一次没有。但是就因为他来了之后，大乳山就不说了，那周边的山全爬完，然后甚至带他跟他弟弟两个人，我甚至就是我侄女儿四岁，他爸爸跟爷爷说你不要带他爬，你累死了，他不会爬上去的。他说每次走路走一会儿，他爸爸都要抱，不然他要哭。我说没事，我说你们在山顶，你坐车上去等我。我带他们三个上去，我保证他能上去，但事实证明就是大家开心就上去了，就是让你会觉得就有很多事情它没有那么困难，然后特别是在带孩子这件事好像也没那么困难，包括有很多我身边有些朋友说哇就你一个人带孩子睡旅游，我说一个人带孩子睡旅游有什么事啊，他说我不行，我带孩子两天我很焦虑，还是一个妈妈说的，他说我那个背里面包里面背着尿不湿但他堆一堆，我说你不用啊，对吧，尿湿了就把裤子脱了然后洗一下穿就好了呀，又那么焦虑干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家长给自己的焦虑，是你自己焦虑，不是孩子让你焦虑，是你自己对自己焦虑。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些家长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让自己这边儿子孩子出来，就是他可能是在内心里他没有接受。就有时候你带孩子出去玩，你会觉得头疼很烦，是吗？是因为你焦虑。
1: 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又被异样的眼光对待，其实刺伤更多的是父母，
0: 所以就大大方方告诉他，就告诉别人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对，所以呢他会有这样一些举动，但是他是无心的，就我目前遇到的这么多情况啊，其实非常感恩，就是现在人真的就是大家整体的教育水平还是很高的，他们都是说哦他这样我知道了啊，然后呢他有时候还会特别关注他，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绿洲公园露营的时候，他跑到一个女孩子那个帐篷里面，拖着鞋往那一坐，然后我赶紧跑过去，我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说他的是不太礼貌，然后我说那个我就跟他说一下我儿子情况，哦没事没事没事，好，过一会儿呢，就安安又跑到家去玩，然后呢有一个小朋友啊，可能跟他玩的时候呢，不知道就拉了他一下。他说哎你不要带到这么用力啊，然后什么他还跟我说，就说明人家还很关心他，
1: 我看你还说了一次 你们去万象城，然后他拿起旁边那个女士买的那个冰淇淋就吃了。
0: 对，他就他突然跑过去，哼咬了一口。嗯，我当时都傻了，我说，嗯，我说不好意思啊，说实在的，他，然后他那个女生觉得他还挺可爱的，他说没事没事，他觉得挺好玩的，他没关系没关系，啊，大家都能接受。
1: 我看你的视频号的名字叫做"强哥活到一百岁"，嗯，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所以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活得更久一点？
0: 对，是的，
1: 要给他更多的保护。
0: 是的，就是想能够多陪伴他时间久一点，因为你像我生孩子太晚了，对吧？你看他今年才9岁，才9岁，然后你要等到他成年再过9年，我都50多了。嗯，对。然后我就想能够高质量的陪伴他多一些。其实我有在想，就是，活得久不久啊，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最重要是高质量的活到那个年纪能陪伴他。那如果你要是说等我能活到90岁、100岁，我都动不了了，那不是他负担吗？就没意思了。嗯，这活着也没啥意义。对，
1: 所以就是因为有了对这个孩子的责任，你对自己的生命更负责任了。
0: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跟我以往看到的其他的自闭症儿童孩子的这个家庭来说，我觉得，你是那种特别自洽的，同时又是。就是你的视频很有幸福力，不是在强颜欢笑的那种。嗯，因为有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些强颜欢笑的。嗯，你也有自己的生活。嗯，不是说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这个孩子身上，我有一种牺牲感。我觉得人一旦有了牺牲感，嗯，他就会难免会有委屈。你说你即便有安安，但是可能因为你母亲也帮你分担了一部分。嗯，你也有自己的生活。嗯，
0: 是的。就是他还需要一个平衡，就是你只有自己过得好，你的孩子才能过得好。作为父母，只有我自己先活好，我的孩子才能活好。如果我不幸福，我的孩子不会幸福。如果我在勉强，我就肯定会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那这个出口在哪里？对吧？那甚至当我这种情绪积怨太久的时候，是不是孩子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出口？那这个就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就先把自己过好，你才能够给孩子幸福。
1: 我最近看你的视频，我有个大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过去这些年，就是不仅仅是因为生意带来的这种财富上的自由，可能会就使人有很多的自信，同时更多的是，我觉得你和我印象当中的那个阿强相比，就是用了很多自己的思考。嗯，也是因为这两年，就是把生活的生意的节奏稍微能弄慢一点，就开始也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
0: 对，
1: 你觉得你这两年想的最通透的事情是什么？
0: 想的最通透的一件事呢，就是，第一件事我就觉得，我要去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安排，上天一切的安排，比如说我的这个孩子，比如说我可能我的事业一开始做得很好，现在遇到了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它可能真的是在停滞，那么我可能还会迷茫，然后我到了人生这个节点。我还要转型，我还要再去思考我下半场怎么走。那我觉得这些都要去坦然接受。那我相信，就是当你想清楚、想明白之后，就是一切还会越走越好。当然，这种好它不是以财富和金钱作为衡量单位，它是以一种你舒适的方式，一种你觉得有意义的方式，一种你能够走一辈子的方式，去把你接下来这人生的下半场给做好。适当的要自己多停下来，多休息。就有时候吧，我们太容易太就在这个平台上面太喜欢被那些成功人士的所谓的努力和奋进，动不动睡3个小时、4个小时、5小时这种故事感动了。我不想被这种事情洗脑。我不相信。我也觉得就是即使有，但是我也不想，因为每个人都有他每个人的生活，对吧？就像你说，我们刚刚说树总，那树总他企业做得大，那是他的追求，对吧？那有的人可能人家就。可以了，我就想过自己的生活，那也是他的追求。就每个人他有自己的生活，他就应该自己的生活，他不应该以所谓的唯一的标准来界定他的这一生是否成功。那我就想停下来，那停下来这几年，那可能我就想，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身体弄好，对吧？那至少现在我的体检指标比我前几年要好得多，第二呢，就是我要把我的家庭这块给照顾好，对吧？就先是健康，再是家庭， 最后才是事业，没有这两件事情，后面那件事情无从谈起。
1: 嗯
0: 啊，然后事业这件事儿，就可能这几年我就没事，我就只是看书。
1: 嗯，
0: 因为当前几年因为没时间，但这几年你看书，所以你看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就越看越觉得自己以前很无知。
1: 嗯，
0: 对，就越觉得自己啥都不会，啥都不懂。
1: 嗯，
0: 然后越觉得自己那时候胆子那么大，所以就多充实一下自己。
1: 此时此刻啊，你心里面最怕的是什么？
0: 最怕的？
1: 嗯，
0: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最怕的是家人的健康。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健健康康，就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
1: 你会有想到为了安未来更好的生活，
0: 嗯，
1: 再多挣一些钱吗？
0: 当然，
1: 嗯，
0: 当然，
1: 嗯，
0: 肯定的，
1: 嗯
0: 啊，对，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在刚开始那些年，虽然挣了，但是你也挥霍了很多，
1: 嗯，
0: 这就是看完书之后让你觉得很后怕的事情，
1: 嗯，
0: 就没有财商。
1: 嗯，
0: 无知无畏，
1: 嗯，
0: 没有忧患意识，
1: 嗯，
0: 对吧？你因为谁都不能保证你一路长虹，
1: 嗯，
0: 对吧？你总会有低谷，
1: 嗯，
0: 但是当你遇到低谷的时候，你需要去有后盾，
1: 嗯，
0: 你要有基础，然后你还要再来迎来另外一个高峰，
1: 嗯，
0: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也都没有跨过去这个坎儿，真的有很多人，嗯，我身边也有很多人。
1: 因为它是要逆本能的嘛，大家都觉得好像未来能够一直好下去，就像前两年的那个经济一样，
0: 对，
1: 房子能够一路涨上去，
0: 对，
1: 但这样你会发现逻辑变了，
0: 对，
1: 很多事情的逻辑都变了。我们也知道，不是说努力一定有回报，不是说买了学区房孩子一定能够上985、211。
0: 嗯，还有就是，
1: 嗯，
0: 我觉得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嘛，好一面坏一面它都有，
1: 嗯，
0: 所以就是。你现在这个大环境啊，
1: 嗯，
0: 我觉得它的好的一面就是，它突然之间啊，让我有了理财意识，
1: 嗯，
0: 哎，让我突然之间我的这种挥霍意识、这种消费主义，
1: 嗯，
0: 突然把我按下了暂停键，
1: 按下来了，
0: 哎，让我变理智了。我觉得这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的一种收获，
1: 嗯，
0: 特别好的一个收获。
1: 嗯，感情方面呢，能问吗？
0: 啊，就随便。
1: 感情，未来还希望。
0: 感情
1: 你现在怎么看待爱情？
0: 爱情啊，
1: 嗯，
0: 爱情，当然，就我的初心肯定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这个是前提嘛，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就是，因为在这个年纪，可能你想的更多的就是会想的多一点，
1: 嗯，
0: 你不能光我喜欢你喜欢我，你弄我弄那不行，
1: 嗯，
0: 对吧？这个它是有保质期的，
1: 嗯，
0: 它迟早是没有用的，
1: 嗯，
0: 就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第一。大家是双方的各自的家庭是能够融合的，
1: 嗯，
0: 对吧？这是首先第一点，
1: 嗯，
0: 因为你像我这个情况，
1: 嗯，
0: 那我肯定会要告诉他我，嗯，我的孩子是什么情况，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是否能接受？
1: 嗯，
0: 然后呢，第二呢，我就觉得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话题，
1: 嗯，
0: 这件事特别重要，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热恋的时候。你啥都对，啥都行啊，不说话看着都行。但是呢，当你时间久了，啊，都不说老夫老妻吧，你处个几年之后，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渐渐说，哎呀，哎，怎么发现时间久了，开始玩手机多了，
1: 嗯，
0: 说话少了，
1: 嗯，
0: 甚至坐在一辆车上面说话变少了，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这个我觉得
1: 不能接受吗？
0: 嗯，这个
1: 我觉得很多男的都觉得哦，这自然而然的事情。
0: 嗯，不行，你没有共同的话题。慢慢的就会转淡，慢慢转淡了，说好听一点，那不就是亲情？说难听点是合作伙伴。
1: 嗯，但很多家庭，最后自然而然的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啊，成为亲情，成为室友。
0: 我不能接受这个。
1: 你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吗？
0: 我觉得一定要有爱的部分在里边。我看了那个，我看一本那个书啊，就是《穷爸爸富爸爸》。
1: 嗯，
0: 虽然他说的是财商的书，但是呢，他其中有一个小插曲，他让我看到了夫妻的这种关系。
1: 嗯，
0: 就是那个这个作者是一个日本人，叫罗伯特清崎。他说他跟他的老婆认识的时候啊，是在他事业低谷期，就最穷的时候，身无分文。然后呢，他当时他是做销售的，他是在酒吧里面见到他老婆，他看到他第一眼就说我想要追她，结果到旁边说不用想了，他不会喜欢你的，因为他长得也很普通，
1: 嗯，
0: 罗伯特清崎长得也很普通，然后他说他身边好多人追他，
1: 嗯，
0: 他说那不行，那我要想办法， 天天约他，天天被拒绝，天天约他，天天被拒绝。后来就搜他的资料，最后查到了，嗯，他跟他的前女友是闺蜜，然后他找到前女友，嗯，能不能帮我？
1: 哦，
0: 他前女友也很豁达，他说行吧，我。

0: 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他说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的老婆看我说话的时候眼睛里面就发光了。然后他老婆也开始说，他也有这个想法。然后两个人就不知不觉一直聊到了看日出。然后从那刻开始，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在身无分文的时候，在就只能住车里面睡车里面的那一段开始，然后通过创业，通过一路走来，就成为了爱人，成为了事业伙伴，就他们的话题无处不在，除了爱，除了生活，还有他们共同的事业，还有他们共同的目标，以及他们这事业所要创造的价值。哎，我觉得这很好啊。他们今年多大了？千玺今年应该70多了吧？嗯，就他们仍然有聊不完的话题。当然，也许这个共同事业它只是一个点啊，但我想说的就是，我认为一个长久的关系，它一定是沟通的，它一定是要经常沟通的。他不能说，嗯，一到家，我打开电视，你打开手机，然后最终聊不起的就是话题只是孩子，搞不好话题聊一聊还聊崩了，孩子会产生矛盾，这个太可怕了，这个话题不用聊。对，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有的。
1: 你是我为数不多的，就是人到中年之后还对爱情谈论起这件事情饶有兴趣的，好像人到中年，尤其是我们雌激素荷尔蒙的下降啊，就觉得好像对，觉得好像哎，我看淡了，哎，这是不是一种灯味儿啊？
0: 不会，我永远不觉得是这样，要不然那个探春风不会这么火的，那不可能的。我跟你说，那内心里一定有，只不过就是对吧？
1: 只不过我觉得就是算了，我也求不到了，那我就干脆说我不想求了。
0: 对啊，但其实我们是人嘛，我们是有感情的。我最近在看本书，叫《爱的意义》。嗯，
1: 弗洛姆的。
0: 我正把那本书看完。嗯，我这本书，但至少这本书的序和它的第一章已经跟我说得很清楚了。嗯，啊，你说的那些事情不存在，真的是有爱的，每个人都有爱的。
1: 咱们已经是40多了嘛。嗯。下流行来称呼你们这帮人的叫做中灯。嗯。前两年还是油腻，现在是中灯。你怎么做到中而不灯的？
0: 中而不灯啊。嗯。我记得在我还在台面的时候，那年我30多一点，然后我当时在电梯里面，有一次在电梯里面我看到有几个其他的同事，男的，然后当时我就暗下决心，我说等我年龄大了，我首先一件事就是我不能胖，我一定不能胖，对，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我做的这个事儿吧，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儿，它也不是，就是如果我要是一直工作，那可能就是如果永远只在一个岗位做一件事情，周而复始，其实人真的他就会疲掉，他就像一个机器的零部件一样，就永远就在那里了。但是我虽然做的事儿呢，虽然这样就是有好有坏，有高有低，但是呢，你每天面对的都是新的，所以呢，就你的心态呢就会不断的在更新，然后呢，你还要去接受新事物。对吧？你比如说，从原来我们做餐饮，对吧？从做中餐到做这个火锅，然后呢，从我们做微信到做抖音，再到视频号，再到小红书。抖音我应该是全合肥餐饮老板我第一个做的。但你要是不保持这种好奇心，还有这种接受新鲜事物的这种状态，你也做不到。所以就是可能心态很重要，而且第二呢，我觉得，保持运动，然后经常运动。就整个人的状态就会处在那个阶段吧。还有就是我尽量避开跟灯味很重的人在一起。对，我尽量避开跟他们在一起。我特别不喜欢老灯酒局。就是那个说话的语境，我听了我也不喜欢。就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些年轻人挺好的。说话直接。
1: 哎，你现在每每听到有人说你，哇，阿强，你过得真年轻啊！你真的看不出来45岁是不是心里还挺嘚瑟的？
0: 也没有，
1: 怎么会没有？
0: 也没有，但是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大概在多大年纪？但是有时候吧，我只是有时候不会，就有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没想到哦，我45，我没想这个事情，就我脑子里面没这个东西。但是别人会跟我说的时候呢，我想哦，我好像是的，我还是45岁，但我没有想过。
1: 你心里年龄是多大？
0: 30多吧。30多，说20多也太扯了。三十多，我心里年龄可能就还是在 35岁吧。
1: 嗯
0: 嗯，但因为我以前发的朋友圈啊，十年前不说现在，七八年前我发的朋友圈，我觉得我那时候朋友圈就跟弱智一样。

0: 所以我觉得我心理年龄真的就比别人啊晚熟很多很多很多。哦，你看以前朋友圈真的跟傻逼没区别。真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就刚刚好吧，确实也就心理年龄也就在这儿。
1: 站在45岁这个时间节点，你现在最想完成的，你觉得你此生你还有特别大的希望去达成的事情是什么？
0: 做一件我认为有意义，能够接下来做一辈子，以后做完就不再就直接退休的一件事情，就我要把这件事情搞定，想好要做什么，然后全力以赴的就去做这件事情。
2: 以上呢就是我和阿强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采访的最后我问他，此时此刻你心里最怕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在意的就是家人的健康，只要健健康康，后面一切都不是事儿。这句话从一个曾经很喜欢挥霍买奢侈品，靠着无知无畏闯进餐饮江湖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他见过太多，他见过3000多位餐饮店老板的起落，自己从月薪5000块到月销100万，疫情之后整个餐饮行业的下滑，还有安安被确诊自闭症的那5分钟，这些事情堆在一块儿，把一个曾经只想要生活变得好一点的年轻人慢慢地磨成了一个会停下来想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的中年人。他说他现在最想做的是要想清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全力以赴地做到退休，至于钱，挣大钱是靠命的，努力只占30%。他给自己的视频号取了个名字，叫做强哥要活到100岁，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陪安安更久一点。离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说的那句话，他说，我觉得安安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只要自己过好，其他的都可以不管。现在的他管了很多，管一家店的底线，管一群员工的成长，管一个孩子的未来。他没有变成那种被生活压垮的父亲，也没有变成那种被成功学绑架的创业者，他只是接纳了生活给他的一切，好的、坏的、意料之中的、措手不及的，然后继续往前走。就像他说，坦然接受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安排吧，然后相信一切都会越来越好。但这种好，有的时候不是用财富和金钱来衡量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叙叙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他。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

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美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6: 下班路上做自己。
1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
17: 一
1: 路
17: 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17: 各位好，我已经是被晒蔫了的燕大胖。
1: 你去哪儿了？晒成这样？
18: 那不给你拿桃子吗？那不给你拿那个心子吗？
1: 一分钟而已。
18: 那可认力啊！
1: 今天又是被牛舔了的一天。
18: 根的。
1: 好，今天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已经预告过今天的节目的话题了
17: 啊。A B 面。
1: 你看，大胖呢，有的时候呢蔫的跟头，有的时候呢兴奋的跟个，对吧？
17: 啊。
1: 这刚才我那个欲言又止的后面跟的都是动物。你们可以猜一下。
17: 不用猜，不用猜。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的这个话题呢，确实就是你的人生 AB 面有多反差。
1: 嗯，
17: 是不是那种上班唯唯诺诺，下班就满血复活？
1: 嗯，
17: 孩子长辈面前一本正经，朋友面前彻底放飞，分享你的超反差的双面日常。
1: 对，
17: 确实是会这样。就有些时候上班
1: 人的性格都是复杂的。
17: 对，上班的时候呢，我们统一的标配就是乖巧懂事、沉稳靠谱、情绪稳定的模样。
1: 一下班来，呜呼，
17: 那也疲惫消失，拘束全无，走路带风，满血复活。
1: 但也有像我们俩这样的，就是在节目里面放飞自我，然后下了班之后也说话都不想讲的那种。啊，
17: 然后我们的对象都觉得我们两个
1: 对他有意见。
17: 对。啊，今天就来聊这个啊。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点钟之后继续来聊我们的话题。
1: 对对对，那当然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

0: 生活当中的一些信息啊，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和实用价值并行的一个这么这样的节目
1: 哦，
0: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节目
1: 哦？
0: 我们参与方式呢，你要想参与进来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你刚才是猫叫吗？
1: 猫不是我刚才那么叫的，
0: 安徽城市之声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加关注之后给我们发信息，同时呢也可以发送111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来，然后加大胖的这只大猫的微信啊，然后加上他的微信之后让他拉你进群、啊、
1: 加上他的微信以后他来我的叫给你听吗？
0: 啊，你有这个服务啊？
1: 没有，这个得
0: 加钱，这个服务加钱，得加钱。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郭司机，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小五哥，听讲你新开了一家新公司啊？
5: 对呀。
4: 啊，可以呀、啊。讲实话，我一直就很佩服你啊。
5: 哎，不要看表面光虚，其实啊，我当老板也有很多困扰
4: 啊。啊，你还会有困扰啊？
5: 你看，我的新公司是几号人？我的妈，每天的办公室忙得热火朝天，但工作效率嘞非常非常低。
4: 啊，
5: 降下属，中吗？
4: 那你观察判断一下啊。
5: 那我怎么判断嘞？一个个在电脑前都像是在认真工作。
4: 啊，我告诉你一些绝招啊，打字特别快，而且有停顿的，基本上是在聊天啊。
5: 嗯。
4: 键盘和鼠标一起用的，可能是在玩游戏啊。一直盯着屏幕看的，并且表情时而有所变化的，那是在看电影啊。表情时而紧张时而严肃的，那是在看股票。手一直不动，那可能是真睡着了。
5: 不是，那你这样讲的话，我公司人没有一个在工作的。
4: 那也不能那么讲啊，盯着那个屏幕骂骂咧咧的，我跟你讲，那肯定在认真工作啊。我是严大胖，请问你们是属于哪一类呢？
1: 你上班和下班会不一样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上班和下班，我觉得
1: 上节目，
0: 我觉得除了这个哈，上节目当中呢，可能是生活当中状态的一个激情，不是加速，不对，应该用什么？因为我平时没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差，啊，虽然生活当中也爱笑，但不至于像节目这样可以。
1: 哎，你别骗人了，你在办公室里面笑的声音比谁都大。
0: 真的吗？
1: 差不多就是你刚才的那个。
0: 哦，那节目当中就是原版输出是不是？
1: 差不多。
0: 我想到一个反差，就是呢，我在我爸妈面前，包括在长辈面前，都属于那种特别乖乖正经，然后什么东西都很懂事，然后什么东西都很看得开，而且就是形象非常正面的那种晚辈形象。
1: 然后就把头卡到了那个两个棍子中间是吧？
0: 那是小时候的事儿啦。
1: 那你不是在他们面前就这样吗？
0: 然后就是这当着他们的面，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形象特别正面，然后很甚至有一点就是没有七情六欲的那种，你懂吗？就是 啊什么都很正面，但事实上我的抖音上全是肌肉男。
1: 什么肌肉男是吧？啊，
0: 就对男生的帅哥会垂涎三尺的那种形象，
1: 招不住的那种。
0: 也没有招不住了，但是就确实就是有段时间他特别喜欢给我推这些东西。你最近一段时间好一点，就是对吧？
1: 啊，
0: 我应该不能跟长辈一起共享一个抖音，他们会可能会有点。我记得有一次哦，你说这个形象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喜欢一些比较中性的打扮。
1: 嗯，
0: 我有一次就是做了一个比较嘻哈的打扮。什么嘻哈的打扮？就是比如说牛仔的马甲，然后编了那种满头的那种小辫子，我记得好清楚，觉得也是好多年前了，也几年前了。然后路过，就是无意当中被我舅舅撞见
1: 啊。
0: 他没认出我，
1: 没认出你，
0: 没认出我。然后呢，走近一看啊，
1: 李啊，
0: 怎么是？我的妈呀！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嘻哈的这个样子，你懂吧？就我在他的面前一直都是很端庄的哦，所以他看到我那个样子，我认了半天，认了半天，确实认了半天，怎么这么好看、啊？才反应过来。所以就是比较多样化，就是特别是在长辈面前一直在装乖乖女的样子，但其实呢，就天天也会对着肌肉男流哈喇子的那种。但是我这个形象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会觉得，对吧？啊、哦，对吧？
1: 也行吧。
0: 不太能理解吧？
1: 也行吧。
0: 还是要好好过日子，对，他肯定会这样劝我，啊、你觉得吧？啊、嗯，
1: 很正常。
0: 我想起了这个。啊、A B 面啊，就是在不同场合也好，在不同人面前也好，或者你自己本身性格当中的有的 A B 面，因为我是双子座，我本来就是一个有 A B 面的人，情绪反差会比较大。
1: 人都有 A B 面，
0: 对，有的人他可能不会那么明显吧。
1: 我跟你讲，人只要是个人，他都有 A B 面。
0: 那你说说你的 A B 面是什么样？
1: 你们会觉得我在节目里面就是各种。
0: 在上午的节目里面和下午的节目里面
1: 有 A B 面，不，也不是这种，
0: 这个是大家公认的。
1: 你们就不要搞错了，没有所谓的。
0: 上午的节目动如脱兔，下午的节目温如
1: 死狗，
0: 温气，死狗比温气还要。
1: 我真没有上午和下午节目的这个区别，真都差不多。
0: 我
1: 自己的感觉是都差不多。
0: 这个不用解释，其他的方面啊，这个已经摆上
1: 节目。那行吧，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节目里面是乐观开朗的向上的这种状态，对吧？
0: 那也没有，没有多向上。
1: 那你要这么讲了，那我就没有 A B 面了。我感觉我就是在节目里面真实的做自己了。
0: 你节目里面是积极向上的，那生活当中呢？
1: 积极向下吗？
0: 就是没有什么上进心，是这个意思吗？
1: 也
0: 不是，
1: 不是讲到上进，
0: 挺有上进心的。
1: 倒不是讲到上进心，
0: 天天考证考不上。哎，这个有没有太戳人了？
1: 很戳人，
0: 很戳人，是不是？
1: 很戳人。我指的这种没有上进心，不是的，是指的对于事物的一些看法会比较消极。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对，哎，这个时候你又等了。
0: 就很多事情就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1: 哦，好难啊。
0: 然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是吧？
1: 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乐观。
0: 对，
1: 但是呢，你又没
0: 有……但其实我觉得在有些事情上你挺乐观的。
1: 你又没办法，你就只能用乐观的心态去想。
0: 啊，就是故意去……
1: 你不用乐观的心态去想怎么办呢？就是不断的从乐观的角度然后去想，然后等你得到了这个坏一点的结果的时候呢，在不或者是临近的那个日期的时候呢，就一点一点降低自己所乐观的那种情绪。
0: 再修正一下。
1: 那我是。
0: 你好，你有这么复杂的心理过程啊？
1: 这我是人。
0: 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是。
1: 我是人。
0: 我也是有好几年才能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是骨子里是悲观主义，也不是悲观，就是没有那么乐观，对吧？
1: 人可能，
0: 但是会劝说自己乐观一点，
1: 就把乐观的情绪在某一时刻把它释放完了以后呢，接下来的就是一些悲观的一些情绪了。这个事情，哎，怎么讲？
0: 哎，但是因为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我听到了涛涛啊，跟他外婆的电话，你这个也是有反差的呀，对不对？我虽然没有听到你们在讲什么，但是你说的话就是非常的乖巧，你懂吧？
1: 那是长辈啊。
0: 对，你跟外婆讲话很乖巧、啊。
1: 你跟你长辈家里面长辈讲话不乖巧、
0: 啊？就是讲话的方式还是不对的，不一样啊。就对我们就是，
1: 你对不同的人打电话，你总不可能用同一种语气吧？
0: 这这算 A B 面吗？算吧。
1: 这
0: 不算吗？
1: 这你硬说算的话也算吧？
0: 好吧。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自己分析一下，因为我们本来人的性格都是多面的嘛，来聊一聊你人生的 A B 面啊，就是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一个样，下班的时候一个样，比如说在某些人面前一个样，在另一些人又是另外一个样啊，分享大家的反差的日常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西西草说上班的时候浑浑噩噩。来，现在 考你们一下，那个饿字怎么写
0: 啊？肚子饿，肚子饿的饿，
1: 浑浑噩噩，用
0: 一上班肚子就饿，嗯，
1: 浑浑噩噩瘫在椅子上面，下班呢到健身房锻炼，大汗淋漓，搏击操心率可以干到170，
0: 然后你在健身房遇到你的老板，
1: 老板讲你可
0: 你刚才不是讲头疼吗？
1: 哦，我打一下拳就没那么疼了。
0: 哎，不对，你刚才不是讲坚持不住了吗？
1: 对，
0: 你刚才不是要去医院吗？
1: 对，
0: 现在心率多少？180，啊，
1: 170，老板。没事的，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下。人生啊，就是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啊。
0: 嗯。
1: 橘子也说，上班的时间呢，搬东西一点都搬不动。哎呦，这个很重哎，搬不动，你再多喊几个人吧。下班了以后，硬拉100公斤。
0: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应该是女生哦。
1: 男生。
0: 男生，你上班的时候搬东西，你不出面啊？
1: 搬不动哦。
0: 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我们有活都是男生去搬。
1: 下次也让你们干一干。
0: 我们真的不行。
1: 你们都是徒手可以把那个桃子掰开的。
0: 徒不是，我今天徒手干了一把那个双层。
1: 嗯，双层胶。
0: 双层胶带的纸盒子给撕开了。
1: 嗯，你看看。
0: 但是我撕的不是胶带，撕的是纸盒子本身。
1: 那也很厉害。
0: 嗯。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应该是大家都有话可讲啊。比如说六总说我对别人都很好很宽容，但是对自己人哦，对自己人要求很多，不是对自己啊。他说这一点要改，不能把最坏的情绪留给家人，就是对不是那么好的人，哎，这个人人都是这样，
1: 也就不用那么好，
0: 因为你对这些人是有安全感的，就是其实你是安全界限以外的人，你对他客气有加，对不对？嗯，很包容啊，很体贴哈，没事没事，可以可以。但在这个安全界限以内的人，你就可能就会
1: 难搞。
0: 你觉得你怎么发火，他都不会离开你。
1: 嗯，是无那个有恃无恐。
0: 但这其实也就是你觉得而已。
1: 啊，
0: 其实并不是这样。
1: 明月照沟渠说，我妈妈评论过我这个事情，说我白天像绵羊，晚上像豺狼。你细说一下，白天像绵羊，晚上像豺狼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故事？你在妈妈面前表现出了
1: 晚上像豺狼，到底是怎么一个豺狼法？
0: 是
1: 疯狂
0: 的
1: 吃吗？
0: 对，是食欲方面还是啊？还是说你一到晚上就出去玩了，让妈妈觉得你晚上的
1: 眼睛都冒光吗？
0: 这情绪很高涨啊。
1: 赵二哥说，我表里如一，没有什么反差，但我老婆呢就是我一个人的黑社会啊。啊，
0: 他不是他吗？
1: 好像帮老婆挡一刀的那个是吧？
0: 哦，是他是吧？那个离了两次婚的不是他是吧？
1: 离了两次婚的不是他。
0: 离了两次婚的那位朋友已经
1: 最近很久
0: 没
1: 有出来。对对对，我也在想他最近为什么很久没有来了。
0: 我们是不是把你的故事说的太多次，把你给吓跑了？
1: 太久没来了。他说为什么我老婆就是我一个人的黑社会呢？他在外面唯唯诺诺，在家重拳出击，他只对我一个人重拳出击。外面吃饭吃到一根钢丝球，他不敢找老板理论，只敢拍照片跟我吐槽。
0: 啊，这一点，哎。我也是，我在外面确实有点，就遇到点事情就不敢。看心情，如果那天我心情好的话，吃钢丝球也没关系；如果那天心情不好的话，
1: 心情好吃钢丝球也没关系吧？
0: 哦，如果我那天心情不好的话，有个人在这个排队的时候碰了我一下，我都干什么？大夏天的，注意点，对吧？
1: 哼，哦。
0: 哎，你是这种人吗？你在外面是那种满身是刺的人，还是不咋介意的？这些就是
1: 一般来说我是不太介意的，但是如果要我觉得他已经做得很过分的话，那就是彻底爆发没得了了。
0: 两个极端是吧？
1: 对，要么我就算了算了算了，要么呢就是你今天把你的经理喊过来了，然后你跟我讲这一单就只打个折不行。
0: 嗯，不仅仅是吃饭，有的时候就是对一些比如说排队啊，比如说就是好像不在你的秩序范围之内的事情，还是会想讲两句。你还是说算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讲了。 没什么好讲的，都是陌生人。
1: 再见只是陌生人是吧？
0: 就你是哪一种？
1: 会也会跟你一样，也是要看情况。
0: 嗯，
1: 如果是暑假工的话那就算了，你知道吧，现在的暑假工呢下起手来又没轻没重的，他们给的那个包装啊里面的那个料啊给的是真足。
0: 这种属于就是你付了费接受服务，我是说那种公序良俗的这个性质的，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一些抽烟，电梯里抽烟
1: 啊，
0: 就这种事情你会想吗？
1: 电梯里没有我们两个人我就算了，
0: 怕打不过他。
1: 不是怕打不过他，就我怎么讲呢，
0: 我也是其实我有的时候想讲来，但是对方是男的
1: 啊，
0: 我又觉得有点，我怕我打不过他。我有一次在我爸妈家那个电梯啊，一进门就是都是烟雾的味道，然后呢等到我到了一楼，那个抽着烟下楼扔垃圾的那个大叔呢又准备上楼了，你懂吧，我就知道是他抽的，然后我就捏着鼻子然后瞪他一眼，然后好像自己很有气势。
1: 他根本就不睬你啊，
0: 对，
1: 根本就没往你的眼神这边瞟啊，
0: 对他们来讲根本无所谓，但是就是我，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
1: 最大的那个讨伐了，
0: 怒气表达了，但真的很讨厌。我你有的时候确实不太敢说，但我很尊重那些敢说的人。
1: 哎，当然
0: 很佩服那些敢说的人，说实话
1: 没事嘛，我要到了那边去以后，到新房那边住了以后，他有人敢在电梯里面抽香烟，出去把香烟灭掉了。
0: 你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块头啊没有什么不敢说的，
1: 但我刚才的那个语气啊就会很冲，就很容易发生事情。
0: 那你会怎么说？如果好好说，兄弟怕是不能扯。哎，
1: 在电梯里面把香烟怕是有点不合适吧。啊，回家。
0: 我爸有一次在电梯里看到那个会抽烟的那个叔叔，怎么的，老婆不给抽进来害我们个人。
1: 但这个叔叔呢会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然后还要摆一口，然后丢。
0: 因为
1: 怕的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
0: 因为他们都是老熟人。
1: 对啊，
0: 然后一进门一进电梯就发现对方在抽烟，然后我爸就这样讲一句，怎么的，老婆不给抽进害我们个人。就是我就觉得这句话还挺好的，就是一方面又指出了他行为的错误，另一方面可能也不会太态度太过僵硬，对吧，是不是好一点？
1: 好，
0: 其实对方是有点，
1: 但他会到外面冲吗？
0: 有点不好意思就灭掉了，当时就
1: 灭
0: 掉
1: 了。
0: 灭掉了。
1: 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在电梯里面，
0: 就
1: 你要解决的这个事情的方式和方法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虽然说我的块头看上去很大，然后你觉得那个我可能会这样，出去把香烟灭的了，哪个要你在电梯里面把香烟的啊，就类似于这种的，就虽然会很有气势，但就也容易产生很大的矛盾。
0: 对对对，你一看起来就像一个不好惹的
1: 人家就会觉得那我你好好说就
0: 好
1: 好
0: 说
1: 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但是呢另外的人就会讲呢，你自己自觉一点不就没这种事情了吗，你还要人家好好说，明明是你有错在先。但两方都回过头来想一想，你要换一种语气讲，霍家你这么搞怕是不合适吧，电梯里面怕是不能把香烟。
0: 好，有个女生
1: 就类似于该这么讲，
0: 有个女生给我们提了供了一个那个方法，他说电梯里抽烟，我会直接说：“
1: 您好，可以把烟灭掉吗？”“
0: 您好，可以把烟灭掉吗？”“
1: 我刚把一口耶，你等我一下，我再把两口。”
0: 他应该是女生。
1: 她是女生。
0: 我不敢说，怎么办？
1: 你敢干什么？
0: 我这么大块头的女生，我也不敢说。
1: 你就说你敢干嘛吧？
0: 怎么办啊？
1: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人生的 AB 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 AB 面，在工作场合和生活当中你可能是两个模样，在生活里面和这个熟悉的人面前和不熟悉的人面前你也是两个样。在很多的情况下面人都会有两面，所以说你自己心中的那个两面到底是怎样的吧。
0: 对，
1: 来自陈丽和孟维来的野人。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欢迎收看本期的你猜我猜你猜我猜不猜节目。今天我们的守擂者是连赢13场的燕大胖，攻擂者是人称玉面小飞龙的 Tony 桃，他今天能不能攻擂成功呢？好的，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第一道题，女朋友问，如果我变老了你还会爱我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1: 对于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我会非常温柔地跟他讲，亲爱的，你才几岁呀，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一定会青春永驻的。
4: 错，女生问这个问题不是担心自己会变老，而是怕你只是看上了她现在的青春靓丽的样子。所以我的答案是，你老了我也老了，我只想和你一起白头到老。
2: 正确，恭喜燕大胖先得一分。请听第二题，你跟女朋友出去吃饭，女朋友说随便吃什么你说吧，我听你的，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回答？
1: 问这个问题啊，说明他出现了选择困难症，我们就应该果断地帮他做出选择。那我会讲，那我们就去吃你最爱吃的火锅吧。
4: 错，这个时候呢，我不会直接帮他做出选择，而是会说，我们凭第一想法，一人说一个想吃的，然后剪刀石头布，谁赢了就去哪里吃。
2: 回答正确，女朋友先说随便吃什么，又问你想吃什么，不是没有想吃的东西，也不是想让你帮她选择，而是自己懒得选择。所以如果不想发生自己的选择一个个被否定这种心塞的事情，那就千万别直接下决定，要试探口风，采取迂回战术。好的，最后一题， Tony 桃，你可要加油咯。好，请听题，跟女朋友看电影的时候，旁边有个美女请你帮忙拧瓶盖，你怎么做？这道题是抢答题，请抢答。
4: 女朋友在身边，我怎么可能跟别的女孩亲近呢？当然是死也不能帮她拧啊。
1: 那我觉得面对女生的请求直接拒绝应该不是非常检讨的行为吧，而且女朋友在身边我也不能无视她的存在啊，所以我应该先问我的女朋友，哎，你能不能试试，如果你也不能打开，那我再帮忙打开嘛。
2: 恭喜 Tony 桃答对一题，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Tony 桃能否挑战成功，我们下期再见。我是主持人小美，这就是生活。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1: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5: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5: 有朋友讲，真实的自我还是得在上 K 里面KTV 里面，
11: 就是唱真实的自我是吧，突然的自我，
5: 就只有在 KTV 里面才能够展现出真实的自我是吧。
11: 对对对对，在里面唱听见你说，
5: 我不行哎，
11: 朝阳既有了，
5: 我在 KTV 里面放不开。
11: 你在 KTV 里面放不开吗？
5: 嗯哼，对，放不开。
11: 上次你放的
5: 不是很开。
11: 你跟抱抱老师两个唱的那个戏曲，
5: 不是很开，
11: 还不开啊？
5: 今天的话题是你人生的 A B 面有多大的反差啊？比如说上班下班是不是两个样？在孩子面前、长辈面前，以及在朋友、同事面前是不是两个样？或者是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和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是不是两个样？啊，大家来聊一聊，分享你反差的日常。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小苹果说，俺表面上闷不作声，其实呢内心戏呢多的可以演完一部琼瑶戏，嘿嘿。哦，就是别人说一句话然后你

0: 内心能够想出一个剧情来，可以拍一部短剧来，有这个有这个。
1: 简凡讲的是钓到鱼的时候神清气爽精神抖擞，还能加个钟再战几小时，钓不到鱼的时候呢就腰酸背痛萎靡不振，回来的路上开车跟眼皮都打架。
0: 随风说，我分享一下自己的反差日常。大家都以为我平时是一个不爱说话的闷葫芦，但其实一上班我就切化成了话痨模式。
1: 大哥你是做这个的，你当然得要
0: 沟通欲爆棚。上班的时候把社交的电量全部耗光了，所以平时就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这种上班外向下班自闭的状态，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真实写照。不，
1: 我们也是
0: 这样
1: 啊。
0: 我说只有他是这样
1: 啊，
0: 他的那个直播对于精气神的要求应该比我们还要高。
1: 对，因为要喊嘛，在直播间里面还要会，
0: 这不仅仅是一个这个脑力劳动，也是体力劳动，你需要你的精神。但是我看你朋友圈里面分享的，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小领导啊？
1: 就是你手下有不少的那个
0: 主播，然后需要你去招揽。
1: 哎，
0: 大哥是这个意思吗？啊，
1: 那领导你看一下我跟怡子两个会有什么大哥会给我们刷一点礼物吗？
0: 你自己就是大哥，你还要大哥给你？
1: 我哪来的大哥的这种气质？
0: 你知道那些小姐姐吸引的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大哥啊。
1: 小姐姐吸引的
0: 啊？
1: 不是，我是说我们两个过去做主播。
0: 我知道，
1: 那我应该吸引什么样的？
0: 你大哥看到你凭什么要给你刷礼物？我想问一下你。
1: 那我就不吸，不是我的意思，我不吸引大哥。
0: 你吸引谁？
1: 我吸引其他的人。
0: 大嫂也不行，大嫂应该也不喜欢你这个类型。
1: 那你就是意思我没办法，没办法做吃这个行饭是吧？
0: 你吃这行饭是有点难，我说实话。
1: 吃不了这行饭。
0: 嗯。
1: 小李说我们公司新人居多，我算是老员工吧，在岗一直端着稳重的状态，按就带新人的时候耐心细致，哪怕新人反复的询问。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就是这个能不能帮一下忙？
1: 不能啊。啊，没问题，我来告诉你，我就基本上就是一遍一遍。
0: 哦，老师你人好好哦。
1: 一遍一遍又很耐心的去给他们解答，全公司呢都夸我是性格沉稳靠谱，下班走出来以后我立马就会变成小朋友的状态，路边遇到流浪狗我就会蹲下来给他搞点吃的，走路晃晃悠悠，然后耳机的歌单直接外放，和上班的一丝不苟的人就判若两人。
0: 你们有没有在一些比较，比如说在密室逃脱里面看到了你严肃的老领导？
1: 密室逃脱里面我是真看不到。真看不到。
0: 就是反差嘛。比如说你在路边摊看到了你平时不苟言笑的
1: 领导是吧？
0: 对。就是这种反差有没有遇到过？
1: 倒也没有，因为我的领导也吃路边摊。
0: 就是我想象一下哦。
1: 啊，得多大的领导？
0: 就不是，就是这种反差。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在某乐园里面或者是这种搓大澡的地方见到过孩子的老师？
1: 那老师正常的搓澡不很正常吗？
0: 是很正常，但是会有点尴尬，因为你们俩平时见面的时候都是他都是
1: 穿着衣服的是吧？
0: 不是，很严肃的。
1: 哦，我跟你讲，他平常都穿衣服，这个时候两个人坦诚相见有点不适应。
0: 就是这种反差，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挺那什么的啊。茉莉说，我觉得吧，自己以前啊在外面就容易唯唯诺诺，很冷漠，在家里吧窝里横，也不是非常的细心体贴，现在呢意识到自己的一些毛病了，不够好的地方我都在慢慢调整，我觉得对待家人和朋友还是应该多一点关心，热情一点，多一点陪伴。以前朋友找我聊天，我只能说哦，说几个字我就说不出话来了。现在跟朋友聊天，我能够说十几条。你
1: 就茉莉，我这么讲，
0: 你跟谁都能聊，
1: 也不是跟谁都能聊，就光我们看到微信群里面的那个聊天的，
0: 你应该跟很多人都私下会聊。
1: 也不，哎，你怎么能讲这个呢？就是私下聊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0: 私下聊就聊天啊，怎么了？他不是上次随风说什么，都给他进行什么恋爱指导吗？
1: 那不是随

0: 风吧。
1: 啊、哦，不是随风，
2: 是坦克吧？
1: 那个、坦克，对啊。
0: 但是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面，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下面，我们讲的状态是什么呢？就可能在群里面，他们是聊天的主力。
1: 对，很能聊的。
0: 对吧？聊天的主力。
1: 确实，就是说，如果说你以前是属于那种不能聊的人，现在你的确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0: 啊、哦，嗯哼。啊，什么？你们也想进聊天的群啊？啊，你们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我的微信，我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嗯哼。
0: 雨桐说，身为一个全职的宝妈，我在孩子面前没办法，就必须要始终温柔克制。孩子呢，要哭要闹，调皮捣蛋，打翻东西，我都要耐心去轻声的安抚他、耐心的教导，
1: 耐心不了一点。
0: 一举一动呢，都要是那种靠谱妈妈的样子。每天晚上夜里等孩子彻底熟睡了以后呢，我才敢悄咪咪的放松，干嘛呢？盘着腿在沙发上面吃炸鸡，然后刷搞笑的短视频。
1: 你们会把好吃的东西留给小孩吗？
0: 不会，
1: 我也不会。
0: 小朋友他太小的状态下面，他
1: 我有好吃的东西，先保证我吃得饱再说，绝对不会留给他。
0: 怪不得你儿子那么瘦了，
1: 凭什么要留给他，对不对？
0: 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1: 你就觉得你我这么胖的人怎么会有那么瘦的小孩，是吧？
0: 对。
1: 好了，今天的
0: 别两个菜你也不太想让他吃的样子。
1: 今天的话题啊，你的人生的 AB 面有多反差啊，就是比如上班和下班的状态，在朋友面前和在长辈面前的状态是不是都不一样啊？今天主要就是分享你反差的日常。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盛宇和佳木的手掌。
3: Your lashes before sleep,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如果盲人能看见，不只是用双手来触摸这世界；如果外卖员不用再赶时间，这匆忙的城市里会少一点埋怨；如果大三的孩子有爸妈在身边，不用每一天都在期盼着过年；如果孤独老人有亲人在身边，外面倾盆大雨，心里依然是晴天；如果病逃不了，能不能晚点到？如果你没法逃，希望你早点好；如果打开手机不是满屏的戾气，别被带节奏，每个人都独立思考。人生这个课题，这次输了，下场就赢回来。起起落落，只要身边爱的人会在。如果我们的痛只有一种药可以治，那就是爱，请相信我。

0: 手掌，也有 AB 面，掌心和掌背。
1: 对，
0: 掌心和手背，没有一个掌背这个词。
2: 掌背，滴滴来来就是掌背啊。
0: 哎，你哪天回家喊你外婆喊来来，你看他能不能反应过来。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0: 嗯，
2: 今天是7月15号，今天开始呢，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入伏了。
0: 对，对，
2: 总共有40天，到8月23号那天出伏。
0: 嗯，
2: 那么高温天气，我们的生活要注意一些什么呢？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养生呢？
0: 嗯，
2: 就先跟各位讲一讲关于三伏天的事情。
0: 对，
2: 专家介绍说呢，初伏和末伏呢，固定为10天，中伏呢，则有的时候是10天，有的时候呢是20天、
0: 嗯、
2: 因此呢三伏天的总时长可能是30天，俗称叫短三伏，也有可能是40天叫长三伏、今年就是长三伏，但无论长短，这段时间呢都是一年当中

0: 去运动啊，然后身体微微出汗就好了。过度的运动呢，会导致大汗淋漓，反而容易耗气伤筋。运动以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对于近几年比较火的这个晒背养生啊，也是要因人而异啊。既然讲到了晒背，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晒背，因为最近也有不少的朋友呢，就选择说我要开始晒背了，晒背了，跑到外面直接
1: 后背的背啊，不是被子的背啊。
0: 啊，那个晒背呢，有这个讲法啊，借助天地阳气去驱散寒湿，帮助增强体内的阳气，具有未病先防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呢，晒背的时间一定要避开高温时段，不是假如你12点钟顶着那个大太阳说晒哦，不是这样，每次15分钟以内，后背微微发热，你就要结束，不是假如晒了，我要感觉我要多补充一点能量。不是
1: 啊，像现在这个天气啊，早上7点半
0: 就有开始有温度慢慢上升，
1: 对，7点半到8点你晒这节是差不多了，
0: 对，晒完以后不要立刻吹冷风喝冷饮，稍作休息以后呢，你喝一杯温水，坚持晒的话呢，可以补足你的阳气，慢慢改善你疲惫嗜睡的一种状态。晒背。
1: 说到这个入伏之后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就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老人？舍不得开空调，
0: 有，
1: 但是这个天气他肯定受不了了嘛，
0: 对，
1: 然后呢他就把空调开一会儿
0: 又关了，
1: 把它关了，但是把房间密闭起来，想着把不让冷空气出去，有没有这种操作啊？
0: 有，
1: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事儿呢一定要跟家里的老人说到位。这个三伏天啊，肯定是热射病和重症中暑的这个高发期。很多人认为啊，这个热射病啊，肯定是我大热天的出去晒太阳，我才会得这个病。实际上，当你居家而且密闭室内，这种非暴晒环境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当温度大于等于32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的时候，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的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的居家呢，请记住你不能一直密闭着室内，一定要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度左右，降温和除湿都要做好。而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当中最严重的阶段，救治的核心就是快速的降温。以最严重的处置误区就是说要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都是不对的啊，这样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所以这件事情也要，不仅要防室外的暴晒，也要防室内的就是闷热，室内的闷热也有可能会得热射病啊，这个东西要特别要提醒家里舍不得用电的老人，
0: 舍不得用电还是觉得要省，
1: 对，
0: 对吧？还是觉得要省一点才行。那你要真想省一点，不如开，就节流重要还是开源重要呢？我觉得开源节流，开源放在前面，那多挣点钱也没事嘛，对不对？最近在杭州临平，曾经因为烙颗剥莲子还能赚钱走红的奶奶工坊，第6年。准时开工了，100多位奶奶呢，平均年龄超过65岁，在一个15摄氏度的恒温车间里面干嘛呢？剥莲子，每天有上万盒的新鲜莲子从这里发出。76岁的戴奶奶1分钟剥一个莲蓬，1分钟可以剥一整个莲蓬啊，一天她可以赚100多块钱，整个莲子季的收入过万。莲子季啊，不是那个啊。就3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
1: 说到奶奶，我们最近安徽的一位奶奶这个火遍全网，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前2天，7月13号，在安徽省淮北市睢溪县发生了一起人员落水事件。一名途经此处的老年女性听到呼救之后，当即跳入水中施救，成功将落水者救上岸，没有留下姓名，便默默地离开了现场。后来呢，睢溪县公安局发布了全网寻人信息，寻找这位好心人。昨天，睢溪县公安局表示，这位见义勇为的老人已经找到了，是71岁的睢溪人刘德芳。71岁的老阿姨下水
0: 救人，
1: 她说呢，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想把人救上来就得了，就是行动极其果断，
0: 而且她体力还真的

0: 很强，
1: 他是带，而且他有脑子，他带着救生，他带着那个游泳圈下去，
0: 他有思路，
1: 对，
0: 啊、
1: 对，他的这救人的行为很果断，体力也跟得上，
0: 跟得上，而且还那个姿势以及他的这个做法都很正确，
1: 嗯，
0: 啊，不是说一股脑的就冲下去，他带着救生圈下去的。
1: 这位阿姨应该是有游泳经验，
0: 嗯，
1: 我估计她平时应该是锻炼身体的，看着体型各方面、精气神各方面就特别的足。所以啊还是得运动啊宝贝儿们，嗯，
0: 还是阿姨的事情啊，既然都讲到了阿姨那么多的故事了以后呢，他们赚了钱也要让他们把钱给看住好吧，
1: 嗯，
0: 崩老头这个事情你们之前我们在社会新闻里面也经常，也不是经常吧，曾经跟各位说过啊，崩老头，
1: 嗯，
0: 崩阿姨这个事情你们听过吗？根据上海媒体的报道，上海呢有一位70多岁的江阿姨啊，老伴儿走得早，儿子呢又常年不在家，老太太平常呢买菜几毛钱都要跟别人掰扯半天。可是，就这么一个省吃俭用的人，短短4个月的时间呢，给两位男主播刷了366万。
1: 多少？
0: 366万。366万。儿子赶回家质问母亲为什么瞒着家里大额消费，老人的回答很扎心，说要是被你知道了，我仅有的快乐就没有了。想要避免崩老头崩阿姨这样的悲剧呢，我觉得始终是离不开第三方的三方的一个共同的托举，子女抽空多陪伴，对于父母的网络社交你要多了解和引导，让老人的情感不要再无处安放，平台呢要主动担责，针对中老年群体设置那个大额打赏冷静期，对吧，或者是限制额度的提醒，你要把防沉迷的这个事情除了未成年人以外，老年人他们也需要落到实处，监管部门的话呢，那你就要重拳出击，干嘛整治一下这种剧本的卖惨，私下诱导转账的一些乱象，对吧，提高他们的违法成本。
1: 不能理解，省了一辈子突然间就几百万就出去了，
0: 366万打给那个
1: 素未谋面的男主播，
0: 我应该没有这种，
1: 确实没有，阿姨们也是挑人的，
0: 阿姨也挑这种啊、哦，好。
1: 他有的时候其实子女也有点无奈，当他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拦不住了，对吧？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我们性格的当中的 AB 面啊，就是你有没有就是不同的这个人面前或者不同的场合表现出的完全不同的两个反差的形象啊，来分享你超反差的双面日常。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吧。
0: 来自 Michelle 带来的 Old Time Rocking and Roll。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在空气充满燥热和不安的夏日，空调和 WiFi 都无法让心安稳时，一杯心仪的饮品似乎能起到点作用。当然，它可以是绿茶，可以是碳酸饮料，可以是果汁、咖啡，或者一杯加冰的奶茶。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杯饮品一首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2019年4月25号品冠的新专辑《幸福指南》编辑部当中的全新单曲《珍珠奶茶》。这首歌呢是来自芬兰的两位音乐人分别担任歌曲的曲作者和编曲，轻松自然的曲风好像一颗颗带着甜味的珍珠在口腔里弹来弹去，编曲里面特别加入了口哨的元素，可以说是一种听得出来的幸福口感。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幸福了，就像品冠的音乐一样，无论多么伤心多么难过的时候，吃到好吃的东西，听到好听的音乐，它都有治愈人心的力量。喜欢喝珍珠奶茶的朋友都知道，现在的奶茶呢可以完全根据自定义来设置甜度、冰度、加料或者不加料，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的口味定制。这种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定义的食物，也是自定义幸福的一个最确切的延伸。希望喜欢珍珠奶茶这首歌的小伙伴们学会在幸福感上去做减法，这样呢你就可以尽情地享受那些触手可及的幸福了。如果你觉得奶茶还是不够冰爽的话，那接下来南泉妈妈要请你喝一杯橘子汽水。

从湘南的海边到牡丹江的江边，从初恋的操场到香草八铺的夏天，从流着眼泪的下雨天，再到有着甜甜橘子汽水的教室边，在南拳妈妈的歌声里面，包含着有关于我们青春太多的回忆。在那些最美的季节里，有南拳妈妈的歌声陪伴着我们，吟唱着跟青春有关的旋律。在初恋懵懵懂懂的年纪，那种害羞想说却说不出口的悸动，那种怀着心事无法诉说的心动，那种梦寐的初恋就要降临的激动，都收藏在南拳妈妈的歌声里。2005年，橘子汽水像一幅活化心境、重返年轻的青春良剂，在我们的耳畔响起，听着听着，不小心就会睡着。一觉醒来，如果你发现你还在高中那个剩下的教室里，你一直没有表白的那个酷酷的男生，或者是纯纯的女生，依然坐在身旁，靠近还是远离，你会如何做决定？青春的故事如果可以重新开启，那这瓶橘子汽水，请你

先干为敬。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一杯饮品一首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传雄的啤酒泡泡。

啤酒泡泡选自2000年新力唱片出版并发行的周传雄的专辑 Transfer， 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这张专辑呢，无论是在心态上、身份上、音乐上，甚至是外形上的转换，都记载了周传雄清晰的音乐历程。有的时候什么都有可能转变，只有回忆不会变，因为它已经存在了。很多人都是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可是当那些故事正在发生的时刻，我们却又没有办法去给它安排一个很理想的结局。思念无端发酵，像那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虽然歌曲的旋律并不沉重，可这种思念的煎熬却还是让人压抑到不行。也许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泡上一杯清茶，将自己的心绪荡涤一下。那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这首简单语言唱出来的美好，来自杨亚如《绿茶》。

0: 很治愈，曲调非常的轻松，唱的全是童年的味道。因为这首歌它有一种可爱的古风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小小的步伐跟着外婆采绿茶，蚯蚓钻出泥土看小野花，专属小背篓，汗水阳光中蒸发，飘满茶香的地方就是我家。那小花在门口懒懒地摇尾巴，哼着小调，外公躺在椅子上饮茶，那回忆把时间凝结成一幅画。关于茶的回忆，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多少的画面呢？是和谁在一起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选择用一杯饮品来疗愈自己心情的时候，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今天我们这份歌单当中会出现很多不同类型的饮品，那我相信每一种饮品对于到你的生活当中都会牵扯出一段回忆，这段回忆当中有美好，也有苦涩。有失落怅惘，当然也有满满的希冀。那我们在下半段继续分享一杯饮品，一首歌。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呢，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一杯饮品一首歌。在下半段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从一杯咖啡来开启，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第一次与这首歌的邂逅呢，也是在电波里。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以后还会有机会在自己的电台节目里将这首歌推荐给你。有的时候真的很感恩，因为岁月这个东西会给你太多太多奇妙的未知。说回到这首歌，明明很心碎的爱情回忆，却又被轻松惬意的旋律包裹着。清新自然的乐风倒是并没有让我们陷进这样的一段感情的遗憾里。90年代末是熊天平在音乐路上的高光时刻，唱片界评论人常以张雨生、张信哲与他相提并论，用天籁来形容熊天平美声派的独特音色。那些年熊天平清亮地歌唱着爱情的希望和迷茫，在熊天平的情歌世界里没有一点现实世界的圆滑和世故，他像一个不太懂保护自己的孩子，真实而坦诚。爱情无力回天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理性和空间去沉淀，去改变，去释然，然后继续心怀憧憬，好好生活。音乐有不同的风格，咖啡也有不同的风味。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品品的是张学友的咖啡，这是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

这首何启宏作词、黄韵玲作曲的《咖啡》收录在张学友2002年国语大碟《他在那里》当中。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想起我的一个朋友，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孝顺乐观的阳光少年，但是命运似乎对他来说格外的绝情。爸爸心梗去世不久，母亲又身患绝症，而在带着病重的母亲四处求医的时候，他自己又被诊断出淋巴细胞白血病，直到母亲去世都不知道他的孝顺儿子同样身患绝症，并一直坚强地撑着。而就在那段时间，相恋3年的女友突然就像失踪了一样，没有一点音讯。对于一个靠残存的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和希望活着的人来说，这样的打击足以致命。但他依旧在亲友们的资助下坚持化疗，病情稳定的那一两年里，他心情也平静了很多，常常和我们一起去 KTV 的时候必唱的唯一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分享的《咖啡》，每次唱都会泪流满面。作为一个很多年的好友，那种心酸和苦涩每次都要被自己消化很久。在查出白血病的第4年，他去了另一个没有病痛的世界，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从此只有团圆，再无苦涩。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一杯饮品一首歌，接下来的这杯咖啡是女人们的咖啡。

女人们的咖啡，这是歌手蔡淳佳和金海心合唱的一首歌，由姚谦作词，陈梦琪作曲，收录在蔡淳佳200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庆幸拥有蔡淳佳》当中。2008年，这首歌获得了全球榜华语歌曲的冠军。2009年3月，又获得了第16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同为华纳音乐旗下的蔡淳佳和金海心一直没有合作过。那一年，在公司的安排下，金海心推掉部分的工作，前往新加坡与蔡淳佳一起录制了这首歌。女人们的咖啡，男人们的酒，功能都是一样的，让你发现，让你忘却，让你品味。不同之处在于，女人们想要的是对话，而男人们想要的是沉默。咖啡时间对于女人们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这段时间的忍耐、怨气、伤心，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需要整理，种种都在心里压抑，排着队等着发泄。正如歌中所唱的，有的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为您准备了一首经典的粤语老歌，来自林子祥、叶倩文在1997年共同演绎的《干一杯》。那么这一杯呢，我们敬友情，浓情歌声里和你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我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谢谢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4: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就来。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
1: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房间里都是汗如雨下的，尤其是高温户外工作的人，这份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三伏天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解解暑降降温呢？推荐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加上清新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就像打开盖子之后又吹来一股凉风一样的清爽。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啊，很容易造成伤害，这款夏天的清凉神器要慎用，已经有人被冻伤了。很多家长把全部的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地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的补水的佳品。柠檬水真的有传说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今天来和您说说。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在炎热的三伏天里，很多人哪怕是坐在空调房里稍微一动呢也会出汗，那么如果说是在户外呢更是汗如雨下，那么大家恨不得一整天都待在空调房里，不到太阳下山不出门。但是呢，很多人因为工作啊，比如说像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外卖小哥、快递员，以及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等等，依然要在烈日当空的户外忙碌奔波，一干就是一整天，这份辛苦呢，可想而知。这种暑气逼人的天气下持续劳作，中间又顾不上歇息，不少人一下子就容易中暑了。除了口干舌燥、烦躁胸闷之外，有些人甚至还出现了头昏脑胀的症状，站也站不稳。到了凉快的晚上虽然好一些，可是第二天还得在酷暑下工作。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解解暑降降温呢？那推荐一壶薄荷绿茶，薄荷绿茶甜淡皆宜，材料也非常简单，就是干薄荷叶5到10克，绿茶5克，放入茶壶中，加开水400毫升，浸泡5分钟，滤过茶渣之后就可以饮用了。如果是放入少量冰糖或者是少许的蜂蜜，口感更好，但糖尿病患者不要添加冰糖或蜂蜜了。那么这款薄荷绿茶呢，适宜需要户外工作不便冲茶的人，可以将这些材料直接放入水壶或者是保温壶中冲泡，如果能够做成小茶包则是更为方便的，可以反复的加水多次饮用。这道茶饮其实也可以用冷水慢慢的泡开，只是时间呢需要久一些。 当外界温度过高的时候，对于人体而言，出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散热方法。如果把人体比作一个盖着盖子烤着火的水壶，那么周身的汗毛孔窍便是出气的通道。在三伏天里，人体出汗的速度往往跟不上环境当中温度的攀升速度，就像一整壶沸腾的水只能靠一个细小的壶嘴来出气。通气不畅，那人体内蒸腾的热气自然冲得人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如果人体本身水分就不足，或者是因为外界的闷热潮湿而汗出不畅，热量无法充分散发，就会导致中暑了。面对这些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喝水，而且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尤其是在高温的环境下，定时不间断的补水可以让人体保持着足够的水分，以支持出汗散热。往水中加点料，做成薄荷绿茶，则能够进一步打开人体散热的盖子。薄荷最突出的功效是疏散风热，简而言之，就是利用它辛凉的性质为人体打开毛孔，以加速热量的散发。薄荷还有清理头目的作用，无论是它辛辣的味道还是浓烈的芳香，都能让人精神一振，带来从头到脚的凉爽感。一壶薄荷绿茶，清凉疏散的薄荷加上清新降火的绿茶，好喝的同时，人体就像打开盖子之后又吹来一股凉风一样。那么相比于喝薄荷绿茶，直接吃冰棍喝冷饮会怎么样呢？当然是一时爽啊，不过也是仅此而已。夏天人们常说热得不想吃饭，这是因为脾胃本就不堪暑热困扰，状态低迷之际，一杯冷饮浇下去，人体反而会因为骤然降温而变得更加呆滞了。寒主收饮，在本要疏散的关头，这一收可不就反了吗？而薄荷绿茶的凉是药性中的微凉，是心中带凉，常温饮用也一样可以解暑，不但不伤胃，还能把脾胃从暑热中解救出来，让人体通身舒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很多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刷的一喷一阵清凉。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使用不当啊，很容易造成伤害，那全身喷上会冷得直哆嗦，只想赶紧洗热水澡。这是一位运动达人小王在朋友推荐下买了一瓶降温神器，回想之后啊，这个用的感受，他表示啊，体感非常的不舒服。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晒出使用清凉喷雾的体验，甚至有人出现了皮肤冻伤。降温产品为什么会跨过清凉直接带来冻伤呢？这是使用不当呢，还是另有原因？冷感喷雾常见的主要成分啊，除了水，还有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及甘油。 LPG 呢是被高压液化后的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等，在按下

0: 喷雾按钮时，可以起到推进剂的作用，将高压罐内的乙醇及水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地喷出，并且瞬间气化，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效果。那么乙醇呢，具有挥发性，能够迅速气化蒸发，带走皮肤表面的热量。还有薄荷脑，能够让皮肤产生错觉，而实际上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和吃薄荷糖的时候呼吸都觉得清凉，道理是相似的。在挥发成分蒸发吸收加以感官错觉的配合下，冷感喷雾达到了让人感到凉快的目的。为了避免喷完喷雾之后皮肤当中的水分被抽干，一些喷雾中还会加入甘油和水等保湿成分，锁住想要逃走的水分。但是呢，清凉喷雾如果使用不当是非常危险的。首先呢，它会容易发生爆炸。冷感喷雾当中的乙醇、丙烷或丁烷是易燃气体，和空气混合之后，遇热源和明火有燃烧爆炸的危险。如果在密闭的空间里喷完喷雾，立刻使用打火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市面上的一些冷感喷雾用的是喷雾罐，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高温呢，极容易导致罐内的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不少人为了图方便，经常把冷感喷雾放在夏日高温的车里，甚至放在前挡风玻璃下，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容易产生爆炸。要注意啊，这类产品应该放在阴凉通风处保存，环境温度不得高于50度，严禁放置在阳台、窗台、车辆的中控台、后备箱等容易被阳光暴晒的位置。此外，家长们要注意，近距离使用的时候，喷雾的高速气流容易冲击儿童的眼、口、鼻部位。如果儿童玩耍时将喷雾误喷在衣服上，一旦接触明火，极其容易引发火情。另外要小心喷了之后皮肤被冻伤，这类商品瓶身上写着迅速降温剂、瞬间冷却等字样，宣传一喷降温30度、降温40度。仔细查看喷雾的成分之后呢，发现它当中啊是含有干冰的。那么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于小云介绍啊，市面上部分降温剂的上面标注的干冰啊，并非是成品内含有固态的干冰，仅为喷射后二氧化碳气化带来的短时的体表降温，在作用机制上和皮肤科临床使用的液氮冷冻治疗是类似的，但是它的冷却强度呢，远低于皮肤科用的液氮冷冻，两者的作用效果是不等同的。液氮冷冻疗法呢，旨在是利用极低的温度使这些异常增生组织像病毒疣发生坏死并且自然脱落，但是这个机制如果应用于正常的皮肤呢，必然会造成组织损伤。在使用这类产品的时候呢，如果冷冻的温度过低、剂量过大或者是作用时间过长，极其容易引发皮肤的冻伤。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啊，特殊人群不建议使用凉感喷雾，对于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有基础病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儿童皮肤屏障还没有发育成熟，皮肤薄嫩，对低温刺激还有乙醇和薄荷脑的耐受极差，极易出现冻伤、刺激性皮炎或者是过敏。儿童呢，无法准确地表达不适，容易因为喷洒时间过长、距离过近导致严重的损伤。部分老年人存在着皮肤感觉减退、循环功能下降，比如说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外周血管病，对低温刺痛的感知不敏感，发生冻伤或者是刺激的时候难以及时察觉，容易延误处理，加重损伤。同时呢，老年人的皮肤本身干燥，屏障脆弱，乙醇等成分会进一步的破坏皮肤的屏障，引发瘙痒和湿疹等问题。 另外，皮肤敏感、屏障受损的人群，本身的皮肤处于高反应状态，乙醇、香精、薄荷脑等成分极易诱发或加重皮肤的症状，而且快速降温也可能刺激皮肤血管异常收缩扩张，加重敏感的症状。那么，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想使用凉感喷雾呢？告诉你一些安全使用的小贴士。使用前要仔细阅读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皮肤位置大量的喷射，建议喷洒在衣物或毛巾上，减少刺激。第二是远离火源和高温环境，防止起火和爆炸。第三是不要在车内或密闭空间大量喷洒，以防气体聚集引发危险。
1: 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3: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很多家长啊，把全部重心放在孩子身上，一味的紧盯亲子教育，却忽略了夫妻之间的相处。究竟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哪一个更重要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病区主任刘静告诉我们，稳固和睦的夫妻关系才是家庭的根基，是孩子安心成长最坚实的港湾。一起来听。
4: 在家庭系统中，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都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从心理学和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夫妻关系被认为是家庭的核心，它比亲子关系更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情感基石。家庭是因为夫妻关系而建立形成，为整个家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稳定性。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会影响家庭的功能和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当夫妻关系稳定和谐时，孩子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从而更容易发展出安全型的依恋和健康的自尊。其次，夫妻关系是孩子学习如何社交的第一个模板。他通过观察父母的互动，学习如何处理冲突、表达情感以及建立亲密关系。二，夫妻关系会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夫妻是家庭的主要管理者，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家庭的整体氛围。他们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家庭的情感基调。一个充满爱与支持的夫妻关系会营造出和谐的家庭环境，而冲突不断的夫妻关系则可能导致家庭紧张，孩子长期处于紧张不安的成长环境。三，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基础。那夫妻关系是亲子关系的土壤，当夫妻关系和谐时，父母更容易以一致的方式教育孩子，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相反，夫妻关系紧张可能会导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产生分歧，甚至将孩子卷入夫妻冲突中。那夫妻关系健康的时候，父母能够更好地分配情感资源，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和支持。 如果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可能会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孩子的需求。四，夫妻关系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夫妻关系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研究表明，父母的冲突和离婚是其心理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容易让孩子发展出不安全的依恋模式。那许多孩子的精神心理问题往往与夫妻关系密切相关。在这里我想举个例子，小明的父母呢，最近因为工作压力和家庭矛盾经常争吵，夫妻关系变得紧张，无暇顾及小明。小明也无心学习，成绩明显下降，在学校表现出不良的行为问题，而父母呢，又因为小明的问题相互指责，争吵升级，陷入了恶性循环。那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父母因为自身的情感困扰而忽视了孩子，孩子可能会通过行为问题来吸引父母关注，而夫妻呢，在孩子的问题面前产生分歧，孩子的行为问题反而又加剧了夫妻的冲突。因此，亲密和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不仅有助于夫妻双方的幸福，也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定、充满爱与支持的成长环境，值得我们用心去经营和呵护。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了。那么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如何健康的喝柠檬水呢？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那么脂肪肝有哪些危害？脂肪肝能够逆转吗？如何预防脂肪肝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将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大家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和日常的预防要点，帮助您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柠檬水真的有传说当中的美白、抗衰老、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吗？该如何正确健康地喝柠檬水呢？还有脂肪肝真的是胖人的专利吗？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解开这些谜底。

在夏日炎炎，喝一杯柠檬水真的是补水和解渴以及消暑的最佳的饮品了。那么在一众甜腻的奶茶色当中，清清爽爽的柠檬片飘在透亮的水中，仿佛是一股清流，让人从味蕾到心田都是清透无比。一些朋友坚定地选择柠檬水，不仅是因为它清爽的口感，还是因为听说柠檬水有很多的功效，比如说美白养颜、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预防感冒等等。那喝柠檬水真的有这些功效吗？咱们先说答案。喝柠檬水虽然没有这些

些功效，但是它相比于白开水呢，依然具有独特的优势。那么我们建议呢，夏天要多喝柠檬水。要想搞清楚喝柠檬水喝的到底是什么，就要先来看看一杯柠檬水当中都含有哪些营养物质呢？ 一杯最常见的柠檬水主要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一片柠檬片加上水，而柠檬片又由柠檬的外皮、内皮、柠檬果肉和柠檬籽组成，因此柠檬水的主要营养物质除了水，基本上都来自于柠檬片，主要有维生素 C、 钾、钙、少量的多酚和类黄酮的物质，香豆素以及带来清新复杂风味的柠檬酸、柠檬烯，还有柠檬苦素类的化合物等等。我们要知道，一种食物想要发挥人们期待的效果，一方面要看它是否含有达到这个功效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另一方面要看它所含的营养物质是否达到一定的剂量，只有两者都满足，才能够 达成所愿。那想靠喝柠檬水就美白，真的是不太行的哈。想要美白抗衰老，可以通过食物多摄取一些维生素 C， 优质蛋白以及具有抗氧化、抗炎作用的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花青素、茶多酚等。 遗憾的是啊，柠檬当中不含有优质蛋白、花青素、茶多酚等植物化学物质也很少，唯一能够带来美白功效的维生素 C 含量似乎也不高，那么更别提柠檬水了。我们按照一颗柠檬60克切成6片来计算。 一片柠檬约10克，含有 2.2 毫克的维生素 C， 也就是说，每次用2片柠檬泡一杯水，假设柠檬片中的维生素 C 全部溶解到水中，我们喝一杯柠檬水，大致只能摄入到5毫克左右的维生素 C， 这个量可远远比不上吃一颗猕猴桃或者是吃一把草莓获得的维生素 C 多，因此寄希望于 靠柠檬水美白实在是太过虚幻了些。喝柠檬水能够改善免疫力吗？答案也是不行。维生素 C 的确是有助于调节免疫力，而且能够适当的缩短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并且缓解感冒症状。然而柠檬水当中维生素 C 的含量实在是不算高啊。 真想提高免疫力，远不如多吃点富含优质蛋白的白肉，以及猕猴桃、圣女果、草莓、橙子、鲜枣等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新鲜水果。喝柠檬水的最大好处是让你多喝水。喝柠檬水，我们能够收获的最主要成分是水，但是比起白开水，柠檬水还是有独特优势的。 柠檬独特的挥发性香味物质以及酸酸的口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不知不觉中可能会令人们喝水量增加。而多喝水的好处啊，显而易见，比如说能够让排便更顺畅，有助于减肥等等。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是算得上是解暑补水的佳品，要尽情的喝起来吧。 那么柠檬水怎么喝更健康呢？需要注意的是啊，不建议在柠檬水中加入糖或者是蜂蜜来调味儿，这会令本来清爽健康的柠檬水瞬间从健康水的席位跌落，变成了升糖和增肥的小助手。如果想让柠檬水变得更可口一些，可以试着给柠檬水加点料，改良一下，同时搭配其他食物，获得更好的营养。 想要补充维生素C，搭配新鲜水果和优质蛋白。柠檬水的维 C 含量比较低，可以叠加其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弥补一下，比如说下午茶可以安排柠檬水加草莓、圣女果、橙子、猕猴桃、冬枣这类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的水果，同时呢，还可以搭配一些优质蛋白含量高的食物。 比如说添加调味很少的素食的鸡胸肉、煮鸡蛋、低盐奶酪等等。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C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皮肤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帮助皮肤恢复弹性，让皮肤更饱满，这样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得更白嫩。想要提升营养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和原味果干。
如果觉得柠檬水不如想

象中那么有营养，可以适当的搭配其他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比如说原味坚果或者是原味的果干。原味坚果能够提供矿物质和一定量的蛋白质，原味果干呢能够提供相对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一定的糖分。需要注意的是啊，原味果干的含糖量一般较高，如果将它作为加餐的话呢，则正餐呢可以适当的减少一些主食。健康的喝柠檬水啊，想要口味更好，需要用两个小技巧。柠檬水的酸味倒还容易接受，让人接受无能的是柠檬水当中隐隐的苦涩味。要想让柠檬水的口味更好，却又不想放糖或蜂蜜呢，可以试试两个办法，就是去掉柠檬籽。柠檬籽和柠檬皮是柠檬水苦涩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柠檬籽含有非常苦的柠檬苦素。柠檬皮因为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去掉之后容易影响风味，可以只去掉柠檬籽，能够大大减轻不悦的口味。用热水泡柠檬，热水有利于柠檬皮当中香味物质的释放，香气浓郁的柠檬水会适当的掩盖酸苦的不适，更容易让人接受。但是要注意泡好之后啊，最好是放凉后再喝，低温下酸苦味也会相对淡一些。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淘完米的水千万不要浪费了，用淘米水洗手既能去污，还能使皮肤滋润光滑。用淘米水洗碗去污力强，还不含化学物质。案板用久了会有腥味，放入淘米水当中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盐擦洗，腥味就能够消除了。白色衣服在淘米水当中浸泡十分钟，再用肥皂清洗，就能够洁白一新。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很多人误以为脂肪肝是肥胖人群的专属问题，殊不知啊，体重正常甚至偏瘦的人也可能中招。这种悄无声息的肝脏病变初期呢，大多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却会慢慢的侵蚀肝功能。不少人疑惑它是否可逆呢？潜藏着哪些健康隐患？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的主任医师赵新岩为您拆解脂肪肝的危害、逆转方式与日常的预防要点。

0: 也帮助大家好好的守护肝脏健康。
1: 脂肪肝不是胖子专属，肥胖只是脂肪肝的常见诱因之一，瘦人、正常人都可能被其困扰。脂肪肝核心是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主要分为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后者也叫代谢相关脂肪肝。那么第一个原因引起非肥胖的脂肪肝，包括长期的饮酒，是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诱因。酒精会直接影响脂肪代谢，导致脂肪在肝脏堆积，与体重无关。第二，体重超标、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我们叫代谢综合征。体重超重的患者因代谢紊乱，脂肪分解合成失衡，脂肪肝患病风险显著升高，可引起代谢相关脂肪肝。部分患者长期久坐，缺乏运动，即使体重正常，也可能因脂肪代谢缓慢引发内脏脂肪超标，即瘦人脂肪肝。最后一条，长期服用某些药物、妊娠，包括一些遗传因素，也可导致继发性脂肪肝。可见体重并非判断脂肪肝的唯一标准，关注代谢状态、生活习惯更加重要。脂肪肝不是小问题，若长期放任，不仅损害肝脏，还会引发全身链锁反应，危害远超想象。其一，对肝脏的直接危害最为致命。脂肪肝初期可能没有明显症状，但肝细胞长期被脂肪浸润，会继而引起炎症，我们叫脂肪性肝炎，进而导致肝纤维化和肝硬化。肝纤维化分有四个阶段，到第四个阶段就是肝硬化了。既往研究提示，若放任不管，脂肪肝的肝纤维化每七年能长一期，约三十年，大家伙四年，四七二十八，三十年就可以变为肝硬化甚至肝癌。其二，全身代谢紊乱是重要的隐患，脂肪肝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患者往往伴有胰岛素抵抗，患有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普通人高两到三倍。此外，脂肪肝除了增加肝脏的负担，还增加这个心血管风险，诱发冠心病、心肌梗塞，包括脑梗塞等严重的疾病。因此即使是轻度脂肪肝，也可能存在肝细胞损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脂肪肝能否逆转，关键早发现早干预。单纯性脂肪肝阶段，肝细胞没有明显炎症、纤维化，调整生活方式一到两年可让脂肪消退。即便到脂肪性肝炎，即使干预也能避免肝硬化，一旦发展为肝硬化，逆转难度会大幅增加。逆转的核心方法在于脂肪肝病因的控制，代谢相关脂肪肝逆转核心的三板斧。第一，严格控制饮食，减少脂肪和糖分摄入，增加优质蛋白，膳食纤维，彻底戒酒。第二，就是坚持规律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配合力量训练，逐步降低体重，每周减0.5到1公斤为宜。第三，控制基础疾病，糖尿病、高脂血症患者需规律服用药物，改善代谢紊乱。酒精性脂肪肝的逆转核心就是在于严格戒酒，如果能够严格戒酒，一粒药都不吃就能好。代谢相关脂肪肝的预防核心是管住嘴，迈开腿。其一，食物预防是基础，保持低脂、低糖、高纤维素饮食，减少油炸食品、肥肉、甜食摄入，避免过量碳水化合物转化为脂肪，增加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促进脂肪代谢，控制左右热量摄入，每餐7-8分饱即可，避免暴饮暴食，同时坚决杜绝发霉食物，远离黄曲霉素，减少肝脏代谢负担。其二，规律运动是关键， 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包括骑自行车，每次30分钟以上，帮助燃烧多余脂肪，改善胰岛素抵抗。久坐人群每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酒精性脂肪肝预防核心在于严格戒酒。酒精是一级致癌物，不管喝的是啤酒、白酒、黄酒、红酒、米酒，最好是一滴都不沾。不是要少喝或者延长时间间隔，而是要一次都不喝，要做到严格戒酒。
2: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4: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内容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健康中国、科普中国和人为健康。那么在这儿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5: 孝经。
4: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5: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淮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4到3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淮至沿江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17号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北部将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江南多云。
0: 好，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5度。今天夜里多云，偏南风3级，最低气温27度。预计17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安徽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
1: 合肥市区2026普高提前批录取结果出炉；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
1: 苏州新政外卖小哥等红绿灯不计入配送的时间。
0: 今天的昆哥聊体育要聊的是世界杯三大超级魔咒，是冠军指向同一支球队。
1: 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
0: 机器人也要上学，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都会学些什么呢？
1: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都包括哪些服务？
0: 今天的环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环证券明星投顾荣军辉，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15号，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他将出席7月17号至20号 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势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1: 1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以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2798亿块， 平均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
1: 据国家统计局的消息， 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 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 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 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 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15号正式施行， 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近日，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以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 全球首例植入手术13号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 15号的19点钟， 在四川省宝兴县境内，一中型旅游车冲出路基坠向下方的河滩，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北京时间16号凌晨， 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 阿根廷2比1逆转绝杀英格兰， 晋级决赛， 7月20号 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 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的15点 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2波打击行动。
0: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14号发表声明， 否认美国纽约时报关于其被软禁以及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报道。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7月15号，记者了解到，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落细。政策明确，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1: 安徽省洪润区排涝工程项目建议书近日正式获得省发展改革委的批复。记者从安徽省水利厅了解到，这是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新规实施以来，全省首个完成项目建议书批复的水利工程项目。洪润区排涝工程是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及安徽省现代水网建设规划当中明确的重点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阜阳市阜南县，工程估算总投资2.32亿元。
0: 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揭牌，为量子产业筑牢风险保障防线。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量子科技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也是安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然而，研发投入高，试验风险大，风险保障体系长期滞后，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痛点。日前，国内首个定向服务量子信息产业的专业风险共保平台，中国量子科技共保体在安徽合肥正式揭牌。共保体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牵头，联合10家财险行业主体共同组建。针对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细分赛道，统一打造覆盖研发、中试、产业化全生命周期的专属保障体系，破解量子产业有风险无保障的现实困境。
3: 整合全行业的风控与研发资源，针对技术泄露、揭秘仪器损失等特有风险设立专属条款，为科研人员赶船无人区保驾护航。
2: 作为首批与共保体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4家量子企业之一，莫测科技主营地质勘探用量子精密仪器，野外作业损毁率高，操作环境苛刻，过去在市场上一直买不到匹配的保险产品，有了共保体为他们保驾护航，企业终于解除了发展的后顾之忧。
4: 现在共保体愿意为精密仪器量身定制相应的保障方案，足额保额贴合行业实际，我们可以安心搞技术研发，产品推广也更有底气了。
2: 作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布局方向之一，目前量子科技在安徽已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完整闭环，全省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国盾量子、本源量子、国仪量子3家企业跻身全球量子企业20强。此次共保体落地，补齐了量子产业金融保障短板，为前沿技术攻关筑牢风险缓冲屏障。
1: 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合肥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
0: 7月15号，合肥市教育考试院发布市区2026年普通高中提前批次录取分数线与录取结果。今年提前批共计录取1890名考生，考生可以登录合肥招生考试网查询个人录取信息。普高录取的关键时间节点也同步公布，7月17号下午4点将会发布普通高中第1、2、3批次录取分数线及录取结果，同步公示普高缺额补录计划。7月18号9点到下午4点开放补录志愿填报，7月20号公布补录分数线与录取结果。
1: 再来关注和鲁迅文学奖相关的消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7月15号揭晓，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0: 奖，文学翻译奖七个门类，共诞生了35部获奖作品。我省著名诗人梁晓冰的《又见群山如黛》获得了诗歌奖。梁晓冰出生于安徽合肥，是中国当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是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 我们来关注一则暖新闻。近日呢，在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有一位70岁的奶奶上演了一场跳河救人的生命营救行动，应该说也是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啊。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7月13号傍晚，淮北市睢溪县新睢河大桥附近，不少市民正在岸边休闲纳凉。突然，一名中年男子从桥上坠入河中，河水瞬间没过头顶。
3: 当时我们在那看到他的时候，就他头一上一下，一看就淹了，就在那个河中间那个位置。
2: 正在附近散步的刘德芳听到呼喊后，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跃入河中，奋力朝落水者游去。周围群众也纷纷呼救报警，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接力就此展开。
4: 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这个小孩救上来。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
2: 正值汛期，新睢河水位上涨，河心深度达3-4米，落水者困在河心。刘德芳游到他身旁，一把抓住他的手臂，使出全身力气向岸边拖拽。身高不足1.6米，身材瘦小的他，面对一名成年男性，体量悬殊可想而知。
4: 我一手拉他的胳膊，一手在游呀，就有点吃力。我游到快到岸了呀，我就这样推，我就连推两把就叫他推上岸了。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刘德芳和落水男子先后上岸，确认男子无生命危险后，满身湿透的他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悄悄离去。
5: 游戏太可嘉了，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这位老年人，他这个英勇救人行为值得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所要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2: 经过警方的努力，大家才知道这位银发英雄是今年已经71岁的刘德芳。
4: 第二天我来到这大桥下边，哎呦，好多人围着我，都哭了，都直擦眼泪。我说这一点点小事，这怎么咱也得去上前？咱
6: 我当时眼泪哗哗的往下流，都觉得太伟大了，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0: 我们要向这位七旬的老奶奶要致敬啊。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安庆城市吉祥物江豚视觉形象设计大赛近日呢正式启动，面向全国的个人、团队以及机构征集成套的江豚 IP 视觉方案，最高奖金是10,000元。本次赛事以长江江豚微笑天使为核心载体，融入本土元素，打造专属安庆的城市生态文旅新名片。好的，早上的7:26，那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半点广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假如你有机会给十年前打一个一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0: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哎，老哥，
3: 爸，我是十年后的大胖，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0: 啊，你
3: 你爸，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0: 我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辆车。
3: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0: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3: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啊。
0: 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3: 爸，我是十年后的大胖，打电话回来的是穿越电话。要是不信呢，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的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哈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4: 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1: 大胖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4: 什么？
0: 大皮卡？
4: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0: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4: 帅爆了！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0: 你知道的怪多的。
4: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0: 我跟你讲，就我这款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4: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是不是十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0: 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十年前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俩这个车啊，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4: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5: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

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还有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务院新闻办7月15号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量稳固。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再来关注上半年的全社会用电量。国家能源局7月1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分产业用电来看，第一产业用电量7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3305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99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那么用电量啊，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直观展现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上半年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是810亿和494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
0: 记者十五号了解到，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监测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生态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规划提出，以更高标准保证监测数据真、准、全、快、新，夯实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监测根基。规划明确，到2030年，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新污染物、重金属、生态问题等风险预警监测能力基本形成。
1: 这次台风巴威过境的地区呢，都会给大家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那么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昨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呢也是趋于结束，但是多地河流仍然处于高水位的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险工作，对危险区域的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6: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 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7: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6: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8: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9: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1: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5: 早啊
16: 早啊，
1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 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近日，河南省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紧急通知，将于2026年7月16号召开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将会审议河南保协第五届理事会关于撤销终身名誉会长头衔规范名誉职务的议案，审议河南保协第五届理事会关于撤销省内外十个办事处的议案，审议河南保协第五届理事会关于撤销2025年度玉石雕刻大师培养结果的议案。
1: 那么今年三月份呢，河南省玉石文化产业协会也发布文件，关于撤销玉石雕刻职业能力水平人才评价结果的公告。那么说呢，经过调查，协会此前开展的玉石雕刻职业能力水平人才评价工作，名称当中含有大师的字样，不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那么经过研究决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撤销以前玉石雕刻职业能力水平人才评价结果，收回已经颁发的证书。之前就相关工作所发布的所有通知、公告以及公示都要予以废止。那么根据此前的报道，一些行业协会近期正相继撤销大师的称号。
0: 为了准时能够送达外卖啊，骑手经常会在红绿灯上抢时间。赶时间的人和城市治理陷入到守法超时两难的困局。那么在本周，苏州呢启动了灯塔联盟2026年度暖心行动，在全国率先把路口等红灯的时长纳入到配送计时体系，以智能算法松绑配送规则。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2: 以往外卖配送时长只计算骑行路程和耗时，骑手陷入守法就超时、抢行保收益的两难，闯红灯逆行成为骑手的生存策略。如何破题？苏州的答案是数据双向融合。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
3: 我们依照标准化交通信号联网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前提下，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营数据互通互换，全国首创将路口等红灯时长记录配送订单时长，从算法根源消解骑手超速闯红灯逆行的现实压力。
2: 打破算法一刀切，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配套实施连续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让骑手敢停、愿等、守规。外卖骑手
4: 能减少订单超时率啊，安全一点啊，有的人为了不超时啊闯红灯。
5: 不闯红灯的话，对自身安全肯定会特别好的，谁也不想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2: 该项新政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和工业园区开启试点。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
6: 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2: 同时，苏州推行违法扣分、志愿加分、安全积分制度，积分可兑换现金、话费、体检乃至积分落户、住房优待等。一场算法革新，化解新业态供需矛盾与治理难题，既守住了城市交通安全底线，也保障了新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7: 让每个小哥都知道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他真正的遵章守纪，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的遵章守纪，对他的生产经营活动是没有影响的。
2: 下一步，这一模式将推广至网约车、出租车、货运配送等更多新业态群体。
1: 来关注其他方面国内的消息。7月14号，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张小斐主演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110亿元。随着他领衔主演的周星驰导演新片《功夫女足》在7月11号上映，并且持续热映，张小斐也因此成为中国影史第一位主演电影票房破100亿的85后的女演员。那目前呢，正向更高的记录来进行刷新。
0: 7月15号，在87版《红楼梦》中饰演薛蟠一角的演员陈鸿海发文悼念剧中刘姥姥的扮演者一级演员沙玉华。 在祭文中追忆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的言行神态，演活刘姥姥。大观园里诙谐憨朴，为聚集添满人间烟火。贾府落难之时不忘救恩，冒风雪营救乔姐，把小人物的善良性义刻画动人，成为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
1: 来关注一条关于证券方面的消息。最近的一则天风证券的分析师孙潇雅因为吹票被罚8亿元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了市场的关注。那么7月15号呢，记者呢就以这个就上述传言呢致电了这个天风证券证券事务代表办公室来进行求证。一位天风证券的工作人员回应就说，网传内容不属实，目前孙潇雅仍在职，在职状态一切正常，那具体情况以后续公开披露的信息为准。据天风证券官方微信号天风研究今年发布的这个内容，孙潇雅现任天风证券研究所总经理助理、电力设备与新能源首席研究员。好的，早上的7点52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带着您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来说的是世界杯三大超级魔咒，使冠军指向同一支球队。
8: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对西班牙，奥亚萨瓦尔点射破门，波罗再下一城，西班牙2-0淘汰了头号夺冠热门，时隔16年再次。

机的三连击。2024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2-1淘汰法国，亚马尔轰进精彩世界波。2025年6月欧国联半决赛，西班牙5-4战胜法国。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击败法国，赢得轻轻松松。法国出局意味着世界杯的超级魔咒还在继续发威。拿到金球奖的球员从来没有在次年的世界杯中夺冠。1983年巴乔拿到金球奖，1984年世界杯意大利无冠，1997年罗纳尔多加冕金球先生，结果1998年世界杯巴西无缘冠军，2001年欧文，2005年的罗纳尔迪尼奥，2009年的梅西，2013和2017年的 C 罗，2021年的本泽马，2025年的金球先生登贝莱，都无法打破这个魔咒。除了金球魔咒之外，还有两个超级魔咒。世界杯近百年历史上从未有外籍主帅夺冠的先例，从1930到2022，世界杯永恒的剧本都是本国主帅带领本国球队夺冠。英格兰主帅图赫尔是德国人，这一魔咒是否会继续有效呢？另外，世界杯历史上从未有开赛前非法排名第一的球队最终夺得冠军，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前阿根廷位列世界第一，那这个魔咒是否会困住阿根廷呢？三大魔咒面前，冠军都指向了同一支球队，那就是西班牙。那这次西班牙能否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悬念即将揭晓。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哎，早。
4: 哎，早。
5: 早是好。
6: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7: 谢谢。
6: 现在打卡上班。
8: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9: 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